0: 足需求走向创造需求。
1: 五年来，消博会累计有92个国家和地区的3800多家企业，超过1.2万个品牌参展。本届消博会紧扣国际精品首发三大亮点，国际展品占比大幅提升。这些特点如何精准对接国内消费升级需求，在丰富优质供给、引领消费潮流、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求上，将发挥怎样的作用呢？曾局长，我们想请您再分析一下。
0: 我们今年的展品就是围绕着新、奇、特、酷啊，那么我们设置了7大主题和8个场馆，另外我们还在博鳌乐城和三亚设置了我们国际健康主题和国际游艇主题的分会场。那么本届消博会呢，呈现了3个方面的亮点，首先是紧扣国际，有60多个国家啊和地区来参展，有3000多个品牌来参展，那么国际的展品占比达到了65%。那么同时呢，我们有22个国家和地区设置了消费的精品馆，国际展团的数量是再创新高。其次呢，我们是聚焦精品啊，我们现在消费的趋势是悦己、情绪消费、投资于人，所以我们聚焦绿色、健康、数字、智能、IP， 集中展示了像智能网联汽车、AI 眼镜等科技产品和国货的潮品出海。那么三是呢，突出首发啊，让更多的全球好物、前沿科技、创新成果能够登台亮相。
1: 作为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后的首场重大展会，本届消博会意义重大，它以平台之力把短时流量转为长久增量。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2: 这里是海南海口，在我身后的就是海南国际会展中心。作为本届消博会的主会场，这里汇集了来自世界各地各行各业的朋友们，他们将从消博会出发，从海南出发，开启各自的中国之旅、世界之行。
3: 本届消博会国际展品占比达65%，国际范儿再升级。这些国际参展企业，有些是第一次来到海南，有些已经是这里的老朋友。对他们来说，来到消博会不是终点，而是要借助这个优质平台深耕中国，共享发展机遇。
4: We are here since the beginning, and every year we come to Henan Expo, help me already to settle business in Henan. Now we have a company in Henan. It's an opportunity for us, for a company, for business to have a link with Henan.
5: 我们集团最高的负责人他也说了，他对中国的市场是充满信心，他会长期投资。
3: 随着海南自贸港正式封关运作，越来越多的国内企业感受到了发展机遇，他们借助消博会到海南了解市场情况，对接出海政策，想要借助这个优质平台拓展海外市场，推动中国品牌、中国文化走出去。
6: 我也想借助这一次这么好的机会，去把我们的中式文化、传统元素、东方美学推广出去，让更多的国际友人能看到中国的东西是真的很好。
7: 我们本次来到消博会呢，也是想借助消博会这个平台，想让更多的海外的朋友们看到我们的产品，认识中华老字号，也是想更深入的来了解海南自贸港对出口的利好政策。我们希望在以后的这个出口的业务当中通过自贸港能得到更多的业务的支持，发展我们的海外业务。
3: 本届消博会着力打造全球消费精品首发平台，一批全球好物、前沿科技、创新成果集中亮相，吸引众多观众前来打卡消费。会场外，本届消博会期间，海南聚焦精品购物、精致旅游、精彩赛事、精美展演等4个板块，贯穿参观、观光、购物、休闲、体验全消费链条。
7: 我们白天呢，在我们的这个消博会给大家展示我们的商品和展品，那傍晚呢，也邀请大家去到我们王府井海垦广场来参加我们的老字号市集活动。除了吃的、玩的、乐的，每天还有表演，还有抽奖活动，还有更多的体验。
2: 消博会带来的不只是一时的流量，更是汇集多方主体的长久增量。有人选择在这片沃土落地生根，也有人乘着东风扬帆起航。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后的活力与机遇，就在这里的一件件展品、一张张订单和一次次坚定选择之中。
1: 曾局长，请您再给我们解读一下，本届消博会在展品通关、采购对接、消费便利化等方面推出了哪些创新的举措，如何通过消博会平台放大自贸港政策的效应，服务全国扩大内需的大局。

0: 本届消博会呢，我们将推出优化离境退税的 2.0 版的措施，让境外的旅客呢购物更便利、更实惠。同时呢，我们海口海关针对这次消博会围绕着展品通关、监管服务、便利化流程等方面出台了16条的支持政策。那活动方面呢，今年的消博会活动非常的丰富，那么我们商务部的三大活动都齐聚在我们的消博会，我们就是希望通过消博会这样的平台，将各国优质的产品引入到中国，吸引更多的国际品牌来华首发、首秀、首展。同时呢，我们也要加快培育本土的优质品牌，让中国成为全球好物的集聚地。
1: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本届消博会全力打造全球消费精品首发平台，组织一系列的全球首发、亚太首展、中国首秀，让更多全球好物、前沿科技、创新成果登台亮相，将消博会打造成为全球潮流生活的始发站和打卡地。让我们一同跟随记者的镜头去了解一下。
2: 你们看，我现在就是在消博会的现场，来到这里的参展商呢，带来了不少他们的好产品，都有什么呢？我们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3: 本次是泰山体育连续第6次参展消博会，这回展出了他们全球首发产品——城市健康智慧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告诉我说，这里模拟的场景是未来的公交站台。
2: 当你在等公交车的时候，你可能会无聊，这个时候你可以先健身。那同时呢，如果你手机没电了，还可以在这个区域进行手机充电。如果天下雨了，你还可以借这里的共享雨伞。
4: 公交站台呢，它只是其中的一个场景，我们适用于公园、社区、康养、街边巷角都可以。同时分为三大模块，一是便民服务，二是我们的智能健身，三是就是我们的 AI 体验区。这一款集成度比较高的这个产品呢，是我们在这个消博会的全球首发的一款。它呢也将在我们的海口高新区进行一个首次的一个落地。
3: 在这里，前沿科技与消费场景不断碰撞出新的火花。这幅华为首款鸿蒙 AI 眼镜，机身啊仅35.5克，可进行实时的翻译、摄影、导航等等。
5: 首款鸿蒙 AI 眼镜的话，搭载了小艺智能器，你有什么不懂的就通过小艺给你进行解答。同时呢，它还依托于咱们的鸿蒙生态。
2: 刚才你提到可以拍照、视频和直播，能不能展示一下？比如说我需要怎么样才能进行拍照呢？
5: 您就是右边会有个物理按键，您按一下，然后您拍的照片的话，它就会同步导入在咱们的手机里。
2: 看到了吗？这个就是刚刚我用这款眼镜拍摄的一张照片。
5: 对，还有这个也是。
6: 像这款鸿蒙 AI 眼镜的话，也是在四月发布会即将跟大家见面的，也是在消博会上全国首秀。
3: 看完了这些首发首秀的产品，我又来到了海南国际会展中心的4号馆，瑞士腕表、捷克水晶、韩国鲜化产品。我发现4号馆俨然就是一个浓缩的地球村。
7: Yeah, we are definitely Chinese market has a huge potential. Of course, being here in China, we are definitely looking forward for the outputs for, you know, being here.Being at Hainan Expo, which definitely has a great sound.
3: 本届消博会紧扣国际，聚焦精品，突出首发。据了解，来自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3400个品牌齐聚于此，大量全球首发、亚太首展、中国首秀扎堆亮相。这背后折射出的是中国大市场的强劲引力，见证着全球企业与中国市场的双向奔赴。
1: 汤总、叶先生，你们作为参展企业代表，本届消博会带来了哪些首发首秀的产品？你们是如何借助消博会平台对接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把握消费升级的趋势，优化产品供给，拓展中国市场渠道的？
8: 本届消博会我们带来了一款首发首秀的核心产品酷家乐 AI 设计师，这也是我们公司第一款能支持驱动具身智能机器人系统的 AI 空间设计解决方案，让机器人能够像专业设计师一样真正帮助大家做空间设计方案，助力具身智能这个行业、具身智能机器人与 3D 空间设计领域的结合，去探索具身智能相关场景落地应用的可能性。这次来呢，一方面我们也是想借助这个开放的窗口对接国内外的大市场，还想通过这个平台去把握广大消费者对于消费升级、对于新消费场景的需求。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想借着这个机会在这个平台上面向全球展示我们在 AI 和空间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的产品和技术。我们也观察到具身智能这个领域这两年高速发展，当前我们的产品和技术也在聚焦这个方向，我们依托现有的技术积极地探索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空间

0: 设计服务当中应用，为消费者提供这种更为高效和便捷的新消费体验。
1: Targeting younger generations, the brand aims to introduce younger consumers to Canadian ginseng and a natural, healthy lifestyle. Our new product direction is to fit modern, fast-paced lifestyles. They are debuting ginseng tea bags designed for work, study, and daily scenarios. At the expo, it serves as a vital window to directly, see the new trends from consumers and partners, allowing for rapid growth in our product and our iterations.
2: 匡院长，请您来解读一下本届消博会在培育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上有哪些亮点。今年全国两会上着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被列入重点任务之首，您认为像消博会这样的展会对我国拓展内需增长的新空间，更好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的意义是什么？
3: 首先就是它提供了一个新消费的一个展示的一个地方，给全球的消费者给他展示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新的消费的一个业态在给大家提供。第二个呢，我想最重要的是给我们的新的供给提供了一个展示的一个机会。那么刚才我们那个具身智能也好，包括我们其他的一些场景也好，包括是无人机啊那个这些也好，那么它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形象现场化一种展示的一种空间，使得我们的无论是消费者，无论是采购商，无论什么，他们有个非常直观的一个体验感，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第三个呢，我想非常重要是它给我们新投资的一个动向。我们的内需大市场的建设，除了消费之外，我们一个中国消费和中国制造和中国投资，它是三位一体，是连在一起的。那么它使得我们的一个有效的需求带动有效的投资，使得我们的这个内需大市场更加进一步的扩大。第四个，我想非常强调一点是，我们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全球的一个进口大国，我们中国的消费市场不仅对我们自身的经济增长非常重要，而且我们对全球的经济增长也会带来非常积极的作用。因此呢，消博会这边提供的这些新场景、新业态和新供给，它使得我们对于的进口方面，它会带来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促进作用。
2: 消博会期间，海南省组织开展系列旅游消费促进活动，打造国际健康和国际游艇两个特色分展区。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4: 大家看我身后啊，这里是博鳌乐城，也是消博会唯一的国际健康消费分展区。目前这里已经升级为大健康展馆，这就意味着健康消费不再是展会的这几天的限定款，而是成为了365天不打烊的常年款。大家现在看我戴的这款眼镜啊，它可不是一般的眼镜，它的名字叫乐奇 AI 眼镜。有了它的神助力，我不但可以轻松的出镜，还可以想导航到我想去的地方。乐奇
5: 在，
4: 我们现在导航到博鳌超级医院，
5: 导航开始。
4: OK, let's go。 大家看，这就是博鳌超级医院。

0: 我们已经与多个国际的眼科医疗合作，那输出我们的人才培养体系，还有我们的诊疗技术。那未来呢，我们会借助消博会的平台，进一步的加深我们的合作，那让中国的产品和中国的技术走向国际市场。
1: 这次来博鳌乐城就医最大的感受就是快和新，能在国内享受到这种国际先进治疗，真的是太方便了。
2: 孙局长，您如何看待这些沉浸式、体验式、场景化的消费新业态？他们将发挥怎样的示范作用呢？
3: 今年呢，除了我们在海口的主展区，我们有我们的消博会，其实我们在三亚啊，举办了国际游艇的分展区，参展的游艇呢，预计大概超过200艘啊，国际的品牌占比达到70%。我们就是要推出游艇加海钓、游艇加潜水、游艇加婚纱啊这样的文旅一体。体的融合的特色的消费场景啊，那么第二个呢，我们在博鳌乐城啊举办了我们的国际健康的分展区，集中展示了医疗健康领域开放政策的落地的成果，提供了医疗、康养、旅游相融合的健康消费的

0: 新体验。
1: 购在中国，出口中国，投资中国。邝院长，请您来解读一下依托消博会这一重要开放平台，海南自贸港如何更好地彰显中国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主动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的坚定决心和务实行动。
2: 从全球来看，促进中国与全球经贸的进一步的联系。那么从海南的角度来看，我觉得有三个方面是可以发挥它的特殊作用的。第一个就是充分发挥我们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政策的一些优势，使得我们的这个消费的成本更低更便捷。第二个呢，我想非常重要的是什么，就是利用我们海南在率先的自主改革过程中间所推进的一些体制机制的变革，那使得我们消博会呢它的效用呢进一步的放大。海南自由贸易港也是我们国家推进自主开放和推进单边开放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平台。随着我们海南这个对外开放，我想我们消博会在这方面它的效用就会得到进一步的放大。因此我想海南自由贸易港下一步的发展空间很大，潜力很大，预期很大。在这方面呢，伴随着这个的空间，我想消博会它的作用会进一步的释放出来。
1: 本届消博会首次设立采购商服务中心，我们一起跟随记者的镜头去了解一下。
3: 这里呢就是采购商服务中心，是今年消博会新设的专区之一。那么在这里，采购商和参展企业都可以获得哪些便捷服务呢？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
4: 在这里我们了解到，为更好服务不同类型的采购与合作需求，采购商服务中心特别设置采购商之窗、供需对接区、专业洽谈区、采购商服务台四大功能区，为参会各方提供多元化服务，
5: 相对于去年更加便利一些。因为去年的话我们都是直接在展位上直接洽谈客户，那么今年在这里专门设立了这么一个区域，我们对接客户会更加可以深入的交流一些，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场地会更加安静。那么当然我们在展位上也会将客流直接就是需要洽谈的客户引流过来。
4: 在现场我们看到供需对接区举办专场活动，采购商之窗为重点采购商提供专属一对一洽谈场地，专业洽谈区为有明确合作意向的供采双方提供私密安静的深度洽谈空间，并配套预约与跟进服务。服务台工作人员现场提供咨询答疑、预约办理、资料发放及意见收集等服务。
6: 还是挺好的，因为如果是平时没有来到这儿的话，可能很难跟那些超市啊、负责人啊有些沟通合作，但是到这边可能给我们一个搭了一个桥梁，可以沟通直达我们的问题的核心。
3: 在今天的探访过程中呢，我们也是切身感受到了这里的便捷程度。
4: 采购商服务中心通过搭建高效便捷的服务平台，让更多参展企业和经营主体得以在消博会拥抱机遇，预见未来。
1: 曾局长，请您谈一下这些平台在促进供需精准对接、培育中小消费品牌、畅通国内国际消费循环上有哪些作用，预期会取得哪些初步的成效。
7: 经过6年的探索和实践呢，消博会已经成为亚太地区规模最大的消费的精品展，成为引领消费风尚、推动消费升级的重要窗口，也成为我们全球企业共享中国市场、中国企业走向世界的重要舞台。
1: 汤总，作为参展企业，依托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后的政策优势和消博会开放平台，企业在拓展中国市场、深化与国内产业链、供应链协同、共享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机遇方面有哪些具体的规划和实践思考？
8: 结合消博会和海南的开放的政策，首先我们在拓展中国市场方面，我们考虑更多的是以平台为媒介，向广大的消费者和我们合作伙伴展示我们的产品和技术。另外一块还能汇聚整个海内外的精品的资源，借助这些行业资源和终端消费者群体，我们将集中展示我们在空间智能领域的 AI 设计解决方案以及我们的产品和技术，让更多的消费者了解体验我们的产品和服务。
1: 邝院长，消费市场形势一直都是大家比较关心的话题啊，请您分析一下今年以来我国消费市场的走势如何，下一步我们扩大内需，进一步激活消费市场还要做哪些重点工作？
2: 我觉得消费的市场有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我们的消费的规模还是在保持持续增长。你比如说我们2025年的社会消费零售总额呢，首次超过50万亿人民币，这个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一个进展。第二个呢，我们居民的消费的结构在不断的升级， 这个还是特别明显。

的我们消博会有助于加快海南国际旅游消费中心的建设，借助消博会的这个舞台，利用我们的离岛免税等优惠的政策，全球的优质的名品将大量的进入到我们的海南。最后呢，其实我们在发展自贸港的建设当中，其实我们还是希望有助于海南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建设。那么消博会期间呢，我们很多

0: 就是为您专属准备的特色餐食。
1: 哇，期待期待。嗯，新民歌大会任务卡，吼，合着是过来派任务的。
0: 哇，
2: 看，是个任务卡，以约会为主题，将上层嗨歌、迷度山歌、笑之歌三重元素深度融合，
1: 与另外两组嘉宾一起在南宁打造一场沉浸式创演秀，诠释不同年代的约会浪漫。其他两组嘉宾，嗯，哦，
0: 霸王红，一想到你我就
2: 哭上睫毛就，我很喜欢他们呐、
3: 啊，我也喜欢。
1: 别墅里面唱开，我对不起舞团体的印象，我觉得他们在短视频特别特别火爆，他们的舞蹈创意上面真的做到了我心中 number one， 唱非常大的期待。对说唱夫妇的印象，他们是广西本土非常有流量的说唱歌手，正好是一对夫妻，非常符合我们约会的主题。
4: 我们第一次参加音综的，
5: 对对对，
4: 真人秀嘛，新人来的，请多指教。
6: 来，再见，
7: 来打个起来，
6: 一二三。

0: 哇，你太舒服了吧。
1: 六七十年代的约会就是去公园划船。看到那个天鹅船了吗？我爸妈的老照片相册里就有这么一张，

0: 我的故事总是发生在夏天，炎热的气候是人们躲得更远，也更难掩饰心中的味道。那时候好像永远是夏天，太阳总是有空出来伴随着我，阳光充足，太亮。
1: 像现在我们可以随时掏出手机拍照拍视频，约会的节奏也越来越快。这次我们想体验一把老一辈慢节奏的约会浪漫。

0: 照片哦。
1: 这个你爸你妈拍过吗？
0: 拍过啊，而且以前拍都是黑白的。
1: 那我们也要不要拍一张？
0: 我们也搞点仪式感是吗？

0: 待会儿一起看那个镜头啊。
1: 我突然有点明白了，那个年代的约会是慢出来的仪式感，写信要等邮差，照片要等冲洗，每一

0: 哇，真的和我们这个衣服完全绝搭！
1: 哇，这里哎，这有一个歌舞厅，
2: 哎，又是穿越
1: 舞一学，
0: 来舞一学。

0: 90年代的约会就更有意思了，溜冰场、歌舞厅、录像厅，这些地方都是年轻人扎堆约会的热门场所。
1: 民歌湖就是时下年轻人最热门的约会地点。

0: 哦，我好像找到一点门路了。嗯，可以。OK， 我觉得也可以融入花鼓戏。我们花鼓戏中最著名的曲目《刘海砍樵》，讲的也是爱情故事，也符合我们约会的主题。
1: 试一下啊。
2: 这一首 我觉得蛮好的，
3: 是一首 funk 比较复古的那种风格嘛，写词的一个整个方向肯定是偏比较活跃啊，比较欢快的。
4: 就这样摇晃摇晃摇摇晃晃。
5: 本来我们就是来自于短视频的，我们的创作者，我们想加一下这种网上热门的这些有传播力的这种舞蹈啊，比如说这种手势舞啊。这首非遗歌曲改编后在网络平台爆火，已经火到国外去了，全网
6: 真的是全网
5: 都在跳这首歌的手势舞，所以我们创业秀也把它加进来，一定很魔性，观众也可以和我们一起互动。
7: 然后还有什么舞种之类的也可以加进去，就是不同元素的碰撞。
8: 芭蕾可以，
7: 还有一个舞种也比较适合，拉丁舞，就两个人可以拉着手一起拉丁。
6: 想邀请南宁不同的舞种团队来参加创演秀，
5: 可以在网上发起全程邀约，大家一

0: 舞团和舞者们哈，我觉得给我们带来非常大的惊喜。那种对舞蹈的纯粹的热爱和他们每个人脸上那种洋溢出来的那种期待与兴奋，非常的感动。对，然后我们也确实有被现场的震撼到。
1: 开始接到这任务的时候，我就一直抓着他在我们自己家对着镜子一直反复的练。
2: 哎呦，怎么动啊？
3: 其实我最怕的就是跳，我天生就是个舞蹈不协调的人，所以说到要跳舞非常非常非常的紧张。

0: 己之约。
1: 这一次我们以舞步为桥，赴一场歌舞青春之约。
2: 这一次我们以说唱为媒，赴一场烟火浪漫之约。
3: 让我们共赴一场跨越时空的约会吧。
4: 再见，来绑了起来。
5: 一二。

新民歌大会，上城嗨歌、迷渡山歌、教之歌创演秀正式开始。

0: 大家请慢用。
1: 哇，这家的咖啡好好喝啊，细大。

0: 这次的超演秀啊，真的是太有意义了。也是我第一次挑战又唱又跳又演的形式，全程呢都特别特别的过瘾。最重要的是能把这份快乐鲜活的情绪借着民歌的载体传递给每一位观众，这就是约会最珍贵的意义。
1: 很高兴能够以舞蹈为载体诠释新民歌大会约会这个温暖的主题。
2: 是的，
1: 对，然后我们也想用年轻人最喜欢的方式与传统民歌对话，也希望这份碰撞与融合能让大家都收获属于这场约会的惊喜与感动。
3: 对我们来说，参加这一次创演就是一次很特别的约会，
4: 希望通过这个方式能鼓励大家好好的热爱生活，勇敢拥抱热爱的人和事，但是不要忘记了多给身边在意的人一些小小的浪漫和惊喜哦。

0: 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

0: 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为了抗击共同的敌人，为了朝鲜的和平及中国的安全，中国人民将永远坚定地与朝鲜人民在一起，为彻底战胜美帝国主义侵略者而奋斗。

0: 根据我们这次对107高地的侦查，敌人的火力部署没有什么新的变化。我们要是拿107高地，我看没问题。
1: 谁告诉你我们要打107啊？
2: 哼，机灵鬼，
1: 告诉你107太小喽，这次我们要打个大的。
0: 大的？
1: 对，大的。我们正面的敌人增加到两个师的兵力，准备向我们进攻。指挥部决心把敌人这两个师全部吃掉。
0: 首长，那我们
1: 指挥部决定由你带一个排，组成一支精干的小部队，插入敌后炸毁康明桥，切断敌人的退路，配合部队进攻。怎么样，这个任务还满意吧？不过方勇啊，你们这次是整个战役的突击队，是直接关系着我们能不能把敌人这两个师干净彻底全部消灭的问题。
0: 坚决完成任务。
1: 你们穿插的道路是通过这片开阔地，越过107高地，连夜渡过银川江，跨过七号公路，然后进入奉仙岭。第二天白天做好准备工作，晚上10点炸掉康平桥。怎么样，清楚了？
0: 清楚了。
1: 来，坐吧。

0: 根据敌情通报，敌人最近加强了警戒，估计情况还会有变化，因此你们更要机灵一点，不要使敌人发现我们的意图，尽快地插到桥头。另外还要和当地游击队取得联系，求得他们的配合。接头地点是金石洞。
1: 金石洞？
0: 对，金石洞。你去找原来救过你那位阿玛尼，然后就可以找到游击队的朴金玉同志。联络信号是红苹果金达莱。
1: 红苹果金达莱。我可以走了吗？
0: 呵呵，怎么待不住了？
1: 不，连连还没准备，大伙正在开预录晚会呢。

目，猪舌头。

0: 算了，我这都是老一套了。
1: 同志们，你班长不来行不行啊？
2: 不行。
1: 对，我说也不行。
0: 不过，指挥部给了我们一个新任务，必须马上做好准备，明天出发。等咱们把任务完成以后，我保证一班长表演两个，好不好啊？
2: 好。

前面地雷区今天雷的密度突然增强了，现在正在排除，需要多长时间？按预定的计划需要延长一个小时。

0: 敌人发现了我们，不，这是敌人值班机枪。
1: 搞掉他，动作要快。
2: 是，
1: 大伙儿、小伙儿，跟我走，不许你们惊动敌人。
2: 是。

0: 报告，刚才接到小分队的报告，他们已经按时通过了107高地。
1: 好，按照原定方案向两个方向发炮，消灭痕迹。
2: 是。
3: 哎，咱们的炮真过瘾。
4: 哎，这是炮兵团，给咱们搞清洁卫生呢。
3: 小

0: 不用去防火。
1: Hello。
2: 怎么回事？
1: 107高地和九川里两处同时受到共军炮火袭击。
2: 向我两地同时开炮，这是什么意思啊？
3: 20分钟以前发现一个可疑的电台信号。
2: 可疑的电台信号在什么地区？
3: 现在还没有查清楚。
2: 共军善于声东击西，
1: 命令各部队加强警戒，派出巡逻部队搜索。
4: 是。
5: 同志们，第一关我们已经闯过来了，下面是7号公路和银川江，现在离天亮还有2个小时，我们必须在天亮以前闯过去。同志们有没有信心呢？
6: 有。

连长，在大约2公里的地方发现敌人的汽车。快上岸！

0: 队长，什么时候开车呀？
1: 你急什么？天还没亮，到那儿也没人卸炮弹，天亮了再走。
0: 队长，刚才路过岗哨的时候，不是说这一带有共军活动吗？还是快走吧。
1: 好了好了。

0: 谁打枪了？你为什么打枪？嗯，那大惊小怪。
1: 谁干什么的？没八经武士的，在这干什么呢？你是干什么的？没八经武士的，你没长眼吗
2: ？God damn, you know, here's fire, fire, dangerous. You want to die? You get out here.
0: 叫你们赶快不活熄灭！哼，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别活，别活！这坐了一半怎么办？哎，小点声啊！辛苦了，没办法。我。
2: 我是三师团的上尉运输队长。What? You want to die, you son of a bitch? Get out of here, you!
0: 这一带有共军活动，你们不知道吗？拿命闹着玩吗？快走吧！啊，是，快上车！
3: 上车！
0: 快！
3: 哎呀，走吧，快上车！哎，怎么了？谢谢。
0: 倒霉，开车。

0: 快吃点吧，来，好。哎，咱们夜过了银川江，到了凤仙岭，首长和连里的同志啊，这会儿正念叨咱们。首长们一定站在地图面前。吴浩说，小分队一定到了凤仙岭了。
1: 是啊，
0: 连长，
1: 坐吧。
2: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
5: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4: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9: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10: 温肾壮腰。
9: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10: 温肾壮腰。
9: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10: 养心安神。
9: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阳藿、黄芪等25味到底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9: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阳藿、黄芪等25味到地好药。

0: 彩，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
4: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
3: 晚上睡不好。
5: 夜多小便人疲劳，
3: 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7: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7: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8: 养心安神。
7: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
4: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
3: 晚上睡不好。
5: 夜多小便人疲劳，

整天昏昏沉沉的。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杜仲

0: 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知。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万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止咳毫不留情》。

0: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是什么果实让北纬21度的阳光伤寒等了许多年，指尖轻轻摘下枝头的蓝宝石？是馥郁的花果香，是爆浆的厚实果肉，是爆炸的花青素。智能温室大棚水肥一体化，无土栽培精品农业管控技术，是生态与匠心共同缔造的甜。这抹纯净的蓝，是大地最温柔的馈赠。河坡好蓝莓，风物广西，天生贵味。乡村振兴与生态品牌优培计划，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好山好水育好牛，每一块牛肉都是一次舌尖上的康养之旅。世界常熟地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3: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好了，哎，我们坐来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8: 中职小事麻烦你注意，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老家。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照那都你带回去。
1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13: 一年之计在于，
2: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16: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事。

0: 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1: 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2: 要让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
1: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
3: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4: 陈家能跟我回一天，柯胜早就多一天危险。
1: 我爱他，但我不许杀。
5: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6: 谁？干什么的？没八斤五十的。
7: 事儿真多，又烟呛，你坐这边。
6: 你别抢！哎，我那……你们哪个是当官的？在这干什么的？你是干什么的？没八斤五十的。
8: 没八斤五十的。
6: 你没长眼吗？
9: God damn, you know, here's fire, fire, dangerous. You want to die, you get out here, you son of a bitch.
6: 叫你们赶快把火熄灭，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灭火，灭火。
10: 这做了一半
11: 怎
10: 么办？
11: 灭了，
12: 有点事
11: 儿。辛苦了，
12: 没
13: 办。我是三师团的上尉运输队长。
9: What? You want to die, you son of a bitch? Get out of here, you!
6: 这一带有共军活动，你们不知道吗？拿命闹着玩吗？快走吧。
13: 是是是，是是，快上车！
14: 上
13: 快！哎
6: 呀，快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15: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0: 同志们，快上山！快！李江，怎么样？
1: 没关系。

0: 咱们一夜过了银川江，到了凤仙岭。首长和连里的同志啊，这会儿正念叨咱们。
1: 首长们一定站在地图面前。五号说，小分队一定到了凤仙岭了。
2: 是啊。
1: 连长，
3: 坐吧。首长在看着我们，祖国的人民也在看着我们呢，就看着咱们这会儿侦察兵究竟怎么样了。
1: 要是咱们长上翅膀，马上飞到康平桥。啊，
3: 只要我们找到了阿莫尼和游击队取上联系，就等于我们长上翅膀了吗？现在我们主要的任务是休息。
0: 连长，吃点吧。
1: 连长，给讲个故事吧。
0: 对，给我们讲个故事吧。
3: 对了，连长，你就把阿玛尼救你那个故事给大家讲一讲吧。
2: 好。
3: 那已经是两年以前的事情了。有一次我和一排长在金石洞附近抓了一个蛇头，不巧被敌人发现了。
2: 连长，
3: 我掩护你，你快走，
2: 你
3: 服从命令。

就是这样，阿玛尼把我背回他的家里，日日夜夜看护着我。在阿玛尼亲切的关怀和掩护下，我很快的就恢复了健康。后来我才知道，阿玛尼的儿子为了掩护我牺牲了。

0: 中朝人民的友谊真是用鲜血凝成的，我们一定要狠狠地打击美国侵略者，早日解放这块土地。这次要能见到他老人家就好了。
1: 一定要为阿曼尼报仇，坚决把康明小给他炸掉。
2: 对，
3: 为阿曼尼报仇。
0: 对，我们一定要为阿曼尼报仇。现在执行第二步计划，我唐虎一班长到金狮洞和阿曼尼取联系，其他同志由一排长负责留在这里引兵待命。
4: 是。

0: 我们已经对嫌疑人的警戒加严了，易排长，要注意隐蔽哦。
1: 是，
0: 你要和家里经常取联系。
1: 是，
0: 咱们走吧。

0: 你们看，金大来，
1: 金大来，
2: 阿玛尼一定在这儿等过我们。
0: 是不是阿玛尼被捕了？
2: 不会，根据房子里的情况来看，阿玛尼的身份没有暴露。
1: 阿玛尼上哪儿去了呢？

0: 是你这个老东西啊，你又钻到这儿来了。
1: 阿玛尼为了隐蔽不能留在家里，估计他们会走得很远。走到村里看看去。
0: 王建龙，
2: 我这么大的年纪要我到哪儿去啊？
3: 别自找苦头了，赶快搬到桥南去吧，这是美军的命令。
2: 你们的父母都是朝鲜人，为什么专听美国人使唤？
0: 少废话，站走。
2: 走
0: 走
4: 走，
0: 慢着，
4: 你这个老东西，
0: 今天早晨你转来转去就是不想离开你那个家，这会儿又跑到这儿煮了这么多的米饭，
4: 你想干什么？
0: 你同共产军

0: 说，要不我毙了你！
1: 你们赶我走，我预备路上吃的。
0: 你这个老刁婆的，带我去审问。

0: 放开。哪一部分的？
1: 你是哪一部分的？
0: 这里是我的管区。
1: 这是我们的防区。
0: 美军司令部的命令，大桥附近这一带是军事禁区。没有这个是进不来的，有吗？
1: 有，在这儿呢。
0: 你，
1: 我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你被俘了。
0: 不许动！
2: 举手出来。
1: 怎么样？还要通行证吗？
0: 举手。
1: 李班长，
2: 有。
1: 大伙。
3: 你不认识我了吗？你是方勇，
0: 妈妈。
3: 你就是来送红苹果的吗？
0: 对。
3: 哎呀，孩子，可把你们给盼来了。
0: 妈妈，这儿就要解放了。
3: 什么时候？
0: 今天。
3: 今天。
0: 对，今天。妈妈，快领我们找朴金玉去吧。
3: 好。志愿军同志，可把你们给盼来了。他就是方勇，你们辛苦了。
0: 咱们研究一下吧。
3: 好吧，坐吧。
0: 我们必须在今天晚上把康平桥炸掉。可是现在对大桥的情况还很不熟悉，要马上侦查一下，你看怎么样？
3: 根据我们掌握的材料来看，最近敌人的戒备加严了。你们想白天接近桥头，恐怕很困难。哎，这样吧，我给你们带路，通往康平桥的每一条小路我都很熟悉。
0: 那太好了。可是，游击队谁去联系呢？
4: 我去。金玉，把联系游击队的事儿交给我吧。
3: 好。阿玛尼，你告诉金队长，马上把游击队集合起来，准备执行任务。
4: 好，我走了。
0: 咱们也开始行动吧。
3: 好吧。

0: 邵金一同志，你到奉县岭和一排长联系，让他们开始行动，利用黄昏接近江边。我们三个还要到桥上去摸一下桥的细部结构。
1: 好吧。哎，那你们
0: 放心吧。再见。
1: 再见。
2: 连长，

0: 敌人戒备很严呐，别的关都闯过来，这也能进去。总管连长，
1: 不，就是我们到了桥上，也没办法停留，必须想别的办法。
0: 有办法了。

0: 连长，你看，走，搞住这辆车。
1: 干什么的？
2: 挂彩了，找医院去。
1: 医院在前面呢。
2: 是啊，想搭你们车呢。
1: 搭车不行，自个儿走吧。
2: 我们是伤兵啊。
1: 伤兵，伤兵也不行。
2: 怎么着？老子在前方卖命，穿了这么多窟窿，想搭你们车却不行，有良心没有你？
1: 上边的规定，我有什么办法？走吧，走吧。

0: 那位长官呢、啊、也太认真了。来来来来，我帮你修，修好了咱们一块走。
1: 这你懂啊？
0: 这碗饭吃了十几年了，小毛病好修啊。

0: 老兄，你给说一说嘛，哎，
1: 好吧，上车吧。
2: 队长能允许吗？
3: 队长，有几个伤兵想搭咱们的车上后方医院，我看呢，把他们捎上算了，免得麻烦。
2: 伤兵？
4: 倒霉。
2: 好，上车，快走吧。上。
0: 老弟，咱们换换位置吧，你瞧，腿坏了。
2: 上后边去。

0: 是哪部分？
1: 第三联队的。
0: 好像在哪儿见过。
1: 是啊，一个我们送过炮弹的。
0: 嗯，
1: 怎么，上尉，你忘了？
0: 啊，你们辛苦了。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肌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肌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6: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6: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7: 养心安神。
6: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阳藿、黄芪等25味到底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

0: 适用于因腰颈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
4: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6: 温肾壮腰。
5: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6: 温肾壮腰。
5: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6: 养心安神。
5: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颈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

0: 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
4: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
6: 晚上睡不好。
5: 夜多小便人疲劳，
6: 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知，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万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止咳毫不留情》。
9: 一双桨，养活百年余韵。
10: 章鱼，章鱼，大鱼了。
9: 一头乌发，解锁百岁养发奥秘。
10: 把弟弟搞得，你弟弟啥有剪咳，我的房间都跑，我不行了。
11: 这我们这一种秘方。掉过冬的叶子，我们的头发跟那个叶子一样不掉。
9: 走进广西龙胜，一起探秘长寿养生之道。
8: 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邵金一同志，你到奉天岭和一排长联系，让他们开始行动，利用黄昏接近江边。我们三个还要到桥上去摸一下桥的细部结构。
1: 好吧。哎，那你们
0: 放心吧。再见。
1: 再见。
2: 连长。

0: 这里的地势戒备很严呐，别的官都闯过来，这也能进去。总管连长，
1: 就是我们到了桥上，也没办法停留，必须想别的办法。

0: 连长，你看，走，搞住这辆车。
1: 干什么的？
2: 挂彩了，找医院去。
1: 医院在前面呢。
2: 是啊，想搭你们车呢。
1: 搭车不行，自个儿走吧。
2: 我们是伤兵啊。
1: 伤兵，伤兵也不行。
2: 怎么着？老子在前方卖命，穿了这么多窟窿，想搭你们车却不行，有良心没有你？
1: 上边的规定，我有什么办法？走吧，走吧。

0: 那位长官呢、啊、也太认真了。来来来来，我帮你修，修好了咱们一块走。
1: 这你懂啊？
0: 这碗饭吃了十几年了，小毛病好修啊。

0: 老兄，你给说一说嘛。哎，
1: 好吧，上车吧。
2: 队长能允许吗？
3: 队长，有几个伤兵想搭咱们的车上后方医院，我看把他们捎上算了，免得麻烦。

0: 老弟，咱们换换位置吧，你瞧，腿坏了。
1: 上后边去。

0: 是哪部分？
1: 第三联队的。
0: 好像在哪儿见过。
1: 是啊，一个我们送过炮弹的。
0: 嗯，
1: 怎么，上尉，你忘了？
0: 啊，你们辛苦了。

0: Hello。OK。
1: 喂，喂，怎么了？
2: 钟吉普，空军，
1: 往哪跑了？

0: 第三师团巡逻队长报告，在九号公路上发现三名共军，打死了我们运输队长，抢走了中级普。我们请求派出部队搜索所有的公路，封锁起来。
1: 是。

0: 报告上校，三个共军和那辆中吉普全掉在悬崖下面摔碎了。
1: 就三个人？
0: 就三个人，我看得非常清楚。
1: 那他们到我的康平桥去干什么呢？

0: 一定有支部队。
1: 游击队？
0: 不，共军可能有更大的行动，所以打我康平桥的主意。没有大桥，我们的增援部队上不来，就一切都完了。赶快派出部队，加强守备，一定要保住康平桥。
2: 是。

0: 包组赶快去准备。
1: 是。
0: 李排长，你负责组织火力掩护。
2: 是，走。
3: 连长，游击队来了。
0: 现在敌人已经发现了我们行动的迹象，很可能派部队到桥头来，一定要想办法堵住他们。
2: 对，
0: 不能让敌人靠近桥头。
1: 那我们去。
4: 那我们走吧。

0: 同志们，大部队等待着我们，族人民在看着我们。现在康平桥已经在我们的手心里了，我们能不能把它炸掉，就看咱们爆破组的同志了。
1: 连长，没问题，你下命令吧。
0: 连长，你放心吧，我们保证完成这次炸城任务，让咱们大部队打一个漂亮的前面战。
2: 保证完成任务，
0: 开始行动吧。
1: 机枪准备。

0: Hello，啊，啊，报告上校，派出的部队在中途遭到了游击队的袭击，
1: 啊，
0: 要不要再派部队去？不，完了，赶快通知桥南部队，增援桥头，命令桥头部队进入战斗准备。
2: 是。
3: 哎。哎。

敲下。

0: 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皮肤在寻味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0: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1: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0: 多饮
5: 多食
3: 多尿，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5: 消瘦，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0: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0: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1: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天天天。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 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学。

0: 会私聊天，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3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5: 万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止咳毫不留情》。
6: 连长，是，悄然增援的敌人上来。

0: 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0: 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5: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电影精选，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0: 在戡乱期间，壮丁被人放跑了，士兵开了小差，你们说按连做法，你们押送壮丁的应该怎么办？说。
1: 报告连长，这都不干弟兄们的事儿。
0: 你有种，你还有理了？出来！
1: 连长，我家可有70岁的老母，这上有天下有地，可要凭良心。
0: 住手！

我马龙从西北军混到中央军，上当过连副，下当过二等兵，我从来没有亏待过自己的弟兄。今天我也不连累你们，

0: 就看大家把我怎么处理吧。
1: 班长，我们都回不去了，你给弟兄们拿个主意吧。回去可都得死啊！投共产党去，
2: 走开走了，上哪儿找去？
0: 谁也不投，
1: 咱们不能刚撒开了脚镣，又戴上手铐。
2: 对，他听见了没有？
1: 咱们这是逼上梁山，愿意回家的把枪留下，有种的跟我上山，我们让天地人谁也管不着。上去，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哪个共产党？
0: 规矩点，跟我说话，先把这两个家伙交出来。
1: 两个不嫌少，那儿还有，一块给你。
0: 这吓唬不倒我。要想分点东西，就老实点。
1: 没那个意思。
0: 那好，我拿剩下的都给你。
1: 你闹错了，谁稀罕那点东西？
0: 你想全要？参谋长，
2: 大哥。
1: 大哥，这帮小子干什么的？
0: 你不用管，把机枪拉上来。
1: 是，
2: 老三。
1: 哼，这更吓唬不住我们。
0: 你是哪一部分？
1: 共产党的游击队。
0: 那不是撤到北边去了？
1: 那还不行，再回来。哪儿去？
2: 站住！
0: 嘿嘿，这年头啊，就是共产党吃香。我知道，你们是冒牌货。
1: 谁是冒牌货？
3: 这仗打得真漂亮，这么多白脸。
1: 你敢不敢把名字留下？
0: 这也是机密。
1: 土匪，
0: 土匪，哼，土匪有这么大的气派？汽车、洋面、俘虏，通归你们。
4: 是他吗？
1: 就是他，司令员同志。我要求你批准我，把这家伙连人带枪都收拾回来。好吧，我想现在就派你去一趟。带多少人？
4: 就你一个。
1: 一个人？
4: 一个人足够了，又不是派你去打仗。
1: 你是想派我到那儿去争取他们？
4: 你看，咱们这才想到一块儿去。
1: 别动！
5: 啊，可找到你们了。站远一点！
6: 你俩跟着我们干什么？
5: 嗨，我找你们头子有事儿。
6: 哦，我是参谋长，有话跟我说也行啊。
5: 不，非找马龙不可。
6: 好吧，
5: 你代办你的。
7: 大队长，
5: 放开我。
7: 谁？

0: 又是你，说吧。
1: 我是粤北支队刘司令员派我来的。
0: 他要叫我干什么？
1: 不能打着我们的旗号在我们地区捣乱。
0: 你说，我要是真打你的招牌，得出个什么条件？
2: 谈买卖也好，诚心诚意也好，反正啊，我都得跟你交代交代。
1: 第一，要共同对国民党作战，
0: 这不用说，我跟他们有仇。
1: 第二，不能糟害老百姓，
0: 我杀富济贫就这个意思。
1: 第三，得服从支队的领导，要同意就把别动队改成粤北支队独立大队。
0: 独立大队能独立活动吗？
1: 能，可是要听从支队的指挥。
0: 不编散我的弟兄？
1: 当然不编散。
0: 不调我的武器？
1: 这些啊，你都不用操心。只有一点，我得事先跟你打个招呼。
0: 怎么？
1: 你知道，现在美国人正帮着国民党在全国打起了内战，我们游击区隔主力太远，首先要受得起考验。
0: 考验？
1: 对，因为咱们是干革命啊。
0: 我懂。那不就是不怕死，不爱钱吗？你别拿美国大鼻子和国民党吓唬我，我见得多了。
1: 这是刘司令员给你的信，还有委任状。
0: 委任状？
3: 大哥，
4: 接不得，不能接。
0: 咱们既不能叫国民党，也不能叫绿林好汉，总得有个名正言顺的番号。再说，这也不是卖身的文书。
4: 大哥，你可得小心呐！
0: 兄弟们，你们先出去吧，我不会领着你们往火坑里跳。
5: 弟兄们，稍息听着。刘司令给我们派来了联络官叶先生。
1: 联络员，
5: 对，联络员叶先生，叫他给大家交个共产党的鸽子，好不好啊？
6: 好。
1: 坐下，同志们，咱们唱个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好不好啊？
6: 好。
1: 我唱一句。

0: 你找我吗？
1: 来，真是日久见人心呐。待会儿我要送点东西给你。
0: 送东西？我才不受你的拉拢呢。
1: 不，你是我干革命的引进人呢。老弟，我有一句话，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0: 你到底要说什么？
1: 你很像我的亲兄弟。
0: 是这样。他现在在哪儿啊？
1: 不，亲兄弟不一定是同父同母生，也可以像桃园结义、刘关张那样。
0: 你是说拜把子？
1: 你可以在你的共产党，只是咱们是生死同心的亲兄弟。
2: 依我看，烧香磕头那套封建玩意儿本身就是对我不放心。
0: 咱们呢还是阶级弟兄同志好。
3: 好，连连员，就算我没说，
0: 想送我的东西，这下大概算吹了。
3: 给你。
0: 这个，我不要。
4: 不要？
3: 为什么？
0: 等你放心了，湘兴同志，我再要。
4: 哼，不敢要。
0: 这我更不敢要。
3: 什么？你能把我怎么样？你敢把我怎么样？
0: 只要你不怕就行啊。
5: 大队长，支队命令。
1: 这个人，
5: 火气真大。叶先生，咱们的队伍能打天九吗？
3: 你们能不能给我争口气？
6: 不是来真的，玩香烟的。
3: 念念，命令上说的什么？
7: 就把队伍拉到城边搜缴地主武器。
3: 武器？
7: 执行吗？
3: 执行。
7: 枪在哪儿？
0: 你不说？
3: 你到底说不说？
0: 拿出去。
3: 哎，
8: 钱钱钱
3: 钱钱。

0: 你是地主的什么人？闺女还是媳妇儿？
1: 地主小老婆。
0: 带下去审问，把地主铐起来。

0: 你要干什么？你管得着吗你？
1: 我要回去报告叶先生。
0: 什么叶先生？什么叶先生？你听谁的？
2: 就是听叶先生的。
0: 你找错庙了，你！这是我们弟兄们的天下，你敢胡说八道，我先打掉你，再抄你全家！

0: 咱们违反政策了，把老地主放了。
1: 嗯，我真找错了庙了。
0: 都他妈跟姓叶的穿上一条裤子。
2: 叫参谋长进来。
3: 是。
0: 大哥，
2: 咱们是独立大队，你以后少叫大哥。
0: 搞到多少枪？咱们搞错了，一条没搞到。牛骨跑了。
4: 牛骨？他舍得逃跑？
0: 连机枪都偷跑了。
4: 机枪？你是怎么带的病？
0: 自从新一的来了以后，那弟兄们都慢慢不听咱们的话了。
2: 我可不愿意听背后说人家坏话。
0: 你还看不出来？你说那姓叶的为什么每天在弟兄们面前卖他那个狗皮膏药？
2: 这对咱们有什么坏处？
0: 你等着瞧吧，以后当兵的连人带枪都跑到共产党那儿去，你就知道了。
2: 可是现在咱们也算是他们的人。
0: 可是咱们能算人家的嫡系吗？
5: 大队长，牛虎给抓回来了。
0: 大哥，人和枪我可都给你追回来了，你看着办吧。
2: 全队紧急集合。
3: 是。

0: 你说，到底说不说？还不说？
1: 秦无兵。
2: 有。
1: 叶先生来了没有？
2: 来，来了。
3: 为什么要调人？
1: 你还不知道？
3: 我知道还问你？放开！难道他是国民党地主土豪？
1: 都不是。可是他为什么要拖走机枪叛变我？
3: 叛变？
1: 放下来，叫叶先生审问。

0: 你得问问呢，他到底要把机枪拖到哪儿去？
1: 对，问问他，这谁勾引的？
2: 他们这是什么意思？你是哑巴？你也怀疑我？
3: 叶先生，我有话要跟你说。

0: 刘公，你也是贫苦出身，你到底要把枪拖到哪儿去？
1: 跟共产党去。
0: 我不处分你，你说实话，你说到底是谁让你逃跑的？
2: 就是你们
3: 在家叫国民党和地主老财欺负得我活不了了，我才投奔的共产党。叶先生，谁知道我找错了庙了，投到土匪的假共产党来了。
0: 假共产党，
2: 这是谁说的？
0: 把枪放下来。真共产党的人还姓这样？
2: 快说，
0: 大哥，这是谁破坏的？你还看不出来？
3: 就是你，你竟干土匪的事儿！
0: 谁是土匪？别动！
4: 你他妈算饶我几斤？
2: 放开！
0: 大哥，人家骂咱们是土匪，你受得了吗？
3: 那也得问问为什么，
2: 都不准说话。
0: 说出凭证来，我跟他去取枪，他跟地主婆睡觉，让我放哨，枪没取出来，把地主也给放了，揍了我一顿，还说要抄我全家。

0: 塞。
1: 大哥，
2: 参谋长，
1: 大哥，就算兄弟有的没回事了，可是他偷枪叛变。
2: 谁说你的？
1: 那好吧，兄弟对不起你，你枪毙我。
2: 大哥，
3: 不准随便逼人，
2: 不用你管。
4: 大哥，你不能忘了咱们弟兄是怎么拉出来的呀，大哥。

0: 你是上级派来的，你看怎么办吧。
1: 上级不准随便逼人调人。

0: 同志们，本来应该枪毙的，可是没有上级的批准，谁也不能随便枪毙人。另外，咱们是新编起的队伍，先不枪毙，叫大队长看着处理吧。
1: 同意。
2: 好。你呀，你丢我的人还不算，你还丢人家共产党的人，揍一百皮带。
3: 是，
4: 别打了，
0: 还是说服教育教育吧。
2: 这是我们弟兄的私事。
4: 对，一定要打。
0: 那牛骨呢？
2: 等等再说。怎么站的？怎么站的？立正！你们听着，以后有开小差的，河马独立大队是土匪假共产党的，我要枪。我要禀告上级，一律枪毙。听见了没有？

0: 你们都不相信我？难道刘司令给我的委任状，这是假的？还有，刘司令给我派来的叶先生，也是假的？
1: 把牛骨放下来。
0: 好，放开。

0: 同志们，这支队伍过去是不地道，可是现在大队长讲的都是真的。
1: 对，
2: 过去说我是土匪假共产党我都不在乎，现在不行。
3: 林白，大家说说
0: 牛股开小差这对不对啊？
4: 对。
0: 不对啊，同志们，咱们不是打短工啊，是来干革命的。以后啊，要提高阶级觉悟，再碰到打人抢人违反纪律的事情不能逃跑，应该向大队长报告。
2: 对，不光是以后，就是以前，不管是谁，只要是有犯法的事儿，都要向我报告，谁也不能逃跑，听见了没有？
5: 听见了。

0: 这场战争，我们谁都躲避不了。你的儿子，还有千千万万、千千万万的孩子，都要长大成人。为了他们，为了他们能过上一个没有痛苦、没有灾难的明天，我们必须承受。
1: 我只是个女人。 看不了那么远。
0: 你是战士，
1: 我不是。
0: 你是，
2: 你已经成为出色的战士。

活下去，而且还要战斗。可这是为敌人。在这场战争中，没有男人和女人，只有战士和死去的战士。你是中国人，想想你死去的父母，想想那些被日本人屠杀的中国人，你能逃避战斗的责任吗？你能逃避吗？

0: 陈教官，我申请归队。
1: 欢迎你。
2: 蝴蝶，先回宿舍休息吧。

0: 书生，没想到你真的这么厉害。
1: 我去换衣服了。
0: 陈参谋，彭元刚还没有回来。
2: 我知道，毕竟他还是日本人，也许我们错估了他。

No! No! 我的孩子，孩子们，孩子！ No! No! 我的孩子，上帝，难道你真没有眼睛吗？

能立住了，我准备去天堂和我太太和我儿子永远待在一块。

0: 哎，
1: 你们想干什么？
2: 你帮我拉给弄大佬。

快！長官、やばい！中国スパイにバレだ！おい、捕まえてくれ！早く！

0: 来日本鬼子这次是要灭我们的种啊。
1: 昨天晚上731部队华东特遣队已经启动，预计后天会到达华东前线。
0: 我马上去报告校长，你立即组织力量全力搜索731部队华东特遣队的情报。
1: 是。
2: 今天我把大家都召进来，是为了一个非常情况。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抗战，正面临着灭顶之灾。戴局长的特工人员发现了一条重要情报。雨农，
3: 在，
2: 你跟大家说一下，发现了什么？
3: 是。诸公请看，日本关东军731细菌战部队走进了华东派遣队，已经于昨晚搭乘军列南下，预计将在后天到达华东与国军接壤地区。
2: 大家都听到了吧？诸位还有什么看法？
4: 校长，学生有个想法。
2: 哦，难道你们海军要从长江上岸吗？说来听听。
4: 学生想来，既然戴局长的特工人员能够全程跟踪监控731部队华东特遣队，那么不妨让戴局长的特工人员动手，岂不方便？如此其勋，就让军统特享吧。
2: 雨农，
3: 到。
2: 军统能不能完成这个任务啊？
3: 校长，只要您发话，学生就是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2: 好，这才不愧是我的学生。歼灭731部队华东派遣队的任务我交给你了。
3: 是。桂永清、周之柔这两个混蛋，我怎么就接手了这么个烫手的山芋？我们明明是情报搜集单位，又不是军事单位，这他妈明明是海陆空军的任务，怎么偏偏发到我们军统局了呢？事到如今，我们有什么办法去搞掉日本人整整一个连队的细菌战部队？难道要靠我们军统去光复南京吗？
5: 其武，
3: 说说你的看法。
1: 卑职认为，侦查到731派遣队的行踪不难，接近他们也不难。难就难在，一旦突袭发起，不管行动成功与否，我们派出去的特工都将无一幸存，因为我们要袭击的是细菌战部队，不是寻常部队。也就是说，派出去的特工不但要武艺高超、胆识过人，还要是一群死士。
3: 你的手下不是有这样一支突击队吗？
1: 卑职明白了。
6: 报告，
7: 藤原刚少尉，欢迎你归队。如烈，
8: 是。
9: 藤原刚，你还是穿这身军装好看。
7: 诸位，今天我们眼镜蛇突击队终于又全部到齐，这是一个值得庆贺的好日子，又刚好适逢星期假日，所以我决定
10: 了，又要武装越野了。
7: 我决定放假一天，稍息以后不经历解散。稍息。
11: 真的假的？
12: 能不能带出去啊？不知道。哎，不会本来一出
11: 什么的话，
12: 先出去试试。哎，你一个人先出去的。
13: 二，你们俩干嘛呢？
8: 哎呦，我的天哪，这是谁呀？
13: 怎么，不认识了？
7: 哎呀，我要是不认识你，还以为你跟我抢软饭吃呢。哼，你怎么穿成这样了你？
13: 我出去见我以前的一个同事。你们俩在这干嘛呢？
8: 他非让我先出去。
12: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真给咱们放假呀？啊，
8: 是不会在一背后帮了我吗？还敬礼了啊！
14: 敬礼！长官好，
15: 长官好！
8: 我们是长官了，风水轮流转。
7: 啊，还敬着呢，走了。
8: 哎，你想敢打我，你等着。

0: 本教官，上车。看你儿子还打扮啊？不怕山贼劫了你？
1: 你认为我现在还怕山贼吗？
0: 坐稳。
2: 坐，长官，长官，真不好意思，这张桌子有人订了。
3: 谁啊？
2: 这不是包间，不是先来先坐吗？
3: 赶快，您看看，谁敢坐这张桌子啊？
2: 谁订的呀？美国大兵，美国大兵也是兵，我们也是兵，看见没有？啊，我们还军官呢，哪有军官给兵让座的道理啊？坐。
3: 长官，您说的在理儿，可您要是不让座，小这地儿可就全完了。这帮美国大兵是从印度来的飞行员，脾气都大的不得了，说打小的地儿就打小的地儿。
2: 真有这事儿？
3: 把他叫来，别给你做主了。
2: 叫来呀，这位爷给你做主了。
3: 长官，您英武盖世，小的信得过您。您管得了一师，您管不了一世啊。您要是走了以后呢？家主山。
2: 哎，行了。
3: 小本生意不容易，要不咱走？
2: 走。
3: 哎，长官，长官，我可没有赶您二位走的意思啊。两位长官鼓捣这场，小的请还请不来呢。要不这样吧，那边有俩空座位，是小的给店内留的。这死佛姨来不来还不一定呢。你们先过去坐吧。
2: 来，请跟我来。蔡老板，你们这儿生意怎么那么好？
3: 嘿，谢您吉言。这不是小的店里最近新来了个耍把式卖艺的吗？就叫赛西师。
4: 赛西师，
3: 对，长得可是真水灵啊，而且把式耍的也好，最拿手的绝活就是耍红绳，在红绳上是身轻如燕，翻腾滚跃，所以小的店里生意才这么火爆。
2: 这听着怎么那么像我们燕子门的功夫？
3: 燕子门，小的没听说过什么燕子门，不过这位爷说的对，这赛西师在红绳上就像是一只燕子。您二位坐，我去给您沏茶。
2: 赛西师，哎，我今天就品尝品尝这个赛西师。

0: 谢谢你了，冷教官。要不要我回来接你？啊，不用了，待会儿我雇个滑杆啊，去做摆渡了。你赶紧去见你战友吧。
1: 我走了。嗯，陕西师，陕西师，那怎么还不出来呀？嗯，麻烦来了。杨大爷，在这儿呢。你里边。哎哎哎！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 息怒啊！
2: 拿，这等吧，我马上给你准备，马上马上。
3: 要开始还是？要开始还是 ？My beautiful girl， 啊，拿你的你的 beautiful girl 给你。
1: 陈教官不说了吗？让别惹事儿。行了。
4: 哎，春桃姑娘，您快点吧。
2: 出来了！哎，赶紧的吧！
5: 您干嘛呀？还没到。
2: 我的姑奶奶，那边已经打起来了。您要是再不出场，我这店可就全完了。我求求您了。
6: 当阳光下的问
1: 题。哎，怎么了？看傻了？春桃，谁啊？我媳妇儿。
6: 有道，有历史。
1: 不会吧？你这么巧找到你媳妇儿了？
6: 陈亮。
1: 没过门的，
6: 哎，就是，
1: 那我的呢？

0: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 你要动粗是吧？
1: 没事，我可以。哎呀，你听我的。没事，你给我。没事的，我自己。
0: 桂花，
2: 任教官，我可想你了。还有陈教官，他们都好吗？好，挺好的。怎么了？现在是二等兵，挺厉害的。任教官好。
1: 二等兵桂花，
2: 到。稍息。嗯，
0: 挺有病的意思。
2: 任教官。 我们护士长可关心你了，我刚来的时候啊，他跟我问着问那，连你胖了还是瘦了都要问。桂花，别瞎说。难道我说错了吗？哎，刘教官，你做错了没有啊？昨天护士长还跟我提起你呢，脸都红了。
0: 桂花，
2: 我去厨房帮忙啊。
0: 这小孩子。
2: 好久不见。是啊，好久没见。某人当了逃兵以后就再也没有见过。今天又穿上了军装，还生了一颗痘，真不知道是偷来的还是借来的。我现在知道，我错了。你还会错？对，我确实错了。国难当头，身为军人，我却心灰意冷，当了逃兵。
3: 现在你怎么说我都可以，我认了。我说你，我说得着你吗？你是谁呀？冷风冷排长，德国空降兵留学归来，国军的精英，一枪就是一条人命，谁敢说你啊？除了陈一鸣少校，谁还能说得了你？你今天来有什么事儿吗？我过来看桂花的。
0: 桂花在厨房，拐弯就是。你怎么不去啊？我过来看你的。我来看你。我冷风一辈子，从来没有后悔过。现在我后悔两件事，一件是离开了军队，不过现在回来了。 算是一种弥补。
3: 那第二件事儿呢？

0: 追呀、啊，发什么傻呀、啊，追呀、啊，走啊！
1: 哎，一定要追上！
2: 林然，
3: 放开！你以为这样我就会原谅你吗？
2: 你听，
3: 别过来，再过来一枪毙了你！
2: 如果你真的想，开枪吧。我知道我以前错了，现在我知道，我一直都在错。其实我一直都很想你。

0: 行了，别跑了，宪兵早就没影了。这帮笨蛋，这都跟不上。
1: 废话，谁跟得上你们燕子门呢？啊，我是走不动了。六哥，你怎么穿军装了？又去军队偷东西啊？
0: 啊，我现在不做飞贼了。
1: 啊？那你干啥？
0: 嗨。 你六哥呀，现在是国军少尉军官了。你当军官了？是啊。哦，对了，陈导，忘了给你介绍了，这是我的好兄弟，小 K。
1: 小 K
0: 哥，叫我、哎、小 K 就行了。哎呀，燕子六媳妇儿就是漂亮。哎呀，难怪他一直惦记着你，我让他去窑子，他都不去。哼，我多说了。谁是你媳妇？你呀。
2: 师傅临终的时候不是把你许配给我了吗？哎呀，
3: 羞不羞啊你！嗨，行了啊，我不给你们当爹娘炮了，我去城里耍耍去。记得按时归队啊。喂，哎，在你上哪儿啊？
2: 我上哪儿你不知道吗？窑子。
4: 我没想到你会亲自来重庆，这太危险了。
3: 跟你深入军统的龙潭虎穴相比。 我太微不足道了。他
2: 查有什么指示？他想知道眼镜蛇突击队未来走向。他的未来走向，其实就系在一个人的身上。
3: 陈一鸣。
2: 对。他是我们这支突击队的灵魂人物，不光是名义上的队长。他招募了包括我在内的这六个人，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跟我们建立起一定的感情关系。 他现在留在军统，也完全是为了我们。他很清楚军统的纪律，只要他离开，我们都会死。那他跟军统之间有什么关系呢？军统并不信任他。
3: 你是从哪里判断出来的？
2: 我们的驻地，那些宪兵表面上是警卫，其实是看守。稍微有些军事常识的。 就能从阵地的布设看出来，是怕我们造反。
3: 毛人凤不怕陈一鸣带队跑了吗？
2: 跑，他能往哪跑？投降日本人，那是绝对不可能的。陈一鸣投靠我们新四军，他的思想境界还没到那一步。他要保住我们的命，只能留在军统继续卖命。 毛人凤把他算得死死的，陈一鸣自己心里也很清楚，但是无能为力。

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
0: 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

0: 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00-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6: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4: 万通咳咳平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7: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870-8566，400-870-8566，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9: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8: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0: 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作为一名真正的特工，
9: 没关系，没关系。
8: 他面临的生活，将是如履薄冰的。
10: 我们眼前的每个人。都很可以。
11: 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

如果现在有谁不愿意参与的，请起立。

0: 为什么这么着急找我？
1: 昨天下午三点，国民党军队一个团的阵地遭到日军细菌战袭击，全团殉国。你现在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了吧？
0: 如果说能够随时投入西江的，只有关东军的六五九部队，也就是七三幺部队，他们人数最多，技术最近，储备有细菌武器。持有的细菌战部队大多数还停留在火地试验和武器生产阶段，七三幺部队拿下了。
1: 我不要你的推断，我要你的情报。
0: 好啊。
2: 细菌武器作为一种生物武器，主要是靠炮弹、炸弹、布撒器、气溶胶发生器等释放装置进行释放，通常会使用生物细菌战剂，包括鼠疫杆菌、霍乱弧菌、天花病毒。

0: 逗我干嘛？
1: 你干嘛呢？成天盯着美女没完没了的看。
0: 哎，我上课不看老师，我看谁啊？
1: 看没错，色眯眯的看就不对。切。
2: 下面我介绍一下他们的危害。
3: 还看你？
4: 你们两个在干什么？
0: 报告，他打我。
5: 报告，我打他。
4: 你们两个到操场去，后打两百下。
6: 是。

0: 那个教官，他是燕子门的，他倒300个都没问题，我就来10个行。行，我去还不行吗？
1: 对不起，我们继续上课。好，我们现在继续上课。哎，我看，不好意思，你大脑就得遭殃。
2: 你大爷的燕子六，我看。
1: 好，现在下课。
2: 73，快快快快，完就完了。哎，哎，74，我真的不行。
3: 你这么废物啊？
2: 155，165，169了。195。
3: 哎，你怎么笨呢你？哎，不行了，不行了！哎，哎，哎，哎，怎么样？哎，疼死我了！马上去我那儿，我那有红花油。哎，
4: 小 K， 阿弥陀佛！啊，
2: 滚！
0: 燕子六，你吃不吃饭？去啊！食堂晚了，可不给你开饭啊！我媳妇在食堂，她怎么会不给我开饭呢？你到底去不去？
2: 哎，六，走走走！
0: 哎哎哎，咱们可是兄弟啊！
2: 哎，燕子六，咱们可是兄弟！哎呦！
0: 哎呦！
2: 燕子六，你这个没人性的东西，哎、老子跟你不共戴天！哎呦！
0: 你没事吧？哎呦，疼死我了！
2: 哪疼啊？让我看看。哎呀，哎呦，那这么厉害，你得去看医生啊！哎，
0: 谁说不是啊？这该死的突击队！
2: 你们为了国家做出这么大的牺牲啊！
0: 为了国家和民族，我愿意。
2: 这俩手都拉上了，这你管人家那么多事，坐下，开饭了。就是你管人那么多干嘛？吃不吃？不吃我倒了。我吃我吃。陈教官，你真的不管啊？这小 K 可不是省油的灯，小白一看就是黄花大闺女，这肯定得上钩。小 K 可是专业吃软饭的，吃自己的饭吧，
4: 陈参谋。
5: 我们走了以后，春桃在这儿可不是办法呀。
2: 我在外面给他找了房子，一会儿给他送过去。
5: 你没告诉春桃吧？
2: 还没呢。
5: 好好的珍惜和他相处的时间，我们这一次不一定能活着回来。

0: 真的要去毁灭细菌武器？
1: 我是国军少尉，突击队员，
2: 这是我的使命。虽然我习惯了出生入死，但是这次我知道，我必死无疑。
0: 不会的。你一定会活下去的。
1: 你别安慰我，你是这方面的专家，你该知道，执行这种任务，生还的希望为零。
2: 如果我死了，你会想我吗？
0: 今晚七点，你在门口山路上等我，我会开车来。记住七点。
2: 你有车？
0: 千万要保密，不能让我的情人知道。
2: 你有情人啊？
1: 谁呀？
0: 戴笠。

0: 卖报了，卖报，卖报，卖报，卖报了，卖报。
1: 我要一份，不用交了。

0: 没想到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这个宗村，他做梦都不会想到，他最信任的人居然是我们的谍报员。
1: 多行不义必自毙，日本军国主义的倒行逆施为所有有良知的人民所不齿。这是个极其重要的战略情报，我们必须马上向中央汇报。
2: 委员长，中共代表武先生要紧急约见你。
3: 紧急约见我？
2: 是的。
3: 让他有事情找相关部门。以为我是谁啊？国民政府的门童吗？
2: 他已经到门口了。
3: 啊？
2: 他说万分危急，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危亡，关系到前线百万军民的生死，让我无论如何转告委员长，日本人要对我们采取细菌战。
3: 他还讲什么？
2: 别的他没说什么，只要求面谈。
3: 啊，久违了，
4: 委员长，冒昧的打扰你了。
3: 哪里哪里，都是为国操劳嘛，你也很辛苦，请坐。
4: 好，请。
3: 有何贵干要你亲自登门呢？
4: 委员长，我代表中共中央给你带来了一份重要的战略情报。
3: 哦，请讲。
4: 根据我们得到的情报，日本要对华东前线我中国军民使用细菌战这种卑劣的手段呢？
3: 哦，这个情报我们已经掌握了，戴局长正在追踪。
4: 哦，这样很好啊。
3: 国民政府的军统局号称亚洲第一的情报机构，也还是有些拿得出手的业绩的。
4: 对于国民政府的军统局，我们共产党并不陌生啊。

0: 我们需要你在这里等一下情报，阻止日寇的暴行啊！哦，
1: 什么材料啊？日寇云字号细菌计划的全部文件，希望能够给委员长提供帮助啊。
2: 简直是蠢猪！什么亚洲第一的情报机构，什么5万特工是遍及全球，戴玉农，我怎么养了你这么个废物点心？啊！我给你那么多的经费，你都干什么去了？给你那么多的特权，你都干什么去了？竟然今天让共产党的代表登门来给我送情报，还有脸活着？还不滚出去死！就不要叫我校长！ 我不是你的校长，你也不是我的学生，你不配当我的学生。
3: 校长，学生知道错了。
2: 2天，我给你2天，要是搞不到731，我要你的脑袋。
3: 学生保证把你扔，
2: 滚！

0: 多久？
1: 很久。
2: 王爷，代劳管制。
0: 没事，锻炼身体。啊！
3: 啊！时间到了。啊！
4: 你来的真是时候啊，你要早来一个小时，我就把你们骂个狗血喷头。
0: 老板辛苦了。
3: 我回去了。
4: 去吧。
0: 白小姐辛苦了。
4: 知道叫你来干什么吗？
0: 请老板示下。
4: 共党搞到了日军西军站的详细情报。是真的，他们不仅搞来了文件，而且还给翻译出来，你看看吧。
0: 怎么会这样？
4: 共党的地下工作能力的确不能小看，日后必是我团体的心腹大患。
0: 请问这是从什么地方搞来的？
4: 校长给我的。共党把情报给了校长，校长把我叫了过去。
0: 共党在打我们的脸。
4: 打了又能怎么样？还不是你们这些笨蛋无能。
0: 卑职无能，
4: 管不了那么多了。根据这份情报，拟定详细作战方案，把你的眼镜蛇突击队派出去。校长给了我两天时间，搞不掉731，我的脑袋就得搬家。在我的脑袋搬家之前，我先要搬掉你的脑袋。
0: 是。
4: 怎么还不去？
0: 老板，我有一个主意，不知当讲不当讲。
5: 各位，我们找到731部队了，我们预计今天晚上出发，子夜时分抵达空降区。我对你们唯一的要求，就是要抛弃杂念，这一次的行动轻装上阵。现在我给你们3个小时的时间去做准备。3个小时之后，这里出。

0: 来吧，修。怎么样，这房子还可以吧？我一会儿还得回去。这房子我交了1年的租金，你安心的住。哦，对了，我这次要打日本人，万一，我想可以熬到战争结束。 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1: 乐哥，
0: 咋了？
1: 我知道你这次可能回不来了。我想，用生个孩子。

0: 干嘛？
1: 我找林护士长。
0: 他不在。
1: 他不是夜班吗？现在不休息。
0: 我说不在就不在，真的不在，走吧。哎，走呀。

0: 只有三个小时的假，现在已经过了两个了，我要归队了。
1: 什么时候出发？
0: 今天晚上。
1: 什么时候回来？对不起，我不该问。这是什么？
0: 我给你的信。
1: 你这是干什么？
0: 这是我杀日本人的奖金，是干净的。
1: 我不要。
0: 你知道我没有别的亲人，你用我给你的这个金条帮我削一座衣冠冢。

0: 我不能要，我真的不能要。
1: 冷教官、啊。

0: 大白天的，你给我打什么电话？差点被我们上司听见。不是说好了晚上吗？
1: 我等不及了，我今晚就得走了。快脱衣服啊！等什么呀？来，我来帮你。哎，
0: 你这是干什么呀？大白天的。
1: 我今天晚上就得死了，这是我最后一次爽了，快满足我！快！
0: 你现在跟我装纯情玉女啊？
1: 那你在戴老板面前也是这么装的吗？
2: 小白脸，这回你死定了！那我现在可要试试戴老板的感觉了。
3: 你干什么？让你尝尝戴老板的滋味。小姨。
2: 我总觉得我跟你特亲，那谁让你是我的小木墩呢？
3: 我觉得你不是我小姨。
2: 为什么呀？
3: 因为我妈妈是重庆人，你不是重庆人，你是南京人。
2: 我跟你妈妈失散很多年了。
3: 你真的是我小姨吗？我觉得你像我妈妈。

0: 小鱼，你怎么了？
1: 小鱼就想抱抱。
2: 我这次过去，可能真的回不来了。我们同志多年，我现在只有唯一的一个心愿。
3: 你说，
2: 到红旗插满全中国的那一天，给我和我的队友在烈士陵园找一个安静的角落，竖一块碑。
3: 那碑上怎么写呢？
2: 爱国者。
4: 再来一次嘛，我还想要。行不行嘛？
5: 要什么要？老子晚上还打仗呢。
4: 你太酷了，我太喜欢你了。
5: 你烦不烦呢？滚。
4: 哦，你真男人。哎，你还回来找我吗？
5: 爷这次回不来了。
4: 这才是真男人。
6: 把老子都吸干了。

0: 小开还没有回来，还有一分钟，我们再等等。是。
1: 漂亮的旗帜，漂亮的号角！报告，我回来迟了，无人罚。
2: 如烈，
1: 是。

兄弟，弟兄，我们今日又将并肩出征，吾等身处乱世，狼烟环球，身为军人，自当制止杀戮，还苍天众生与和平。今日，英俊必死之决心，全力集中，孤注一掷。 非抛头颅洒热血不足以撼敌胆，而发扬我民族抗战之精神。干这杯！

我们没有看错陈一鸣。

令然无碍。看清之事，或许是我诀别人世之事，不要哭泣，因为吾等之生命已经融入中华之山川江河，与从军报国，乃生退役，伤透入心，魂结胡杀，杀人为业，意图碌碌众生。多蒙陈参谋不弃，将沉沦之人提携，再披征袍，投身沙场，与此次出征绝无生还希望。蒙不爱珍重，冷风绝笔，民国31年7月9日。

0: 金月，现在几点了？
1: 对不起，我的表坏了。
0: 看来你需要一管瑞系的劳力士。
1: 岩本先生，
0: 叫先生。
2: 需要会见中村雄先生。
0: 中村雄先生，唯独我见你，我是他的代表。
2: 我需要亲自会见中村雄先生。
0: 中村雄先生要求面见代理先生，你觉得呢？
2: 我就是戴老板的全权代表。
0: 我是中村雄先生的全权代表。现在让我们两个全权代表来谈话吧。戴老板，到底有什么事情派你来见中村先生？
2: 戴老板想和中村先生建立一种关系。
0: 这么多关系，两个你死我活的事情，建立关系？
2: 建立关系，建立一种秘密的情报交流关系。
0: 中国马上就会失去抵抗能力，强清政府马上就要成为我们的囊中之物。作为一个被征服者，有什么资格要求征服者建立情报交流关系呢？
2: 你们不就是准备进行细菌作战？不会真以为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0: 那你们都知道什么呢？
2: 云字号作战计划共263页，地图160张，战线设计2972公里，动用关东军731部队兵员1230名，其中技术人员960名，由北野少将亲自带
0: 动。够了，你们从那儿搞到这些的？
2: 你觉得我会告诉你吗？
0: 你别忘了，这是在南京，不是重庆。割了你的镰刀，只是我一个眼神的事情。
2: 你觉得我是个怕死的人？
0: 我会让你生不如死。
2: 如果戴老板派了一个连酷刑都扛不住的，这不是你瞧不起我，而是你瞧不起我们整个军队。
0: 戴老板到底想干什么呀？
2: 我刚才说了，让我们之间建立秘密的情报交流关系。
0: 我们有什么可以交流的？
2: 我刚刚说的那些还不够吗？我后面和你说的话很重要，我希望你能听好了。戴老板认为我们团队和你们中村特务机关之间不只只是不可调和的死敌，我们还有一种更微妙的关系。
0: 什么关系啊？
2: 唇亡齿寒。
0: 继续说。
2: 正因为我们两个机关的彼此存在，我们的大佬们才都离不开我。你想想，如果我们两个中间有一个系统，快点。 就没有意义。鸟尽弓藏，兔死狗烹，这八个字你应该明白。
1: 因此戴老板才会主动向中村先生示好，希望建立秘密的关系，这样我们就可以进行彼此高层的情报交流，而在不得已而为之的行动中也能彼此谅解，在一些问题上能够互相信任，这样一来我们两个系统可以共同繁荣，而在敌对的阵营中都得到自己应得的位置。
3: 具体的步骤呢？
1: 戴老板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决定先送一份大礼给中村先生。
3: 什么东西啊？
1: 你们日军的这次细菌作战计划，而我们所采取的相对破坏行动。军统里边有一个眼镜蛇突击队，你一定知道吧？
3: 啊，不知道。他们杀了张子选先生的唯一的儿子张子一郎，也是我的挚友。
1: 没错，戴老板知道这件事，也深深的同情中村先生的丧子之痛，所以他准备把这个眼镜蛇突击队送给中村先生。眼镜蛇突击队奉命破坏731计划，日前已经空降到预定位。
3: 我在想一个问题啊。
4: 说。
3: 细菌将会给中国造成300万人的死亡，还会造成后方的恐慌，如果闹不好就会全线崩溃，这当然对我大日本皇军是求之不得，但是这对戴老板有什么好处？如果对戴老板没有什么好处的话，他为什么要做？我们都是特工人员，做事情都要有个前因后果，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戴老板为什么要给中村雄先生这么大的一个人情？
1: 戴老板自然有戴老板的考虑。
3: 在我还没有闹明白戴老板的真实想法以前，我是不会相信借调警报的真实性的。
1: 原本果然是中村雄的亲信，情报界鼎鼎大名的后起之秀。其实戴老板委任了我这个权利，我也没必要隐藏，我就把各种原委直言不讳，但我希望你能听清楚记明白，然后原封不动地转告给中村先生。
3: 我需要了光听。

0: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
0: 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6: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7: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6: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8: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6: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9: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6: 赶快 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7: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6: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8: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6: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9: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6: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7: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6: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8: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6: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9: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6: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1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1: 乖，肠胃宁，
1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13: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事。
12: 你知道他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14: 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15: 要让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
14: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
16: 咱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3: 400-870-8566，
1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3: 400-870-8566，400-870-8566，
1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3: 400-870-8566，
1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7: 好，你请坐。
16: 大家好，

0: 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5: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0: 其实我们中日两国之间的这次交战根本就是个悲剧，我们误会了，中日两国其实只有一个对手，是谁呀？
1: 共产主义。
0: 共产主义不仅是我们中日两国的敌人，日后还一定是全世界的敌人。
2: 细菌匠跟共产主义有什么关系啊？
0: 戴老板想要告诉你们中村先生的事，在你们中村先生的身边有共党的谍报分子。
2: 什么？
0: 云字号作战计划不是源自军统，而是源自共党的谍报。
2: 那怎么会落到戴老板手里啊？
0: 共党妄想借助我们国府之力来打击你们日本人，自己好坐收渔人之利。他们把情报直接给了委员长，委员长得知以后大发雷霆。他说我们堂堂军统50,000特工遍布全球，居然还需要共党分子给谍报。共党这一石三鸟的计划真是漂亮。第一，打击了我们军统，让我们在国府面前失去信任，打击了我们。
3: 岩本，
4: 就大事了。岩本，别着急，你慢点说。
3: 出什么大事了？
4: 军统出卖了我。
3: 军统？军统怎么会出卖你呢？
5: 你跟军统有接触吗？
4: 军统白莲到南京来的。
3: 这个事情我知道，你也向我汇报过。难道他们有什么秘密勾结？
4: 军统把你们交给国民党的云字号作战计划交给了我，而且还告诉我眼镜侠突击队要在哪里跳伞，在哪里动手。他们出卖了自己的眼镜侠突击队，要重新去杀掉他们。军统三更天亮要西军站在华东前线如期打伞，
3: 他们想让委员长以为我们提供的是假情报，诋毁我们的信誉。我要报告泰山这个突发事件，这不是我们能够决定的，我们得等中央的指示。
4: 我该怎么办？我难道真的

0: 要乘胜追击到这些吗？现在你唯一可做的就是以不变应万变，我们一定要想办法破坏军统的阴谋。
1: 这是泰山第一时间找来电台，你看。
2: 戴笠啊，戴笠，他不仅违虎作伥，而且是丧尽天良。马上电告泰山，并转鲸鱼，同意鲸鱼的处置方案。我马上去见主席。
3: 啊，我怎么感觉不对劲呢？
4: 怎么了？
2: 我感觉有人出老千。
3: 什么意思？
2: 我闻到老千的味道。
5: 你骗他们去了，钱在哪儿？
6: 废话，我就是老钱。好了，别闹了。
5: 十三，有什么想法？
6: 我也觉得有点不对劲儿。走了那么久，连个日本巡逻队都没遇到。不管了，既来这次安置，小心点啊。
5: 是。

0: 日本人，爸，我是国军突击队的。我是云雀，眼镜蛇陈一鸣，
1: 久闻大名，日克拉克星，上车吧。
2: 你放手！
0: 我不放，
1: 你放开我！
2: 我不放。
0: 臭流氓，
3: 走了，挨打了吧？来，
1: 太有味道了。 小K爷就喜欢这样的女人。
3: 小K 啊，你真行，
1: 真的，
3: 赶紧上车。

0: 有什么突发情况吗？我马上到前线去，他们在凌远县，我该怎么办呀？想办法保护这支突击队。
1: 问题是我怎么保护？凌远本来已经是一座冰川，有上万救军，有上万呼吸担当的日本军人，上万呼吸担当的仓库，再等这岩津下突击队落入陷阱，我一个人的能力能抵挡得过两万军人吗？
0: 不，姑娘，
1: 怎么？
0: 已经不冷静了。对不起，我真的很难冷静下来。我不知道该怎么应对这个局面。一个优秀的间谍，在关键的时候，是可以抵挡两万装备精良的敌军的。这句话你忘了吗？没有。
1: 不能受他。对，现在就要让你去实践这句话。我可能太紧张了，事与愿违。对不起，我要冷静下来，完成任务。
0: 随机应变，机动灵活。组织相信你，能够克服这场危机。你还有什么需要吗？一句话。
1: 你救我吗？我知道眼镜下突击队内部有地下党，我需要一句故意让他明白，我是自己。
0: 那你就这么说，人生何处不相逢，何不把酒相逢？这是我参加工作的时候，他跟我第一次的街头暗语。他是我的入党介绍人，这句话只有我们两个识路。
1: 我没问题了，
0: 岩本，你有什么吩咐？眼镜蛇突击队的队长叫陈一鸣。我知道，我认识他。你去见他的时候，替我跟他带句话。中央军校的梧桐树上刻着两个人的名字。 已经长得很高了，你就跟他说这句话，他会明白的。

0: 车上都是尸体。
1: 我了。
2: 嫂子。打开喽。
0: 啊，开门。
2: 熄灭了，熄灭了！
0: 啊，关门，关门！
2: 开了，开了，开了，开了！

0: 了了，车怎么那么臭啊？
1: 哎呀，这里真的有具残尸，而且已经腐烂变形了。
2: 忍着点，不要出声。
3: 不好意思啊，我实在憋不住了。
4: 燕子六，你大爷了，这么臭你还放屁？
1: 不分场合。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咱们走吧，走，你带路。来，跟我来，来来，跟我走，跟我来，走。哇！哎，哎。

0: 别吐了，你们就要到长生了，
1: 我们就躲在这儿。
0: 是啊，这是解剖室，楼上就太平间，没人来的。
1: 这解剖死人的地方？
2: 对，这是一个很好隐蔽的地方，
0: 今后吃喝拉撒都在这儿。
3: 什么？我们以后吃饭也要在这儿啊？
0: 怎么，你也想去餐厅和日本商兵一块吃饭呢？
3: 你们的干粮都放在这儿了，还有水，都是消过毒的。哦，还有弹药。

0: 没问题。
1: 还需要什么吗？
2: 啊，没有了，谢谢。
1: 好，一家人不说两句话，那我先去了，明天见。
2: 好了，大家把装备放下来，先休息。

0: ああ、いつ手を打つの。
1: ああ、生け捕りにするのがいいでしょう。
2: 生け捕り。
3: 奴らは中村一郎を殺しました。私の親友です。
0: わかった。岩本君が敵を手打つにしたいのか。
3: はい。加藤閣下、松井さん、私の頼みを聞いてほしい。
0: うん、もちろんだ。
2: 岩本さんは中村さんに対する忠誠心は捨てに耳にしてます。
0: 私と松井は軍人だ、情報員ではない。君が来たからには今回の作戦の指揮権を君に任せろ。
3: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4: 你这吃什么呢？
5: 鸭子。
4: 哪来的？
5: 哼，那个院长跟护士呀，藏起来的，就在那个碎尸万段的台子下面，被我找出来了。来，你也吃点。
4: 有股怪味儿，难拿。
5: 腌的，肯定味儿不好。
4: 来，吃吃吃。
6: 我不吃，我不吃。
4: 在这儿你还有胃口，你自己吃。
5: 哼。我告诉你啊，小 K 要是饿了，连那死孩子我都吃了。
7: 你又在偷吃人家的东西。
5: 哎，陈教官，来，你也吃着。来，我跟你说，那个院长跟那个护士太不是个东西，天天给我们吃馒头咸菜。你看，把这鸭子藏在台子下面。来，我给你掰个大的。来，
7: 不不不，我不吃，我不吃，我不吃，我到现在胃还不舒服呢。
8: 你都已经吐几次了？
9: 记不清了。
8: 我做梦了。我刚才梦见我们几个被小鬼分尸了。
7: 几点了？
8: 啊？5:40。
7: 啊，对不起，我睡多了。
5: 来，刘教官，来，你也吃点。
7: 不不，
5: 这鸭子可香了。来，
7: 不不，
5: 哎，吃吧。
7: 我已经一个月都不愿意吃肉了。
5: 嗨，我说你们呀，不懂享受啊，这活着干死了算。
9: 你
5: 什么你
9: 怎么把这个给吃了？
5: 嘿，那许你藏起来就不许我吃啊？玩还行。
9: 哎呀，这个是我们用来毒老鼠的。
10: 赶快洗胃。
7: 左元刚、燕子六，快点协助院长带他去洗胃去吧。还有，医院里面到处都是日本兵，要小心点。
5: 知道了。
10: 院长，没事。
9: 他们没事吧？
8: 没事，这嘴是舒服了，胃却遭罪了。
10: 哎，有些病，哎，一会儿打起来别丢下我。
7: 找志泽，不要说话。
2: 马队，南京木头的
11: 啊，吃错了东西，需要洗胃啊。
2: 都给。
12: どいてくれ。彼ら何かあったら、お前らの首取るぞ。
2: お前誰だ？

0: ここで手を下せば我々の負傷兵を傷つける。池川三郎、何としても池田にしろ。簡単に死なせんな。
1: はい、はい。

0: 楚小姐，旅途劳顿辛苦了。
1: 许老板，让你久等了。路上有军列，列车让车，不得不耽误一会儿。
0: 没关系，请吧，先安顿下来。
1: 好，
0: 请。
2: 临远自古以来就是一座兵城，如果军统的眼镜蛇突击队真的要在这里动手的话，那只有死路一条。
1: 他们确实也没有打算活着回去。
2: 啊？哦，那倒真成了一支突击队了。
1: 游击队召集好了吗？
2: 是，新四军临远游击大队选拔了30名神枪手，已经伪装进城了，现在再安全点待命。
1: 你的工作做得真的不错。
2: 还需要我做些什么？
1: 等待。
3: 他需要静养了。
4: 他没有时间静养。
3: 啊？哎，你总得让我喘个气吧？这替主家的骡子也有个喘气的机会吧？
5: 你小子是想在这喘气儿啊，还是想跟小护士套近乎？
3: 看看，这就是兄弟啊。
4: 我们还要去巡逻，至于你要不要去，还是让陈教官来决定吧。
5: 你小子随愿了吧？
4: 这里就麻烦你多多照顾了。
6: 哦，放心，这是传染病发了，日本人不会来的。前段时间我们医院里还在闹霍乱呢。
7: 嗯，这病房呀，昨天刚死过人。
4: 好了，我们先走吧。
6: 好，我带你们下去。阿丽，好好照顾他啊。
7: 照顾他？
6: 哎呀，不管怎么说嘛，他也是国军将士嘛。哎，无论如何，他提着脑袋为国卖命的嘛。
7: 好，啊，我一定照顾好他。嗯。臭流氓，睁眼！别以为我看不出你是装的。
8: 哎呀，哎呀呀呀呀呀！想不到啊，我这上海滩著名的老千，居然瞒不过你，阿莲姑娘。
7: 我跟你说，你给我老实的好好待着，少动你那些花花肠子，否则呀，小心我剪了你！
8: 难道你就是那个什么？江湖上传闻未曾露面的剪刀教。
7: 哼。
8: 哎呀，哎呀，
9: 我投降。
10: 怎么不敲暗号？
11: 我给忘了。
12: 忘了？燕子柳，你知道我们刚才可以把你打成蜂窝的。
13: 你也是老突击队了，以后注意。
9: 嗨，我错了。
12: 怎么就你们两个？小 K 呢？
5: 小 K 那小子，他洗完胃之后除了泡妞其他的功能全废了，我估计现在正胖小护士。
12: 好了，我们来谈今天晚上的计划。陵园自古以来就是兵城，他这里分为东西两大区块，我们对里面的驻军也都了解了。现在来看地图，这个位置就是陵园车站。日本731华东特遣队会在今天晚上抵达这个车站，我们要在列车抵达之前完成部署，一旦列车进站之后，立即用最短的时间发起进攻，炸掉车上所有的细菌武器。组长，你有什么看法？
14: 最好的办法，预埋炸药，然后通过地雷引爆。

0: 但是我们怎么能把炸药运进去？
1: 这是日本人的旧老库，我们进去偷辆卡车。
0: 偷容易，但是我们怎么能进入西大营的库房呢？
2: 不行，卡车的目标太大了。特员哥，你在看什么？
3: 这里是飞机场。
2: 是的，民国22年，国府空军在这里建了一个简易机场，但是日军占领这个地区以后，就把这个简易机场整个扩充成一个有规模的野战机场。
3: 这里有陆军的航空飞行队。
2: 你想要说什么？
3: 有飞行队的地方就有爆击机。
0: 爆击机是什么东西？
3: 爆击机就是轰炸机，96式的轰炸机，一次可以装弹750公斤的炸弹，一次付出，整个西大营就可能被摧毁。而西军武器肯定就灰飞烟灭了。
1: 好主意啊，我们偷一架轰炸机，炸完就跑。
4: 可是我们怎么混进机场呢？而且还得在白天，晚上专列就来了。
2: 我们进不了这个机场，因为这里是战略要地，就连日本自己本身的部队要进这个地区都要佩戴通行证。我们弄不到那个通行证，你这个计划行不通，换个方法。
4: 那我们岂不是没有办法了？
5: 有，我开着满载炸药的卡车直接撞上头部。陈参谋，这个事儿7个人和1个人去做没有区别，我一个人去就好。
0: 没用的，要炸个库房，引爆一个库房就没用。我们不知道细菌武器安在哪个库房，如果引爆错误，细菌武器就会弥漫到空气当中，方圆百里将再也没有生命存在。
1: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你们说怎么办？
0: 我们要同时引爆所有的库房，才有成功的希望。唯一的办法，是我们每个人都随身携带炸药，冲向各个库房，同时引爆。结果时间差不能超过10秒钟，这样细菌武器就不会泄露，他们会在爆炸的高温中融化。
4: 你说的是自杀式攻击？
0: 是。陈长官，这一次我们谁都回不去了。
2: 好，我们就决定自杀式攻击，在发起攻击时，所有的人用最快的速度冲向各自目标，同时引爆自己身上的炸弹。我们曾经说过要生死与共，虽然我们不能共生，但是我们现在一起

0: 我明天就要死了，你就不能对我好点儿？
1: 你知道我每天要见多少死人吗？
0: 可是你连一点怜悯之心都没有。
1: 怜悯之心？怜悯谁？你呀、啊、
0: 对啊，
2: 像我这样为了国家为了民族慷慨赴死的热血青年，不值得你怜悯吗？为了国家，为了民族，我从一个风华正茂的大学生，锻造成为一个国军突击队员。无论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我都心甘情愿。
1: 可是你怎么看上去色眯眯的，一点都不像抗日英雄？
2: 那是因为你特别像一个人。
1: 我像谁啊？
2: 像我的爱人。
1: 不会吧，还有人长得像我？
2: 太像了，不光人长得像，连声音都像。
1: 那他现在人呢？
0: 你难道不知道南京屠城？
1: 天哪，不会吧。
2: 南京屠城尸横遍野，我所在的国军88师兄弟们都打光了。就剩下我和陈参谋。
3: 陈参谋，
4: 小根，这个营帐靠你了。
2: 我杀出重围，中央大学去找我的，
0: 倩倩。
5: 倩倩，
6: 来追我啊！快点啊，来追我！
5: 倩倩，让我亲一个。
6: 讨厌！小 K， 后来呢？
0: 他被日本人。

0: 我就是倩倩，
1: 姑娘离开我。
0: 别这样，别这样！
1: 今天晚上就得死了，我今天晚上就得死了。

0: 请进。有没有人跟着你啊？
1: 没有，他们都在医院。真是劣迹当卖的突击队。现在，国民党军统、日本军警特工，再加上共产党，小小的临安县城，都找了三个原因啊。
0: 那个医院的院长是谁？
1: 啊，李维汉，英国留学回来的医学博士，大学时代就加入军统，他是军统临安前副组的组长。军衔中少，有个女儿叫阿莲，现在被火岗工作。
0: 那她也是军统的老同志了。
1: 是啊，没想到这次军统连她都不要了，出卖了自己的骨干间谍，这在国际谍报界是很少见的了。
0: 对军统，不能用一般的谍报机关道德标准来衡量，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1: 我没办法接近突击队，更没办法接近你的入党介绍人。跟我来的特工队是贴身监控，他们就像养在鱼缸里的金鱼，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全部都暴露了。
0: 不能在医院接近他们，我们就等待别的机会。
1: 别的机会？他们今天晚上就要动手，要做自杀式攻击。我要求胸襟，但是看现在的架势很难胸襟了。他们不怕死，是准备来送死的。真不愧是突击队，军统的精锐炮灰被军统卖了还搬着时间。我不能耽搁太久，你赶紧决定我们到底怎么救他们。
0: 我倒有个主意，你看可行不可行？
2: 都把自己的名字记好，我们要先进西大营去侦查。
3: 不会讲日语的跟好会讲日语的，记着带着你们的眼睛，不要带着嘴巴，把你们

0: 饭通可可评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1: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2: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事。
3: 你知道她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4: 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5: 要让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
4: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
6: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7: 陈家庭多活一天，刘胜涛就多一天危险。
4: 我爱他，但我不许杀。
8: 参加的是八路军骑兵，
9: 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0: 一双桨，养活百年鱼韵。
1: 一头乌发解锁百岁养发奥秘。
2: 这个我们是一种秘方，叫过冬的叶子。
3: 我们的头发跟那个叶子一样不掉。走进广西龙胜，一起探秘长寿养生之道。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 406-789-589，4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 家里人都很担心，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 国家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 400-6789-589
4: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
3: 精血不足引起的，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 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 400-6789-589，400-6789-589。

0: 八九，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5: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
4: 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6: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8: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

0: 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普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5: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6: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7: 痛痛痛！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小 K，
1: 你刚才真的把我当成他了？
2: 谁呀？
1: 你说谁啊？
2: 哦，对，金姐。
3: 金姐，你刚才说的是倩倩。
2: 哦，对，倩姐，哎，你干什么？
3: 拿命来！
2: 阿莲，你听我跟你说行吗？
3: 你说什么说？拿命来！
2: 阿莲，我对你的心是真的。
3: 心什么心？我要你的命！
2: 阿莲，别打了，看在我见缝就去死的份上，啊！阿莲，那个车教官，我们只是在轻松下武艺哈。
3: 你的情商是不是有点软？你们聊，
2: 哎、好，
3: 我先走了。
2: 哎、那个。程教官，
4: 好你，我以为你跟平亮，原来你玩真的。
2: 不是，
5: 不要再废话了。
2: 哎，程教官，你现在把我枪毙了，你还不如让我跟日本人拼了算了，你死在自己人手上算什么呢？对吧？
5: 赶紧把衣服穿起来。
2: 哎，好。
5: 今天晚上的任务一定要完成。
2: 哎、好，完成。都要一定要死吗？就没更好的方法了吗？
6: 有。你抱着所有炸药撞火车，我们掩护。
7: 好了，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5: 走。

0: 刚才那个宪兵队长跟你说了些什么？
1: 他是个厉害的角色。
0: 怎么说？
1: 竟然能看出我额头上以前军帽的痕迹。
2: 只有间谍才会这样训练。
0: 日本宪兵也会接受间谍训练？什么？有想法？
2: 没什么。
0: 这可能是个圈套。
2: 不管是不是圈套，我们还有回头路吗？
3: あれ毎日新聞の記者は地位ないな。あ、
4: 非常事態には厳重な警戒が必要だ。

0: よしよし。
1: 一枚で。
2: どうもどうも。
3: 皆さん、写真ですよ。お願いします。

0: 是你啊。
1: 哎呀，说我不在啊。
2: 我找小 K。你别藏了。
0: 原来是你，我还以为谁呢。
2: 我爸找你。
0: 你爸谁啊？
2: 就院长。
0: 嗯，我不去，我今天晚上要死了。
3: 哎，燕子肉，
4: 燕儿，你真的不救我呀？怎么可能兄弟啊？
3: 兄弟就是用来被出卖的。
4: 你死的时候离我远点，我告诉你啊。
2: 慢走了。
4: 忘了穿衣服。
3: 慢走啊。
5: 院长会怎么收拾你？
6: 一会儿啊，这桌子上就该有东西了。
4: 什么意思？
6: 大卸八块。
4: 最毒妇人心啊。
6: 你说什么？
4: 你干什么？哎呦，你干什么呀、啊、你？
0: 这哪儿啊？
2: 太平间。
4: 你带我来太平间干什么？
7: 年轻人，是我的，带你来的。
4: 李院长，咱们不能这么吓唬人的。哎，李院长，咱们可是自己人啊。嗯，别开玩笑，枪是会走火的。
7: 谁和你是自己人了啊？你糟蹋了我的女儿，我向你开玩笑吗？你这个混蛋流氓！
4: 对，我是流氓，我是混蛋，我是该死。但是。
0: 我不想死在中国人手上。今天晚上我们整个小队都会死，因为我们进行的是自杀式的攻击。我们会抱着炸药去撞满载细菌武器的日本军列。
4: 你？
0: 我小 K 有千般不是万种不对，我是罪该万死，但是我必死无疑的话，那就让我跟日本人同归于尽吧。我欠着你的，欠着你女儿的，我下辈子给你们当牛做马。但这辈子我只好牵着你们。
7: 现在枪在你手里，你说什么都可以。
0: 对不起，我走了。
2: 你别走。
4: 站住。我说过了，让我跟日本人同归于尽去。
0: 阿莲，你放开。
7: 壮士，听老夫一言呐。老夫半生行医，半生谍报生涯。早年投身军头，也是抱着全权爱国之心的。十年地下抗日，也不枉我老夫为了中华子孙来世走一趟啊。小女方年十九，母亲早逝，是我一手将她拉扯大的。既然壮士相中，那就娶了小女吧，也好圆我老夫一件心事。
0: 对，等会儿啊，我有点懵。
4: 你没发烧呀、啊？你让我娶了你女儿？
7: 正是，不知壮士能否接受小女啊？
4: 你不知道我晚上就去死了吗？
7: 我知道。
4: 那你还让我娶你女儿？你女儿嫁给一个死人呐？
7: 生当为人杰，死亦为鬼雄。阿莲，见过你丈夫。
4: 不，
2: 爸。
7: 阿莲，
4: 你干什么？
7: 我们李家世代清白，没想到你生了这么个孽子。你男人都不要了，你还不赶快跪下！跪下！
4: 这干什么？你这！
2: 你为什么要了我又不要我？
0: 没那么简单，我就是个吃软饭的我。
2: 那你为什么不要我？
0: 你要什么要呀？我今晚就去死了。
7: 生你是他的人，死你是他的鬼。我们李家讲究从一而终啊，你知道？
4: 李院长，我是个囚犯，我是个活死人。军统把我抓起来当什么突击队员，就是为了让我去送死的。
8: 虽然我一表人才，玉树临风，可我还是个吃软饭的。
7: 英雄莫问出处，你现在是抗日壮士，
4: 那我死了他怎么办？
2: 我为你戴孝。
4: 我不能这么做的。要是
8: 每个跟我上过床的女人都是嫁给我的话，那我家最起码有100多个姨太太了。
7: 你以为我的小女是那些庸脂俗粉吗？
8: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
7: 他把清白之身都给了你，你还不娶她？我把小女嫁给你，并不图你什么。我知道今晚你要死了，可我们李家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啊。既然今晚就要慷慨赴难，那就先委屈一下，娶了小女吧。
8: 我要是娶她，我说话算话不？
7: 你是她男人，说话当然算数了。
8: 来，你起来，我娶你。
2: 真的吗？
8: 真的，但你得听我的。我死了，你改嫁。
2: 小 K，
8: 这跟你没关系吧？
7: 你是他男人，他的事情就由你安排。
8: 阿莲，我真的不是什么好人，我就以吃软饭的。今天这事儿我也没想到，你啊，先回去去，先嫁给我，反正没几个小时了，啊，好不好？
7: 拜天地吧！
8: 拜天地啊？去哪儿拜啊？
7: 整个林远城还有比这更安全的吗？
8: 这是停尸房，这
7: 死人不会告密，拜天地吧！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
8: 你真的嫁给我呀？
2: 哎呀，这都什么时候了，还说这种废话！
7: 安妮雪，起来，你就放心的走吧。只要我们不死，我会给你烧出香的。
8: 不，这就完了？太草率了吧！
7: 大战在即，还有很多事情要做。阿莲，带着男人先走，他的兄弟还等着他呢，快去！
8: 不是，还没入洞房呢，哎，洞房，哎，
7: 快去！

0: 干嘛呢？
1: 找能用的子弹。
0: 这不都能用吗？有什么不同？
1: 不，这颗子弹的弹头与弹壳结合的部位有毛边。
0: 哎，还真有毛边啊。
1: 嗯，
0: 这没有。
1: 不行，你仔细再看看，写45度角旋转这颗子弹，你发现什么？
0: 哎，还真是斜的。
1: 所以在精度设计当中根本控制不住它的切点，不是每颗子弹都是狙击手能用的。
0: 真是处处都是学问啊，真厉害。

0: 少校，你允许我的女儿嫁给你的部下？
1: 他们的事我不想管。
0: 无论如何，你是他长官呢。
1: 我不管你们父女两个人是怎么想的。现在是战时，我们又是军人。小开他违反了军令，本应死罪。但是因为现在是用人之际，所以我才留了他。
2: 是我自愿的。
1: 不管你是不是自愿，他违反了战场纪律，就是死罪。
3: 我知道错了，真错了。
0: 少校，
1: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2: 怎么，你是他的长官，他睡了我就不该负责吗？
1: 可是我们今天晚上出的任务只有死路一条。
2: 死人就不用负责了？他生是我的人，死是我的鬼。
0: 哦，对对对，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我们李家的人呢，从来都是清清白白的。小女虽然顽劣，但她是清白的，这点我可以保证。
2: 如果你不同意，我只有自尽。
1: 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准备，你们先请回吧。阿磊，明年这个时候别忘了给你的男人烧一炷香。
2: 少校，麻烦你把这个转交给小 K。

0: 金鱼同志，加藤师团出动了，在设埋伏。我们的突击队要不要做准备？
1: 准备？准备什么？拿鸡蛋碰石头啊！
0: 如果加藤师团动起手来，
1: 30个新四军神枪手，还不够给他们塞牙缝的。
0: 那岩井蛇突击队那边，
1: 我自有办法。你去吧，静观待变。
2: 大家都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好了，出发。走。小 K， 我给你1分钟的时间，其他人上车。你怎么来了？
3: 我死了，你开枪！我跟你去阴曹地府。你怎么那么不讲理呢？今天怎么是你开车？我有话跟你说。说。你信任我吗？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你知道。
2: 我当然信任你。好，我担心日本人在搞鬼。日本人搞什么鬼？你不觉得我们这次行动太顺了吗？
4: 你是说会有圈套？我不敢肯定，但是我一直在怀疑。你在怀疑什么？你要好好活下去，一定要好好活下去。为什么？
2: 因为我姐死了，我也要死了。你是我唯一的亲人。如果你是我老婆，那你好好活下去。等到日本人被赶跑了，给我烧柱香，告诉我。行不？
3: 有人发出了警报。警报。
2: 对，什么警报？我不能跟你说。你要知道，这次的任务是我们唯一的机会，我不能随便取消这个任务。
3: 我没有建议取消行动。如果我们没有把列车给炸毁，这个任务对我们也是毫无意义。有人发出警报。
2: 但是并没有建议取消行动，这其中自然有道理。是什么人发出警报的？
3: 反正你相信我就好了，肯定有人做了安排。
2: 是公堂。我为什么现在要相信公堂？

0: 我是一个指挥官，我必须要掌控战场上的一切，否则我不能贸然地投入战斗，因为我不希望我的弟兄都白白地牺牲。
1: 从军事理论上来说，你说的没错，但是军事是为政治服务的。我知道你的原则，军人不干涉政治，但是这是你可以选择的吗？
0: 如果打日本人，光是军事，那就简单多了。问题就是，不是每个人都跟你一样单纯。

0: 昨晚开的车。
1: こんにちは。
0: 主要给我撕车里面，不需要，我回家了。

我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我可是拿全体弟兄的命来给你赌的，没有我的命。照计划行动，拿炸药包。

0: 何者？
1: 就等你了，
2: 快点。

0: 金秀手终于进门了，终于遵守的武藤秀香，柯家两个人的名字已经将他引过了。
1: 最近何人下来了？啊，
2: 亚瑟，你们是他？我们的希望呢？本当你裏切られたと。なるほど。
1: 解除身上武装。
3: 不，
1: 演得溜。这是命令，陈参谋。
3: 哎，书生，你怎么把枪放下来了？ 如果你们相信陈教官，就放下武器。程元刚，你自己知道不会好下场。

这是我最后一次执行这狗日的命令。记着，什么都不要说。

0: 撤了，你往地下里走，快！
1: 那你呢？
0: 别管我，不成功变成人。
1: 不，我们一起走。
0: 哎呀，你这样的于事无补，快走，就连着去。
1: 爸，
0: 你动不动啊你？快走！

미래미로

0: 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逆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眼睛自然就清亮了。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5: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眼花、干涩、看东西模糊，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6: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你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

0: 睛不干不痒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1: 眼睛干涩碍一案，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碍一案，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碍一案，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碍一案，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十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十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2: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3: 我以前呢、啊、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通乐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现在他们都说这通乐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通乐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3: 这眼睛太重要了，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同乐宝做宣传。
5: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同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1: 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2: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3: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0: 你为什么不杀了我？我下不了手。我宁愿你杀了我，我也不愿意受辱。
1: 我知道。难道你们忍心看着我受辱吗？
2: 我来帮你。等等，还没到殉国的时候。我不想中国女人被糟蹋。我说了，还没到殉国的时候。书生，书生，你别卖关子了，你。是啊，书生，都什么时候你还卖关子？
3: 再卖关子，你都能冒充就和别人下水了。书生，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不能说。为什么不能说？你到底有什么瞒着我们？张教官，你是职业军人，该知道一句话。
2: 什么话？秘密。
3: 知道的人多了，就不再是秘密。你了解陈教官？我当新兵的时候，就已经跟着他了。他是贪生怕死之徒吗？记住陈教官跟我们说过的，一定要熬住。熬行？对，熬行。熬行。
2: 严德正，严德正，你还是掐死我吧，啊！你还是掐死我吧。

0: 我只能这么做，很抱歉。
1: 你说什么？
0: 你们被出卖了。
1: 我们被谁出卖了？
0: 尊董，我知道你无法相信，我的上级命令我营救你和你的小队，这是一个讽刺。尊董出卖了自己的突击队，而中共地下党只要营救这支尊董突击队。
1: 尊董为什么要出卖我们？
0: 一句话我跟你说不进去，你是聪明人，自己动动脑子。
1: 那共产党为什么要救我？
0: 要你和你的小队继续完成任务。
1: 什么任务？
0: 军统交给你的任务，接下731，唯一的希望在你的身上。
1: 你是中国人？
0: 不，我是日本人。
1: 那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0: 我是共产党员，我的信任是无国界的，我们没时间谈心了，你要受罪了，抱歉。
2: 你动什么？
3: 我让你掐死我，你不掐死我，我一会儿出卖你们，你们可别怪我。
2: 你小子，你敢！
3: 我从小就怕疼我。
2: 好，我现在就掐死你。哎，叶子龙，你真掐死我呀！
4: 别闹了。

0: 你们是什么人？我们是谁，并不重要。那你们找我来这儿干什么？是
1: 救你的。救我？
0: 对。你们为什么要救我？因为你参加了抗日。你们是军统的人？
1: 军统？哼！
0: 你们是中统？中统？中统给我们踢鞋都不够格。你们是工党。
2: 行了，你这驴转过，转到头都晕了。我并不想牺牲你去做这个任务，国家和民族会记住你，校长、戴老板和团体也会记住你，你的名字将会跟青天白日旗一样，与日月同辉。
3: 陈参谋，你还好吗？
4: 我没事。
3: 有一件事我想不明白，我们的行动是最高国家机密。
0: 为什么日军会对我们了如指掌？我们被出卖了，据统计里有日本人的汉奸，他们已经都熬了一夜了，那我们怎么办？
5: 我们无法硬碰硬，只能剑走偏锋了。剑走偏锋？对。这样，我去见布姑娘，你在这里待命。
0: 可是我们的三十个神枪手，一直都跃跃欲试啊！
5: 别说三十个神枪手了，就算是300个神枪手，能突破加藤士团的防御吗？你去告诉他们，总有用武之时。 现在要稍安勿躁。
0: 我知道了。
6: 是。
7: 麻袋。

はい。

0: 我们虽然中计了，但是我们还有机会可以出去。无论如何，我们一定要完成任务。
1: 还要完成任务呀？啊！哎，我们能活着出去，

0: 当我什么都没说吧。
1: 现在日本人肯定加强了警戒，就算我们能成功的逃出去，也接近不了目标。
2: 我们现在的模样和人数他们都很清楚，炮声渗透是没戏了。
3: 除非我们半路截杀，
1: 我们没有准确的情报。
3: 我也没办法，我也不是老天爷，说来一个雷把七三一部队给劈了。
4: 老天爷打雷？
3: 哼，难道你拜佛你还能求雷啊你？
4: 我不会求雷，但是我会开轰炸机。
3: 你还惦记轰炸机啊？
4: 我们一定有办法可以搞到一架轰炸机的。
3: 哎，你们看我干嘛？
5: 轰炸机。
6: 轰炸机？
5: 对，我们需要一架轰炸机。
6: 一艘机长号航空母舰呀，这就是眼睛小突击队常叨叨的武器。
7: 要么不张嘴，要张嘴就是大家伙。
6: 我怎么答复他们？
7: 我来想办法。
6: 好，我知道了。
7: 小心点啊。轰炸机，
8: 轰炸机，有没有搞错呀？要我们帮忙搞一下轰炸机？
7: 没错，眼镜蛇突击队里边有一个以前是日本陆军航空队的飞行员，他可以驾驶轰炸机对七三幺部队进行空袭。
8: 可是我们怎么才能搞到轰炸机呢？那玩意儿他也偷不出来呀。
7: 徐老板，谈谈你的看法。
9: 我们在东大营机场倒真的有个关系。
7: 说说看。
9: 他是个日本军曹，是管后勤的，以前我们一直通过他搞汽油和轮胎送往新四军根据地。
7: 那你的想法呢？
9: 或许他就是我们的突破口。

0: 陈参谋，我有话要跟你说。别说你不知道到底谁是汉奸，我不怕死，只要我死个明白就好。
1: 是共产党人提供给委员长的。
2: 那些资料不是军统自己提供的吗？
1: 不是，
2: 军统这样做对自己有什么好处？
1: 我们最后得到的云字号作战计划的详细副本，是共产党人在日军内部的谍报人员所提供的，所以军统局的人在委员长面前丢了脸，把我们牺牲掉了，让我们当炮灰。他们这么做的原因，为的就是要证明共产党人提供的情报是假的，而军统局的人还是很能干的。又是军统，冷锋，千万不要告诉弟兄们。
2: 为什么不能告诉他们？
1: 因为他们还分不清楚军统和国家。
2: 陈参谋，到了这个地步，你还觉得国家和军统有区别吗？
1: 军统是特务机关，可是国家不是属于军统的，国家是属于400万全中国人的。答应我，不要告诉弟兄们。
0: 陈参谋，有的时候我真怀疑你的脑子是不是真的坏了。
1: 冷锋，我的脑子没有坏，我带过这么多人，你知道你最特别的是什么？
0: 特别容易上你的当，
1: 因为你是我真正的弟兄。

0: 什么？
1: 我们的同志凶多吉少。
0: 通知中共代表，我要立刻见他。
1: 是。
2: 委员长紧急召见，为何事情啊？委员长，戴局长，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0: 我一向以宽厚信任待人，不管是不是我党的同志。
2: 委员长的胸怀我们共产党早就了解了，
0: 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你们共产党居然会挖个陷阱让我的特工队往里跳。
2: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0: 雨农，
3: 学生在，
0: 你来告诉他。
3: 是。根据贵党提供的情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统计调查局派出了精干人员前去731部队破坏华东特遣队，不料却遭到日寇的埋伏。如今我眼镜蛇突击队全体被俘，计划于今夜集体枪决。我军统在陵园的情报网悉数被日军破坏，我功勋谍报员李忠孝壮烈牺牲。校长，学生汇报完毕。
0: 你作何解释啊？
2: 委员长，我没想到事情发展是这样的。不过委员长就此断定此事是我们共产党人所设的陷阱，是不是有点仓促啊？委员长和戴局长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这件事情确实与我党无关呢。
0: 我很难相信此事与贵党无关。
2: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

0: 老板，高老板，出来吧。
1: 啊，
0: 安全了。
1: 好，走，走，快。
2: 金鱼同志，一小队已经成功进入日军机场，他们要在仓库里等到天黑。
3: 好，通知二分队，准备出发。
2: 是。

0: 你们什么的赶快？啊，
1: 太君，这是薛家在出殡。
0: 薛家，什么的赶快？
1: 太君，薛家是宁远的大户，是皇军的朋友啊。
0: 对，朋友的赶快，
1: 皇军的朋友。
2: 花姑娘，你的是什么的干活？
3: 太君，这是薛家三少奶奶，是三少爷的未亡人。
2: 花姑娘，你的大大的漂亮，皇军非常的喜欢。我男人的麻风病死了。
1: 麻风病？
2: 对，麻风病，他死的时候特别痛苦，我一直都在照顾他。
1: 你们，麻风病的干活？
2: 你还想要我吗？
1: 开路，通通开路，开路。

拿走，快点，走吧。

0: 如果能再让我再见一眼我儿子，什么样的恶战都无所谓了。为什么事情会发展成这样呢？老师让人帮我们，
1: 到底谁在帮我们？
0: 希望今天晚上会很顺利。

0: 都别忘了，大白手套的是自己的，别误伤了啊！突击小组，
1: 到！
0: 我要你们运动到那个位置，藏起来，等我枪响。
1: 是，走！
0: 火力支援小组，
2: 到！
0: 你们要把机枪架在那个位置，不要伤了自己。
1: 是。
0: 接应小组，
1: 到！
0: 等待核实时机，抢劫伪军军车。 我要你们运动到下面这个位置，藏起来。一旦出手，要快，要猛，
1: 是，走。

0: 我们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敌众我方，拖到万部队，不许开枪。
1: 是。
2: 行动。
1: 时间到了，该送你们来上路了。

们，发光的血肉铸就我们心灵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0: 所有人准备。
1: 所有人准备。
2: 九笔，就当。

0: 谁是狙击手？我是，
1: 去杀日本人吧。好。陈大少校，我们又见面了。你要的我都给你了，希望你们能够成功。
0: 有情况啊！
2: 陈警官，
0: 日本人，
2: 是你个大头鬼啊？是不是？说什么呢你？你指？于警，谢谢你。
0: 捏不死你！

0: 我们走吧，我还没报呢。
1: 老中村绝对不会相信你的。
2: 给我一张啊！
0: 你说什么？
2: 给我来一张！
1: 岩本，
0: 岩本，你没事吧？不用紧，老中村是不会相信我的。 再帮我几针！
3: 同志，对不住了。
4: お前ら早く食え。食い終わったら消化器をこんしていこ
5: う。はい。よし
6: よし。
4: 食え食え食え。
7: 什么声是多少？
5: 等二小队的枪声，这帮兔崽子就完了。可惜啊，不是我亲手宰了他。
4: 好。我都是啥？
8: しました。

0: 这架飞机刚加满了油，等着看你们的烟火。
1: 那好，
2: 走，
1: 走，
2: 崇元刚，快！
1: 是，
2: 启动飞机。

0: 到达投弹区域，准备。
1: 导航向，准备投弹。
0: 投弹投出。
2: 弹体放出。

0: 确认目标，命中！能否告诉藤原刚，他真的不愧是日本飞行航空队的高手。
1: 是。
0: 藤原刚，
1: 怎么样？我告诉你，你不愧是日本陆军航空队的飞行高手。

0: 们现在任务完成，大家准备返航。
1: 准备撤退。
0: 大家坐稳了，现在准备返航。
2: 啊，返航去哪儿啊？除了重庆还能去哪儿？
1: 重庆啊？
2: 不是，我们坐的是日本人飞机，会不会打下来的？
3: 乐峰，你叫藤原刚通知国军地面部队，说我们代号是3280眼镜蛇突击队，要他们引领我们返航。
0: 藤原刚，
4: 请通知
0: 地面部队，我们是眼镜蛇突击队，代号3280，
4: 已经返航。
1: 是。
5: 总有人对。
6: 免费领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7: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8: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6: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7: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9: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6: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0: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11: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

0: 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眼睛自然就清亮了。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1: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眼花、干涩、看东西模糊，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0: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2: 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3: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4: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1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通乐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现在他们都说这通乐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通乐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100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

0: 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乐宝做宣传。
1: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2: 眼睛干涩爱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爱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爱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爱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十分钟眼睛真轻松。铜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十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3: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4: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痛痛痛！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10: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1-2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1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1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1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1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1-2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

0: 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我们眼前的每个人都很可以。
5: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6: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 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6: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万通金骨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贴。

0: 校正他们的航向，引导他们降落在我们机场。
1: 是。眼镜蛇突击队，眼镜蛇突击队，
2: 我们现在同一架坐标飞行。
3: 收到。
4: 是，是，团座，重新电话，找你的。
0: 喂，我是高炮团长，请讲。
5: 陆团长，我是军统毛人凤。
0: 毛先生，我正在引导你们的突击队降落在我们机场。
5: 陆团长，我告诉你一个绝密情报。
0: 是，我在听。
3: 地面部队，请回答。地面部队，请回答。地面部队，请回答。
5: 我很痛心，他们曾经是我的同志，但现在只能断腕了。
0: 我明白了，我马上组织高炮射击，击落这架轰炸机。传我命令，
4: 是，
0: 高炮射击，击落这架轰炸机。
3: 报告陈参谋，地面联系不上。
6: 陈参谋，地面部队一直都没有回应，我们无法返航。
7: 要他再联络。
6: 再联络，再联络。
3: 是。地面部队，请回答。

0: 不对劲，我们的通信系统没有故障。
1: 刘峰，有，检查一下飞机上有没有降落伞。
2: 为什么？
1: 去检查有没有。是。
0: 七个人啊，那怎么办？没关系，你们一人一个。那你呢？我自有办法。
3: 你疯了？这是在天上。
2: 朱成，你虽然很聪明，但是跳伞我是专业的。
3: 同志藤原刚，大家准备跳伞，快！
4: 是。
0: 藤原刚，
2: 准备跳伞。
3: 是。
5: 谢天谢地呀！喂，
6: 牙西片，
5: 校长。
6: 雨农，
5: 军统这次干得好啊，硬是端掉了七三幺部队，还炸烂了加藤师团。情报我已经看过了，雨农你是功不可没呀！
6: 谢校长褒奖。
5: 那些突击队员呢？
6: 他们回来，我要亲自为他们授勋。他们怎么了？他们抢劫了一架日本轰炸机。哦，日本轰炸机，哈哈哈哈，好啊！被国军防空部队误认为敌机，
5: 啊，
6: 击落了。
5: 娘西皮，
6: 我要枪毙这个防空指挥官。
5: 娘西皮，这都是党国的功臣。
6: 立即给我出动搜索队搜索。
4: 是，
5: 学生马上执行。
4: 记住，
5: 我要见人死要见尸，如果找不到他们，就别再来见我了。
6: 是。

0: まだ逃げたるよ。こじきで、こじきで。
1: はい。
0: 大丈夫か。
1: はい。
0: 大丈夫か。
2: はい。
3: はい。
1: 你怎么跳的离我这么近？
4: 因为我是这一啊，老天爷吹的我。
5: 啊！
6: 哎，
5: 啊！
6: 你怎么了？
5: 没事，我的脚崴了。
6: 啊，跟我一样。
4: 老大，
7: 我松不了，我这。
4: 哎，你干啥？嗯？
7: 哎？
4: 早知道就用它了。
7: 要我说你笨的，你也聪明不到哪去。
6: 好了好了，陈教官和冷教官呢？
4: 哎，在上面。哎哎，在那儿呢。
7: 哇，这才是仙人跳啊！
6: 没事吧？
8: 我们现在寻找附近最近的国军，这万一……我知道，对于很多事情，你已经失去了信心。但是我还有一线希望。
5: 什么希望？
8: 我要跟蒋委员长通电话。走吧。
9: 血液不足がひどく。
0: オペの用意。急げ急げ。
10: 以上のようになります。岩本君は今病院で手術中です。命の崖っぷち。

0: 何かご指示ございませんか。
1: もうない、行け。
0: はい。
1: 一体どんな兄弟を残してくれたか。

0: 沈参谋，他们是不是来救我们的？不清楚。
1: 大家戒备好，下面的弟兄听着，我们是眼镜蛇突击队，你们不是要找我们吗？叫你们的团长带着电台上来，我们在上面等他。
2: 你们都出来吧，我们是来救你们的。
1: 你们是哪个单位的？
2: 86军的。
1: 叫你们的团长带着电台上来，我们在上面等他。
2: 怎么，你们不相信我？
1: 在没有跟重庆通话之前，我们谁都不能相信。哼，
2: 真是打迷眼了。眼镜蛇的弟兄们，你们咋对着我开枪了？
1: 叫你们团长上来，快点！
2: 好好好，去找长官，我们在这等着。
3: 是。
0: 陈参谋，团长来了。
4: 团长都来了，咱们下去吧。
5: 队长，
4: 这怎么了？这是
2: 怎么回事？哪里开枪了？报告团长，眼镜蛇已经找到了，但是他们不肯下来。
6: 眼镜蛇兄弟们，我是86军314荣誉团团长，请你们下来。
1: 我是眼镜蛇突击队队长陆军少校陈一鸣，我们必须要跟重庆方面通话，才能放下武器走出来。
6: 跟重庆？
1: 对，我们是被自己人的高射炮给打下来的，现在我们要和重庆通话。
6: 但是我的电台也接不到军统局的电台啊。
1: 我们不是要跟军统局联系，我们要跟蒋委员长直接通话。
7: 委员长，
8: 什么事啊？
7: 眼镜蛇突击队有消息
8: 了。哦，找到了。
7: 找到了。
8: 还有活的吗？
7: 他们都活着。
8: 都活着？
7: 他们都跳伞逃生了。
8: 啊，哈哈哈哈，那还等什么？赶紧接到重庆来，这些都是党国的功臣。
7: 他们不肯下山，在跟国军对峙。
8: 怎么回事啊？
7: 他们要求跟委员长直接通话。
8: 他们想干什么？难道都疯了吗？
7: 否则他们就不下山，宁愿死。
8: 良心，
9: 这怎么得了？你倒是说句话。
10: 老板，刚才我想了一下，陈一鸣既然回来了，他就不敢跟我们摊牌。
9: 你说说看。
10: 他很清楚我们军统的能力，他如果叛逃到共党那边，我们无可奈何。但是他要回到国军的地方，他应该知道我们很轻易就会把他

0: 置于死地，
1: 轻松地置他于死地。可是现在校长已经知道了，我们还怎么置他于死地啊？
0: 虽然惊动了校长，但校长不可能知道我们的底细。
1: 可是你给高炮团长打电话了呀？
0: 灭口。
1: 灭口？
2: 报，战术主任到了。赵主任大驾光临，不知有何贵干？
3: 哎呀，团长，听说了周围有战果呀？
2: 什么战果？到现在我还是莫名其妙的。
3: 团长，军统本部有个绝密情报，要我直接告诉团长。
2: 军统局有情报找我干什么？他可以直接递交战军长官部啊。
3: 这是委员长的秘密，
2: 仅听委员长教诲。
3: 那我们借不说。
4: 小静，
5: 眼镜蛇。这里是战区长官部。
6: 眼镜蛇收到，
5: 委员长要跟你直接通话。
6: 是。
2: 我们要去哪？
3: 就到这里了，
6: 有话就快说吧。
2: 怎么动手？为什么要杀我？
6: 放下你们的武器。班长，对不起。
7: 哎，长官好像哭了。
8: 他不是为了他的校长。
7: 那他为了谁？
8: 为了我们。
9: 为了我们？
8: 因为我们都活下来了。
10: 主任，好好玩啊。
11: 好。哎，老董，你们这是？
12: 这个孩子要跟我们走一趟。
11: 啊？
12: 带走。
11: 哎哎，不可以的，这是我的孩子。
13: 妈妈，妈妈。
11: 老董，老董，这孩子还小，不懂事啊。
12: 你让他活命。
11: 傻傻傻，老董，求你放了他。
12: 想让他活命的话，就闭上你的臭嘴！你这么满山遍野的喊下去，鬼都救不了。走。

0: 你们要干什么？抓起来！兄弟们，你们先别这样。你们到底要干什么？
1: 兄弟们，我们也是奉了上峰的命令，带走。
2: 走。
1: 你们想干什么？
3: 你们敢打我？我是军统，
4: 打的就是你军统。
5: 兄弟们，走！
6: 兄弟们，别打了！兄弟们，兄弟们，你们别这样，别这样啊！兄弟们，
7: 总统，快散开！
8: 怎么回事？
7: 连长，卑职是奉了上峰的命令。 我知道你们军统无法无天，但是我们这个医院能有什么间谍？带走吧，
9: 院长。
7: 我马上回去上峰，尽量把情况说清楚。
10: 林院长。

0: 你想什么呢？没什么。你一直走在道光的边缘，难道还有别的路可以走吗？
1: 当然有。你这是什么意思？
0: 你明知故问，你是想让我当叛徒？
1: 我知道你是天子门生，黄埔的高材生，徐向前、陈赓、周逸群、朱云清、林彪、许光达、黄公略、罗瑞卿等等等等。你真的认为你的这些学长是叛徒吗？你在对我做反动宣传，我有必要。
0: 对你进行宣传，你谁就走。说实话，我把你当成是一个杀敌的好汉，但是你不要太过分，凡事适可而止。我知道你是忠臣，狡兔死，走狗烹的道理，你应该知道。
1: 那是校长不知情。
0: 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就不讨论了。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能不能活着走出这个机舱。你对你的校长忠贞不二，但愿你的校长能保住你的命。

0: 好啊，好，好啊！今天我很高兴。陈一鸣，
1: 到，
0: 你们都是党国的干臣呐。
2: 吴院长，陈一鸣可是您优秀的学生啊。
0: 我知道的。你毕业的当年我就接见过你，你是那届毕业生的第一名，出了校门你就到了德意日去留学，学的是空降兵作战，我说的对吗？
1: 报告，校长教导有方，学生愧对校长。
0: 年轻人嘛，是没走过弯路啊。啊，没关系没关系，昨日你沉沦，今日你辉煌，你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你不愧是我的好学生，是党国的干臣。即陈一鸣等七人各晋升军衔一级。
3: 是
4: 是，
2: 恭贺陈中校啊。
1: 谢总司令。
0: 好，好，
5: 你是黄埔的高材生，又出国研习军事，淞沪战役你崭露头角，现在又建立了奇功，可谓党国不可多得的军事人才啊。
1: 是总司令夸奖。
5: 你怎么会甘居在军统门下做一个见不得人的特务呢？
1: 报告总司令，学生是因为阴错阳差，所以才会跟军统局的人联系在一起。
5: 哦，你有想过带兵吗？
1: 不，那是学生的志向。
5: 好，在你们没来之前，委员长找过我谈话，要我多关心你。委员长的意思啊，是说你过去犯了一些错误，但都是事过境迁的事情。你对委员长、对党国的忠诚，我们都知道。
1: 校长英明，学生知道，学生自己过去是真的错了。学生不应该受到共党所蛊惑，迷失了心智，以至于祸及自身。
5: 嗯，书生啊，你在想什么？

0: 何长官怎么会突然想到宴请我们七个？
1: 因为我们终于熬出头了。
2: 我们熬出头了？
3: 这是委员长看上咱们陈教官了，要委以重任。这在江湖上叫改换门庭，改头老大，这要在古代唱本里就叫天子门生了。
4: 也就是说呀，咱们的荣华富贵来了。
5: 荣华富贵倒是不图，只要以后啊别再受军统的气就行了。
1: 这你们都不用担心，我们再也不会受军统的气了。现在有了委员长和何总司令，戴笠和毛人凤拿我们是一点办法都没有。我们终于可以脱离军统了，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国军军人。
3: 这我跟春桃就能成亲了。可我回来不知道他知不知道。
1: 他肯定知道的，可能他现在已经在家里做好饭等着你呢。
3: 可我也回不去，也不能跟他说一声，还得跟那个何总司令，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陆军总司令吃饭。
1: 书生，你到底在担心什么？
0: 戴笠和毛人凤不会轻易放过我们的。
1: 现在我们晴天白日勋章都拿了，委员长也接见了我们，就算他们俩对我们有什么阴谋诡计能怎么样？
0: 但愿如此吧。
6: 现在美国开始援助我们，要帮助我们国军组建一个伞兵部队，委员长这次晋升你的目的是有这方面的考量，他希望委任你成为中华民国第一个空降兵团团长。但是你区区一个少校行吗？中校的军阶似乎又小了一点，不过让你代理一个团长也勉强说得过去吧。我想一年之后你就能成为正式的上校团长。
7: 报告总司令。
6: 怎么嫌官小？
7: 学生不敢。
6: 那你还有什么顾忌啊？
7: 学生斗胆进言，学生现在带的一帮弟兄，他们个个都是对党国对领袖忠贞不二，学生希望这一次能够带他们一起去组建伞兵团。
6: 委员长有了黄埔学生才能镇得住军队，镇得住政府，你要是没有那些手足兄弟你也镇不了你的部队吗？
7: 谢谢总司令。
6: 好，你帮我转告你这些弟兄，要他们效忠委员长，效忠党国。我向你保证，在不久的将来我一定让他们打下一片美好的前程。
7: 学生一定会珍惜总司令还有校长对学生的厚爱，励精图治，效忠党国。
8: 这帮孙子鼓动校长摘我的果子，真是胆大包天，这不是明摆着要与我为敌吗？眼看着我的眼镜蛇突击队就要被那河拉狗拉过去，成了他伞兵团的骨干，这不是挖我的墙角吗？
9: 戴老板，陈一鸣恐怕还到不了何老狗的手里。
8: 他有校长的手令，何老狗不就等于拿了尚方宝剑了吗？
9: 如果陈一鸣志愿留在我们团体从事最危险的工作，恐怕校长也不好说吧。
8: 陈一鸣能愿意？你还不了解他吗？他根本跟咱们就不是一条心，他还能志愿留在咱们团体，他巴不得早日脱离团体呢。
9: 俗话说得好，留人留心，留不住人也得留得住心，只要他心留在这儿人走不了。老板，我们把他的心留下来。
8: 别跟我卖关子，赶紧说。
9: 陈一鸣倒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可是他重情义，他丢不下他那帮弟兄，丢不下他那帮部下，而他那帮部下就是他的软肋。
8: 什么软肋？
10: 放我出去！我是国军少尉军医，我是抗日的有功之臣，你们不可以这样对待我！放我出去！
11: 顾处长，没用的，他们是军统，不讲道理。
10: 真是无法无天，党国早晚毁在这些特务的手里，
12: 哪有一点王法？
10: 讲王法，那就不是

0: 我不知道。
1: 你的意思是我们要换大哥？
2: 不是大哥，是部门。
3: 只要我们大家能够在一起，换什么部门我都没意见。
4: 我们不再是特务了。
5: 对，从现在开始，我们是堂堂正正的党国军人，是国民革命军陆军伞兵团的骨干军官。
6: 啊？还要跳伞呢？
4: 我是日本人，可以加入你们的正规军吗？
2: 你的问题，上级已经同意了。他们同意你加入中国的国籍，但是你也有权保留你自己的国籍。你可以加入伞兵团当外籍教官。
7: 叔叔，难道你就不想跟我们走吗？
8: 没有啊。
7: 那怎么不说话？
8: 这条出路对于我们来说倒是真的不错，但是能实现吗？
7: 怎么不能实现？
8: 你觉得军统会放过我吗？如果事情都是不是一就是二，中国的事情早就不用这么麻烦了。
7: 那你有什么看法？
8: 军统一定不会让我们脱离的。
1: 这对他们有什么好处？
5: 我们已经为军统卖命，执行超过两次任务，从任何角度来看，我们都没有对不起军统。
8: 不是只有对自己有好处的事情军统才会去做，军统做事对自己有没有好处都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对你没好处。

0: 会呢？
1: 报告，我们正在开会，检讨这一次的任务成败，汲取教训。
0: 身居奇功，还谦虚谨慎，不错。
1: 毛先生这么晚来视察，一鸣倍感荣幸。
0: 你成功了吗？你很红，名气大得很，校长授勋，何司令宴请，我的部下我见都见不到，我只能亲自来了。现在几点了？
1: 10:30。
0: 眼镜蛇突击队几点熄灯休息啊？
1: 9:30。
0: 哦，这成功了，对部队的约束也放松了。
1: 一鸣知道错了。冷风，
2: 有，
1: 带他们下去休息。
2: 是。
1: 毛先生，请。

0: 坐。
1: 一鸣不敢。
0: 你还有什么不敢的？你已经忘了你是谁了吧？你还知道你是什么人吗？
1: 我是国民革命军军人。
0: 对，还是将要组建美援伞兵团的团长陈一鸣中校，对吗？
1: 毛先生，我本来是要准备明天给您汇报。
0: 陈一鸣中校，你还需要向我汇报吗？
1: 一鸣组建伞兵团不光是总司令的意思，也是校长的意思。
0: 你扮出校长来吓唬我，别忘了一年多前你是我军统西风集中营的囚犯，如果不是戴老板看中你，在集中营里碾死你比碾死一只蚂蚁还容易。
1: 我已经用我的行动来证明我是忠于党国忠于校长的。
2: 忠于团体了吗？
1: 什么团体？
2: 军统。你不该忠于军统吗？你忘了你加入军统时的誓言了吗？
1: 那么军统有把我们当成是人吗？
2: 什么意思？
1: 军统军为什么要出卖我们？毛先生，我和我的弟兄在敌后出生入死，甚至于要牺牲自己。

0: 我们的团体小筑，
1: 有意思，有意思。陈一鸣，你有点意思。
0: 不是我有意思，是军统有意思。毛先生，我已经决心不再为军统效命，也希望你能够网开一面，放我那帮弟兄一条生路，一鸣会感激不尽。至于这件事情，也将不会再有任何人知道。
1: 话说得很明白了，你可以站着死，没问题，我奈何不了你。你是红人吗？民族英雄，天子门生，孤家寡人，了无牵挂，对吗？你看着我干什么？
0: 你抓了我弟兄他们的家人。
1: 对，
0: 我是特务，你到底想要怎么样？
1: 既然你话说得这么决绝，我也没有办法。明天那些俘虏的人头会挂在你的大门口。
0: 你为什么这么做？
2: 我为什么不这么做？
0: 你是在威胁我。
2: 我就是在威胁你。
3: 眼镜蛇突击队是我们军统的，不是何老鬼的。我们团体有能力造就你们，也有能力灭了你们。
0: 你就不怕遭到天谴？
1: 我踏上这个行当，我就没想过我会死在床上。你要不想让我遭天谴，就好好约束你的部下，继续为团体卖命。

0: 店铺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省398元。是什么样的店铺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到，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图洛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

0: 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眼睛自然就清亮了。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1: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眼花、干涩、看东西模糊，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0: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2: 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3: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4: 我以前呢、啊、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1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通乐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现在他们都说这通乐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通乐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

0: 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1: 这眼睛太重要了，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童乐宝做宣传。
3: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童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4: 眼睛干涩暗一暗，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暗一暗，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暗一暗，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暗一暗，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十分钟，眼睛真轻松。童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十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0: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1: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4: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童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乖，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0: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是什么果实让北纬21度的阳光伤寒等了许多年？指尖轻轻摘下枝头的蓝宝石，是馥郁的花果香，是爆浆的厚实果肉，是爆炸的花青素。智能温室大棚水肥一体化，无土栽培精品农业管控技术，是生态与匠心共同缔造的甜。这抹纯净的蓝，是大地最温柔的馈赠。河坡好蓝莓，风物广西，天生贵味。乡村振兴与生态品牌优培计划，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

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 以山泉为饮，以百草为食，任何一种料理方式都能轻易收获鲜、嫩、香的美味口感。广西龙鳞猪。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我们眼前的每个人都很可以。
2: 顽童金箍铁，同乐来一帖。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400-870-85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7: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6: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4: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

0: 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消肿止痛钉，消除止痛型，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五一假期热度叠加广西三月三热度，全区各地做好文旅消费大文章。2000架无人机点亮雍江夜空，用光影讲述广西故事。南宁跨境旅游热度攀升，口岸多措并举保畅通。记者探访平祥跨境电商直播基地，感受假期在岗的坚守和奋斗。中老铁路助力鲜果跨境，东南亚榴莲新鲜直达餐桌。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海思路，我是武志芳。五一假期与广西三月三的热度叠加，全区各地做好文旅消费大文章，将非遗自然风光与休闲体验深度融合，让广大游客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尽享假日美好时光。
1: 在桂林龙胜龙脊开耕节上，寨老和师公带着大家祈福，牵公牛绕田并抹泥沾福气。当开山号子响起，梯田开渠引水，正式宣告开耕。藕耕、牛耕、刨地、匀田、修田基等12道农耕工序次第开展，到场的游客可以沉浸感受传统农耕文化，享受趣味假期。
2: The other thing that's so exciting about seeing the rice terraces，
3: 我认为像这样具有2000多年历史的传统农耕庆典意义非凡，它让当地民众意识到自己的生活方式弥足珍贵，可以看到当地居民、中国的游客与国际友人欢聚一堂，共同庆祝节日。
1: 在南宁的主题乐园，壮族婚俗展示吸引众多游客前往体验民族风情。在柳州三江，

0: 百多名来自侗、苗、瑶、壮、汉等民族的群众身着特色民族服饰，参与非遗时装秀，展现从传统侗锦、亮布、银饰到融合现代剪裁的创新时装的过程，夜色缤纷。在钦州清江畔泥星陶工坊内，清江陶影1956世纪迎来客流高峰，隧道窑遗址前光影流转，拉胚体验区内，在非遗传承人指导下，孩子们体验泥星陶拉胚技艺，感受泥土成器的神奇过程，
1: 是了解钦州这边泥星陶的非遗传承的一个途径，就很热闹。像那种制作泥星陶的工艺吧，可以让我们去学习，去体验泥星陶的制作，传承这种文化。
2: 我们将深度地挖掘泥星陶文化，提升市集的文化体验感和文化内涵，增加体验项目，提升文化的归属感，吸引来自全国乃至世界的陶艺爱好者感受泥星陶文化。
0: 北海河浦的海丝首港推出沉浸式演出，配合海上烟花秀，还原汉代海丝贸易港繁荣盛景，彰显千年海丝港口的文化魅力。崇左太平古城则以边关武侠夜、烟火赴太平为主题，打造情景舞剧、激光灯秀、空中威亚、无人机天幕秀等多元演艺活动，将古韵边关与现代光影科技交融，点亮假日夜经济。
3: 我觉得非常的好玩，很热闹，夜景氛围很好看，回去跟我的朋友推荐一下太平古城。
4: 在这里不仅能够看到实景演绎，能逛仿古的市集，烟花在海上绽放的时候，背景就是那些仿古建筑，那一刻真的有一种时空穿越和历史对话的感觉。
5: 这是我们对千年海丝文化的一种致敬和传承，希望未来呢能有更多的朋友走进千年古港的繁华岁月，感受海丝文化的独特魅力。
6: 五月三号和四号晚，南宁市上演了《别开生面》的天空艺术展，雍江畔的亭子码头化身巨型舞台，2000架无人机升空，为市民和游客呈现了一场光影盛宴。
7: 昨晚，不少市民早早来到南宁亭子码头，吹着江风，逛着夜市，等待着这场光影盛宴。晚上8点整，2000架无人机腾空而起，流光溢彩的金羽凤凰振翅而出。光影流转间，刘三姐引吭高歌，随后又变换成世纪工程屏幕运河。从传统文化符号到现代科技元素，从城市风貌到广西开放发展图景，一幅幅动态画面在雍江上空轮番呈现，而每一次的图形变换都能引起观众的欢呼。
8: 有点像刘三姐，那个印象比较深刻一点，很震撼，就是比预期中的还要惊喜一点。
9: 为我们的南宁有这么漂亮、有这么高、这么好的美景，点个赞。
7: 震撼的光影效果源自科技美学与广西本土文化的深度融合。此次表演采用 RTK 高精度定位与智能编队算法，实现无人机厘米级精准协同飞行，可从容应对户外复杂环境。同时，创新搭载爆闪灯模块，突破传统灯光表演的视觉局限，整体画面层次丰富，视觉冲击力十足。
10: 区别于通用城市光影秀，本次聚焦广西特色，同时沿用我们服务国家级活动的顶尖技术标准，以 3D 立体编队、动态粒子特效呈现出国际级视觉质感，让南宁之夜既有中国科技高度，又有广西文化温度。
11: 未来计划在南宁常态化打造低空光影秀、空中游览等产品，并辐射全区文旅景区，让低空经济成为广西文旅升级与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6: 五一小长假期间，一场说走就走的跨境游成为不少家庭的选择。在南宁无需国际机场的出入境大厅，跨境出游的旅客们穿梭不息，出入境旅游热度加速升温。
12: 根据南宁出入境边防检查站预测，5月1号至5号，南宁口岸计划有直飞7个城市的出入境客运航班约48架次，预测出入境旅客将超过9000人次。5月2号为出入境客流最高峰，当日出入境客流预计超过2200人次。便捷的通关跨境游得益于一系列移民管理新政的持续发力。我国便利外籍人员入境的步伐也在持续加快。去年底以来，国家移民管理局聚焦文旅和对外开放，将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拓展至65个对外开放口岸，并覆盖全国24个省区市。 同时

0: 还推出了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前置了入境信息填报环节，让地处中国东盟开放前沿的南宁航空口岸旅客说走就走的跨境旅行成了一场双向奔赴。
1: 进入中国也不需要签证之类的手续，我觉得这让我们可以很方便的随时去中国旅行，而且我认为这也帮助我们更自由地探索中国，去体验和欣赏中国的自然风光，我觉得这非常棒。
0: 在与南宁无需国际机场、海关、航空公司等单位联动的基础上，南宁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实行7/24小时通关保障模式，实行旅客出入境手续随到随办。
2: 首先是专仓保障专用通道，严格落实中国公民出入境通关排队时间不超过30分钟的服务承诺，在高峰期到来时查验通道全部打开。其次是动态支援，我们实施专项勤务，结合大数据实时监管，动态调整查验通道。
3: 五一假期，广西平祥跨境电商直播基地呈现出繁忙的景象。为了抓住假期流量，直播基地日均直播场次比平常增长50%，订单量上涨3倍以上。接下来我们跟随记者到现场看看。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广西平祥跨境电商直播基地。哎，看到这里是不是有人想问为什么要来到这里？首先呢，先给大家分享一组数据吧。那么在2025年呢，这座常住人口仅有12.84万人口的边陲小城呢，在2025年跨境交易额就超过了218亿元。那么这个耀眼数字的背后，离不开无数劳动者们的奋斗。今天我们就在这里寻找主人公。你好，您是基地的负责人吗？
5: 是的。
4: 啊，想问一下，五一劳动节期间咱们直播带货的一个情况如何？
5: 五一期间呢，越南也在放假，我们也想抓住五一这一波流量。基地日均直播场次比平时增长了50%，销售额也增长了3倍以上。主要像是我们的小电煮锅，还有手持风扇这些品类热销，也受到了非常多越南人的喜爱。
4: 那我们想问一下，就是这个直播基地成立了多久？入驻的商户和主播都有多少？
5: 我们这个基地在去年的6月份成立，截止到现在，一共有136家商户入驻，然后培训过80多名越南主播。
4: 我们面向的主要是越南的受众，对吗？
5: 对的。
4: 那我们这里的一个区位优势是什么呢？
5: 平祥的一个区位优势在于边境口岸，距离越南只有10几公里的一个距离，然后更有利于我们发货物流。一般是能在3天左右到达客户的手上，这样也大大提高了我们的一个时效性。
4: 哦，那这样子确实是非常快，非常的便利。
5: 哎，
4: 那我们再移步这里看一下。我们看到现在电商主播们正在热火朝天的进行这个直播带货啊。现在带货的产品呢是一个小家电。你好，想问一下您是这个入驻的商户吗？
6: 对对对。
4: 现在您在盯着什么？
6: 对，我们现在在直播的这一款呢，是我们打造的一个网红电饭煲。它呢主要就是针对于越南市场的1到2人份的一个电饭煲。
4: 哦，1到2人份的一个电饭煲。
6: 对对对。
4: 是这种小家电是特别受到当地的喜欢吗？他们为什么要在我们中国市场购买，不在他们当地购买？
6: 因为是这样子，我们的产品呢是经过很多市场调研才进行设计生产的一款。它很多功能方面呢，它都是受到可能很多有很多细分人群。
4: 还有细分人群。
6: 对对对。
4: 就是在我们这里购买的一个优势是什么？
6: 在我们这里购买的优势呢，第一个呢是物流其实跟在越南买的物流是差不多的。第二个呢就是它的性价比呢，可能相对于越南买，它可能我们的产品会更便宜一点。
4: 还会更便宜。
6: 对。
4: 那我肯定要在中国买了。
6: 对对对。
4: 那想问一下，您做跨境电商有多少年了？然后的话，觉得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现在都解决了吗？
6: 今年是我在跨境电商的第5个年头。按照以前我们做跨境电商可能遇到的2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人，我们说的什么？我们说的就是，可能我们做越南市场，我们要招越南的主播，那么我们在以前在可能在广东在深圳就不会有这种优势，但是我们来到平祥这里过后呢，

0: 当地政府呢也是给到一些很好的政策，我们能更便捷的招到越南主播。第二个点呢，就是我们的一个资金回款的问题。按照原来以前做跨境电商，最主要的担心的问题点就是这个。原来第一个结汇的时效这个不能保证，第二个呢手续费很高。那么我们来到这里呢，通过我们了解到北部湾。北部湾银行它有一个贸易金通，我们通过那个贸易金通呢，我们现在可以进行24小时内结款，也是非常的方便。
1: 说到
0: 对。
1: 这里的话，其实就是也是金融护航，我们的这个跨境电商的商户们是吧？
0: 对。
1: 那今天我们在现场呢，看到正好也是有这个北部湾银行的工作人员在现场，我们一起来看看他们在进行什么样的工作。
2: 这个流水贷产品呢，它最高的贷款额度可以是到200万，不需要您这边提供任何的抵押或者担保，您只需要把您日常销售用的那个经营性流水提供给我们，我们根据它的那个交易量测算出您资金需求量，然后给您做授信，您看可以吗？
1: 你好，你好，打扰
2: 你
1: 了，想
2: 好。
1: 问一下，五一假期期间的话，你们是在这里进行什么工作？
2: 因为是这样子的，近期那个跨境电商贸易持续升温，那很多那个原本做传统进出口贸易的企业客户呢，顺势拓宽了它的销售渠道，随之而来的业务扩张呢，使得客户整体的资金需求量是有比较明显的提升的。针对客户提供的各类型的资金需求，我们已经启动了上门尽调服务工作，实地走访并了解了客户当前的实际经营情况。
1: 那目前针对这个东盟贸易，我们都提供了哪些特色的金融产品？
2: 目前我们银行已经与越南多家的金融机构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通过双边本币跨境结算，可以实现了实时到账的功能。
1: 立足于五一这个节点的话，我们接下来怎么去深化这个跨境电商的业务呢？
2: 立足五一节点，我们银行将持续完善东盟跨境产品，升级了数字化服务，深化了对粤及东盟各区的金融合作，以优质的跨境金融助力广西与东盟的经贸稳步发展。
1: 原来如此。那么，立足于广西的区位优势，我们在服务东盟的跨境电商业务上都推出了哪些专项的举措？
2: 我们银行立足于区位优势，持续畅通金融支付功能。目前呢，已经成为了广西首家接入跨境人民币支付系统的地方性法人银行，为跨境电商提供了更高效、安全的跨境支付环境。同时，深耕边境口岸，在萍乡、东兴等地布设了专属的跨境服务窗口，就近服务边贸主体，坐实了一线金融保障。
1: 是啊，在这里呢，我也有一个感受，就是我们跨境电商商户的这个长足的发展呢，离不开金融的护航。那这一系列的这个金融的支持呢，也像是给跨境电商加上了一个稳定器和加速器，让他们能够全程没有后顾之忧的直播带货，然后呢，顺利的度过五一的这个订单小高峰。五一劳动节，劳动最光荣。在直播基地，我们不仅看到了劳动者们奋斗的身影，更看到了金融与产业的深度融合的强大支撑。那么，这218亿元的交易额呢，不仅是数字的飞跃，更是萍乡这座边境小城开放发展的生动注脚。北部湾银行的金融支持呢，也让跨境电商商户们在五一假期不打烊的奋斗中，收获了实实在在的成果，也为中国东盟跨境贸易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在这里呢，我们也向五一期间坚守在工作岗位上面的劳动者们致敬。
3: 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下节您将看到中老铁路助力鲜果跨境，东南亚榴莲新鲜直达餐桌。
1: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0: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 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 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海丝路》。4月以来，泰国、马来西亚等国的榴莲集中上市，中老铁路作为东南亚热带水果入华的黄金通道，凭借高效便捷的跨境运输优势，持续赋能跨境鲜果贸易。近期，云南磨憨铁路口岸东盟水果跨境运输量屡创新高。
3: 截至目前，已累计运输进口榴莲5.03万吨，同比增长94.2%。其中4月23号单日入境水果3661吨。根据泰国农林部数据统计，26年榴莲产量增加30%左右，最高峰榴莲出口进入中国会达到每天1500条柜。
2: 榴莲三足通过中老铁路运输时效快、通关快、省耗低，预计4月中下旬达到高峰。为了应对榴莲旺季的大批量运输需求，铁路部门优化运力配置，将中老铁路蓝莓快线国际冷链班列的开行频次由日常的每天2列增至旺季的每天6列左右，建立榴莲运输4优先保障机制。
3: 全程动态盯控班列运行状态，确保鲜果运输高效顺畅。我们为榴莲运输专门开辟了绿色通道，实行优先卸车、优先转运、优先挂运、优先放行的4优先机制。班列到达后，我们严格执行90分钟内完成车辆送卸、集装箱转运的作业标准。同时，我们还提前统筹全国的冷链集装箱资源。
2: 调集超过4000个专用冷链集装箱投入榴莲的运输。当前，铁路部门为榴莲运输提供全程冷链锁鲜服务。从泰国果园采摘开始，榴莲就被迅速放入冷藏集装箱。通过中老铁路快速运输，不到3天即可运抵昆明。随着榴莲旺季持续推进。
4: 2026年中老铁路热带水果运输量预计突破20万吨。我很喜欢吃榴莲，经常来买。然后去年和前年呢，价格根据品质不同，一般1公斤要到40到60块钱左右。但是今年明显能感觉到价格便宜了很多，3、40就能买到了。所以我感觉今年能实现榴莲自由。
2: 目前，中老铁路运输范围已覆盖老挝、缅甸、柬埔寨、泰国、越南、马来。

0: 西亚、新加坡、孟加拉国等19个国家和地区。跨境商品种类从开通初期的化肥、橡胶等10余种，扩展至目前的化工、鲜活、纺织、电器、矿石、农副等3800余种，为区域繁荣发展注入了新活力。
1: 下面来看简讯。
0: 泰国商业部贸易政策与战略办公室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泰国智能设备产业的国内市场规模达到125.75亿美元，2017年至2025年间年均增长率达到11.68%。业内分析认为，上述增长的主要推动因素包括节能趋势、5G 与数字基础设施扩张、老龄化社会发展、减碳政策、智能零部件标准化以及城市化加速等。如果能够持续完善产业链并推动技术升级，智能设备产业未来不仅能增强泰国数字经济的竞争力，也有望成为推动制造业与出口增长的新引擎。当地时间4号14:09左右，菲律宾中部东萨马省发生6.1级地震，震源深度约10千米。当地媒体报道说，不少居民已经疏散至室外场所，目前暂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菲律宾位于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地震频发。
1: 更多新闻，您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广西视听客户端关注。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0: 前的每个人都很可以。
1: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2: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事。
1: 你知道她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3: 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4: 要让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
3: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
5: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6: 陈家能多活一天，何双早就多一天危险。
3: 我爱他，但我必须杀了他。
7: 参加的是八路军骑兵，
8: 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9: 干吧，
8: 跟他们拼命，跟他们玩命到底。

0: 作为一名真正的特工，没关系，没关系。他面临的生活将是如履薄冰的。我们眼前的每一个人都很可疑。
1: 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

0: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1: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事。
2: 你知道她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3: 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4: 要让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
3: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
5: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6: 陈家能多活一天，何双桃就多一天危险。
3: 我爱他，但我必须杀了他。
7: 一双桨，养活百年余韵。
8: 鲨鱼来，
7: 一头乌发解锁百岁养发奥秘。
8: 把弟弟搞得，你弟弟下有镜头，我的房间都偷，我不行吗？
9: 这我们这一种秘方，掉过冬的叶子，我们的头发跟那个叶子一样不掉。
7: 走进广西龙盛，一起探秘长寿养生之道。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生态好水，罗城山泉，滋养健康每一天。

0: 壮美广西青春建功，走进广西青年五四奖章集体，中国东盟人工智能青年创新团队和广西柳工极地科考机械技术工作队，了解他们如何用青春汗水书写新时代答卷。五一假期临近尾声，广西旅游市场持续火热，各地商文旅融合，充分释放假日经济活力。劳动者之歌，今天来认识全国劳动模范詹永强和一支年轻的高速公路收费员主播团队小吴在路上。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欢迎收看广西新闻。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强调，希望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近日，共青团广西区委、广西青年联合会表彰2024至2025年度先进典型，授予10个青年集体广西青年五四奖章。今天我们走进其中的两个集体，了解他们如何用青春汗水书写新时代答卷，以硬核实际彰显八桂青年的责任与担当。
2: 在南宁五巷新区，平均年龄35岁的

0: 洲之后，国家近30年来增设的第四个具备国际互联网访问功能的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项目申报工作时间紧，任务重，标准高。为此，团队反复核对各项数据，精准把控每一个环节，完善申报材料，规避各类疏漏。目前，网络设备全面就绪，部分配套系统部署已完成，正全力冲刺投运。
1: 申报过程中，我们主动对接工信部及相关部门，整理东盟通信需求分析报告，为项目获批提供有力支撑。获批后，我们持续上门推介对接企业，搭建合作平台，助力出入口局快速落地见效。
0: 近年来，中国东盟人工智能青年创新团队成功打造我国首个全面采用中国技术体系的外国国家级大模型“老挝国家大模型”，建成全球首个面向东盟的法律大模型“中国东盟法律大模型”，为广西打造面向东盟的数字开放合作高地注入青春动能。
2: 目前，我们正以“老挝国家大模型”为样板，稳步推进与东盟其他国家的大模型研发工作，将继续扎根中国东盟人工智能合作一线，主动扛起青年责任，拓展智慧农业、医疗、教育等应用场景，让人工智能技术真正惠及各国人民。
0: 南极冰原之上，也有一群广西青年助力极地科考事业。在柳工装载机智能制造工厂构建机器人自动焊接线上，广西青年岗位能手龙在富正为下一次奔赴南极忙碌作业。作为广西柳工极地科考机械技术工作队一员，他们团队成员大多是35岁以下青年，在年平均气温-25度的极端环境中，装备冷启动、复杂冰面作业、连续保障抢修，每个环节对他们来说都是一场硬仗。
3: 我们24小时随时待命，必须要在极夜，-30多度的条件下，要进行一个设备的维修、抢修工作，在室外。可能工作个30-50分钟，就要进到室内进行一个保暖工作，因为出到外面去，手会冻僵，根本就动不了。我们就是哈一口气，暖一点了，然后赶紧把这个螺帽扭紧。
0: 在服务国家极地科考事业的过程中，凭着坚守与奉献，这支年轻团队先后发布3项团体标准，填补我国极地装备冷启动技术领域空白。成功研制全球首台套适应极地复杂冰面特征的系列装备，解决传统设备作业效率低、平整度差的痛点。目前已有8大类41台套柳工工程机械登陆南极，覆盖长城站、中山站、秦岭站，可完成物资转运、场地平整、破碎钻孔等多样化任务。
4: 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柳工时勉励我们：“自强不息，止于至善。”这一计划一直激励着我们，从过去依赖进口装备，到如今国产设备在南极站稳脚跟，我们靠的就是这一股不服输的劲头。
5: 在重大项目中靠前服务，做到思想上引好路，能力上练硬功，平台上搭擂台，关怀上解后忧。在重大项目中锻造新时代青年队伍，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持续贡献青春力量。
0: 五一假期，广西旅游市场持续火热，各地特色活动丰富多彩，商文旅融合，充分释放假日经济活力。
6: 假期期间，夜间经济持续热气升腾，南宁雍州拱城化、螺蛳粉等特色美食成为引流王牌，游客纷纷驻足品鉴。渔风歌须非遗传承人开启线上同步直播，聚集线上线下人气。玉林打造风华古韵、文脉焕新主题街区，国潮演绎、民俗互动精彩不断，同步配合发放惠民消费券，激发文旅消费活力，
7: 体验感满分，感觉玉林的城市活力一下子就被点燃了。
8: 特别喜欢吃这个螺蛳粉，我们就是慕名而来的，它的味道挺鲜的，挺正宗的，好吃。
9: 确实是感受到了这个3街2巷的特色，然后在美食上呢，我们也品到了白切鸡，还有各类的海鲜，非常好。
6: 各地景区也开展多种活动圈粉引流，来宾京秀盘王界景区开展瑶族架廊传统民俗表演，并邀请短视频达人沉浸式参与演绎，以大 V 引流持续擦亮世界瑶都文旅金字招牌。贺州昭平黄瑶古镇古筝演奏、汉服巡游、皮影戏展演等持续激发古镇古韵，同步带火景区商户，景区人气

0: 与文旅消费双向攀升。
1: 玩了一整天，坐了游船，看了古筝表演和皮影戏，加上这里古色古香的建筑，我觉得体验感非常好。
0: 畅游壮美山水之间，感受广西生态之美。在桂林丹霞八角寨景区的奇峰云海，险峻天梯吸引人们登高揽胜打卡留念。五一期间单日接待游客突破3000人次，丛林穿越、飞拉达等户外体验项目备受年轻游客青睐。在崇左，宁宁花山岩画山水相依，众多游客乘游船泛舟岷江之上，近距离感受落月文明。在百色，凌云浩昆湖、环湖游船、栈道徒步、湖畔露营等休闲业态火爆，湖畔特色民宿集群节前便已全线满房。在河池，天鹅县独具特色的洪水和峡谷生态风光持续走热，绿水青山间蓝刀鱼群形成的水上风暴与峡谷桨板运动成为吸引大批游客前来的两大亮点。
2: 上午我们去体验了一下这个蓝刀鱼的桨板，其实我虽然不会游泳，但是感觉安全程度很高，我觉得也是非常的安心。
3: 这边的山峰然后地貌都是很美妙的，也有一些表演节目的，所以说就体验感整体来说都是比较好的。
4: 今年五一假期我们民宿整体预订情况非常火爆，节前半个多月房间都被预订满了，我们也在餐饮管家服务休闲上做了全面升级，让每一位住客真正的享受到高品质的度假生活。
5: 在广西广电领域，有一位深耕20多年的技术尖兵，他用执着坚守诠释工匠精神，用创新突破引领行业发展。他领衔的工作室成立不到2年，便跻身国家级行列，成为全国文化宣传系统的标杆。他就是全国劳动模范詹永强。
6: 在广西新媒体中心詹永强创新工作室，詹永强正带领团队全力推进核心科研成果智慧动力环境监控系统的落地推广。该系统是专为数据机房打造的新一代智能化管理平台，以无人值守加智能运维为核心目标，具备全国产化自主研发核心优势。
7: 现在已经在广西100多个广电网络数据机房应用，计划今年下半年会在全区1000000个乡镇机房推广应用，全部应用以后会节省500万元以上的经费。
6: 工作室成立1年多来，在詹永强的带领下，研发成果先后荣获广西广电视听科技创新创优大赛1等奖2项、2等奖2项，取得国家专利2项、软件著作权20项。成绩背后是团队孜孜不倦、攻坚克难的不懈探索与实践。
8: 在领衔人张工的带领下，先后参与了10多个项目的研发。经过不断历练，我逐渐成长为能够独立带领团队进行项目开发的技术骨干。
9: 在研发的过程中，我们有时候会忽略一些小的问题和细节，但是它总能够敏锐地发现并解决，让我们的产品能够更加的完善。
6: 詹永强大学毕业后曾留在北京，先后就职于原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等单位，积累了丰富扎实的广电技术研发经验。2002年，广西广电网络建设正值起步阶段，急需技术攻坚人才，他毅然放弃大都市的发展机遇，接受特聘返乡，从此扎根广西广电研发一线。
7: 当时广西广电在网络视音频的应用产品方面还是一片空白，我就开发了广西第一个网络视音频全自动直播点播系统，让用户可以点播回看24小时之内的已经播出的电视节目。这个技术当时在全国还是比较领先的。
6: 20余载深耕不辍，詹永强始终以技术创新破解行业难题，为广西数字电视普及和空中课堂、一村一平等惠民业务筑牢根基，在壮美广西智慧广电工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2022年，他研发的中广电移动 5G 网络互联互通播测管理系统被命名为永强播测工作法，经中国广电集团推广应用于17个省区市，成为全国 5G 商用建设的重要技术支撑。凭借突出的技术突破与行业贡献，詹永强先后获评国家广电总局首批党员先锋岗、广西改革创新先进个人、自治区劳动模范、全国劳动模范。2024年，他牵头成立的詹永强创新工作室获评国家广电总局劳模创新工作室。2025年12月，获评全国总工会全国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成为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唯一获此殊荣的团。

0: 张永强以实干担当、干预奉献，诠释了劳模精神。他领衔打造的创新工作室，有效激活企业创新活力，也为广西广电网络转型升级、行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人才力量和创新动能。
1: 在广西交通行业，有一支年轻的团队，他们不仅是高速公路收费员，还是新晋的网红主播。下面让我们跟随记者镜头认识一下运营小吴在路上账号的年轻人，看他们如何从高速路收费岗亭里的业务能手成长为镜头前的高速代言人和大家伙儿喜闻乐见的出行管家。
2: 高速路收费员跨界变身网络主播，究竟能掀起多大热度？九个月圈粉29万家，在行业细分领域成绩亮眼。去年七月，广西新发展交通集团在其高速公路运营板块，为了更好地服务广大司乘，组建直播团队，开始打造小吴在路上新媒体账号。
3: 大家呢，天天和司乘朋友打交道，发现大家问的问题都特别集中，比如呢，这个节假日的免费怎么算？我们的 ETC 怎么用不了了？前面的路况怎么样？等等，我们就思考能不能用短视频和直播的方式，在司乘朋友开车上高速前把疑虑解决掉。
2: 小吴在路上开播后，每天中午12点到下午2点，傍晚6点到晚上8点，5位主播轮流上线与网友见面，将政策解读、路况发布、出行提示等服务内容延伸至主流社交平台。单场直播最高观看量近200万人次，也实现了快速增粉。这支由8名收费员组成的直播团队，一举成为广西交通圈里最接地气的流量担当。
4: 说实话，我们自己也感到意外和惊喜。
2: 在南宁南收费站，直播间设在收费站的3号通道岗亭，作为南海高速南宁至北海段车流量最大的一个收费站，主播小姚刚给司机递完卡，转头就对着屏幕回复线上提问。他的微笑服务从不掉线，加上温柔的语气、耐心的解答，让网友们在直播间驻留。
4: 其实我现在是在直播哈，但是如果有车来到的话，我们还是要马上切换到我们的工作状态，以我们现场的保畅为主。
2: 这个从高速收费一线成长起来的主播团队，转型之路并非一帆风顺，面对镜头的恐惧、把握内容准确性的压力，成为他们初期面临的最大挑战。
4: 第一次去直播啊，看着手机里面的自己，大脑空白，手心冒汗，准备好的词全忘了。那客服的力量的话，更多是来自于我们司乘朋友的认可，也来自于我们团队的互相支撑，一起鼓劲。正是这种团结一致的信念，让我们更加的有底气。我们直播间的口号是壮美广西路，小吴带你上高速。
2: 新媒体运营为他们的职业注入新活力，更成为提升自我的成长舞台。如今，这支多面手团队在工作之余不断深耕新媒体技能，从拍摄剪辑小白成长为全流程创作达人。制作视频的领域除了高速路收费，也拓展到了沿线风景和美食，以生动表达加实用干货，打破了大家对收费员程序化的刻板印象。
4: 评论区成了我们感知需求的一个温度计，有人会说服务区的充电桩不够啊，想吃特色小吃，我们都会第一时间反馈给相关的部门，让线上流量变成线下实实在在的服务升级。
2: 青年的样子就是时代的样子，愿意扛起责任，付出真心，青春就有了分量。小吴在路上团队立足服务广大出行司乘，让线上热度延伸至线下，并将流量变流量，让服务真正做到了需求在哪，服务就到哪。既当好服务广大司乘人员的出行管家，也让青春之花在与时代同向同行中绚丽绽放。
3: 我们会继续以创新姿态坚守服务的初心，一方面深化内容创作，让政策解读更易懂，路况同步更及时；另一方面会进一步打通线上线下服务闭环，把司乘的云端需求落地为日常中的实在服务，最终希望形成可复制的一线服务升级经验，让高速服务在数字时代持续焕发新活力，助力广西交通强区建设。
1: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五一假期期间，我区多个重点项目的建设者们放弃休假，坚守施工一线，全力攻坚克难，冲刺各项目关键节点。
5: 广西出水蓄能电站群共有5000多名建设。

0: 建设者假期持续奋战，在青州灵山，青州抽水蓄能工程加快建设，1300多名工人同时推进上下水库、厂房等区域的50余项施工任务。在桂林灌阳，桂林灌阳抽水蓄能电站1000余名建设者锚定节后电站上下水库同时截流目标，集中攻坚。
1: 灵山抽蓄全体建设者干劲十足，推进地下工程总开挖量如期突破10万立方米，预计2029年投产，将为平陆运河经济带的电力负荷调节和产业绿色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0: 目前广西抽蓄电站群有7座正在建设，预计2030年全面建成，届时电站群调节能力将达到广西最高用电负荷的一半以上，每年可消纳清洁能源198亿千瓦时。在北海合浦，合站高铁广西段沿线近2000名建设者假期坚守岗位，北海制两厂架桥机拼装等作业有序推进。南康东干渠特大桥48米线交连续梁施工紧张进行，目前广西段正线桥梁已全部开工，桥梁桩基完成8063根，建成桥墩373个，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
2: 五一假期预计可完成桥梁桩基230根、桥墩32个、连续梁4阶段以及路基土石方3万立方米的施工量，推动建设加速快跑。
3: 五一假期，我们组织对架桥机设备性能、运梁线路规划、箱梁架设工艺等进行全流程推演，确保节后首品箱梁依次架设成功。
0: 在崇左天等龙朔高速全长约1.75千米的牛岭山隧道建设持续推进，地质雷达、超前钻探、智能激光定位打孔机等4星技术和设备的应用，大幅提高施工效率与安全。在玉林，利玉高速和深南高速共线段扩容工程的建设者正积极开展水稳层摊铺作业，力争年底前达到通车条件。在来宾享州，柳琴高速建设者们克服天气影响，全力推进路床调平作业，保障项目建设平稳有序推进。
4: 我们克服不良天气，合理安排施工组织，落实值班值守，确保施工安全与工程质量双达标，
5: 紧盯2026年年底达到通车条件目标。在确保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全力以赴赶工期、抢进度。
6: 五一期间，龙朔高速共有2247名劳动者坚守岗位施工，超820台机械设备投入生产。下一步项目将继续优化施工组织，加大人机料等施工要素保障，全力推进项目建设。
0: 今天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我去各地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高速公路、铁路客运平稳有序。
7: 现在是下午的4点半左右，我们在南宁东收费站看到呢，这里的进出城的闸口呢几乎是处于全部开放的状态，相对于平时而言，车流量确实有明显的增大，但是呢并没有出现拥堵或者是缓行的情况，总体来说较为顺畅。
8: 高速公路对7座及以下小型客车的免费通行政策将于今晚24点结束。交警部门介绍，返程车流从昨天下午开始增加，今天下午2点到晚上10点将是返程车流最为集中的时段。傍晚5点半左右，记者在南宁东、柳州东、青州西、合浦等主要收费站看到，目前车道已全部打开，进出城车辆均能快速通过，未出现拥堵状况。交警部门也已采取措施缓解路上车流压力。
9: 我们会安排巡逻的警力，应对突发的事故进行简易快捷的处理，防止事故对车流通行造成影响。然后也会增派无人机，对在道路上临时停放的车辆或者摆卖的行为进行空中的劝导。
8: 此外，公路客运也运力充足，南宁浪东客运站今天预计发送旅客量超过20000人。
10: 今天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南宁东站的候车大厅。那么今天呢，已经进入到返程的最高峰的阶段了，提醒各位出行的朋友们一定要提前规划好自己的出行时间，以免漏车。
8: 今天南宁车站预计共发送24.58万人。国铁南宁局五一假期运输期间加开350余趟动车组列车，有效缓解热门方向客流压力。桂林、百色等重点车务段增开绿色通道，加强引导服务，为旅客出行提供便利。
11: 返程高峰时段，针对客流增多、容易误乘、漏乘情况，我们利用广播、小喇叭、循环播放车次信息和乘车提醒，

0: 确保大客流条件下旅客乘降安全有序。
1: 截至下午六点，国铁南宁局管辖路段返程客流维持高位，各车站运输秩序正常。
2: 近日，2026年中国东盟商务理事会主集团单位联络官会议在南宁召开，围绕机制建设年度工作重点领域合作进行部署，进一步细化工商协作布局。2026年是中国贸促会协同发展年，商务理事会将进一步强化机制协同、资源整合和平台联动，不断提升服务企业、促进合作的能力水平。
1: 近日，青春星象党建功15五54主题宣讲活动在广西医科大学举行，优秀青年代表们围绕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绿色发展、社会服务、为国戍边五大领域，讲述各自的青春奋斗故事。活动现场还发布一批《行走的思政课》青少年研学线路，强健青年精神素养，切实推进青年价值观塑造。
3: 感谢收看今天的广西新闻，了解更多资讯，请关注广西广播电视台移动客户端广西视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事。你知道她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1: 要让他们相信我们是情侣。
2: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陈家拼搏过一天，歌声早就都已经危险。
3: 我爱他，但我不是傻。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 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 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传奇。

0: 情。消肿止痛丁，花红药业。
1: 哦，爷爷，医生说你不能抽烟的，你忘了吗？啊，爷爷，无论是市售的香烟，还是所谓的低焦油卷烟，或者是中草药卷烟，它们啊都不能降低对吸烟者的危害，而且二手烟对身边的人的危害更大，还会加重患心血管疾病、癌症的风险。爷爷，为了您的健康，为了我们的健康，您不要抽烟了，好吗？
2: 好，都听康宝的。
0: 消肿止痛丁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丁。消肿止痛丁，花红药业。
3: 要除草，用野老；要卫生，用后生。
4: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假期的最后一天，天气的晴好氛围感拉满，在蓝天白云和阳光相伴之下，我们也迎来了风暖昼长、万物并秀的立夏节气。此时夏季风由温热的海洋北上，华南强降雨、强对流天气增多，雨水的脾气越发豪迈，天气剧情也常有反转。像今晚到明天，我区天气还不错，其中今晚多云到晴，局地有阵雨。明天白天全区多云为主，偶有分散阵雨，气温不高，总体舒适。明晚到后天天气转折，新一轮较强降雨从贵北、贵东开启，这些地方将。

0: 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也有阵雨或雷雨。八号明显降雨向南转移，桂东、桂南的部分地区将有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还请注意防范。今晚到明天，我区各城市的环境空气质量都将是优到良。北部湾海面三天内都是以多云为主，风力在四到五级，其中七号晚上到八号白天有分散雷阵雨和六到七级阵风，请海上船只注意。
1: 今晚到明天，南宁多云转阴天，22到30摄氏度；柳州多云，23到30度；桂林多云转阵雨，20到28度；梧州多云，20到29度；北海多云，24到29度，东南风3到4级；防城港多云转阵雨，22到29度；钦州多云，23到30度，南风3到4级。贵港阴天，23到30度；玉林多云转小雨，24到31度；百色多云，23到32度；贺州多云转阴天，21到29度；河池多云，21到30度；来宾多云，22到30度；崇左晴转多云，22到32度。今晚到明天，南宁多云转阴天，22到30度。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夏。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以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五一假期，一批“十五五”重大工程和各地重点工程扎实推进。
0: 立夏时节，各地抢抓农时，强化科技支撑，夯实粮食稳产增产基础。
1: 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0: 商务部发布的多项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1: 中国代表在联合国有关会议上指出，国际社会应高度警惕日本涉核消极动向。
0: 美国方面称将推进对欧盟汽车加征关税计划，欧方表示美方有政治目的，将予以反制。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5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湖南长沙浏阳市，指导烟花厂爆炸事故应急救援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赶往爆炸事故现场浏阳市医院，向受伤群众、基层干部、救援人员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怀牵挂，详细了解人员搜寻、伤员救治等情况。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叮嘱，要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对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湖南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扎实开展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张国清强调，要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确保不落一人，严防次生伤亡。要成立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责任，加强行刑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2: 五一假期，一批“十五五”重大工程和各地重点工程扎实推进，建设者用坚守和奋斗为“十五五”时期建设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贡献力量。
1: 这个假期，在“十五五”重大工程温福高铁福建段，近1000名建设者坚守在一线，从隧道掘进到高铁站建设，一个个施工现场依旧火热。
3: 五一期间我们不停工，就是要赶时间，力争早日打通这条近14公里的隧道，确保温湖高铁全线按期贯通。
1: 忙碌的不仅是建设现场，高铁开通后，宁德与长三角、珠三角两大经济圈的时空距离将大幅拉近。这几天，宁德锂电新能源产业园就迎来了许多来自上海、深圳的新客商。
4: 高铁在建了以后，长三角到宁德就更便捷了，对我们来说，发展的空间和应用市场会大大提升。
1: 以重大工程夯实经济发展根基。不久前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要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推动条件成熟的重大工程项目开工。这个五一，六张网都在加速推进。
5: 这里是水深超50米的广东阳江海域，我身边的这个大家伙就是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16兆瓦漂浮式风电平台，随着固定平台的9根巨型锚链逐一回接并拉紧张力，这个海上不倒翁完成了海上固定安装。
1: 这个离岸超70公里的风电平台投产后，每年能提供超过4400万度电，还将推动我国风电加速走向深远海。在吉林大安，东北首座塔式熔岩光热电站全面完成基建施工，近20000面镜子将在这里精准追踪太阳光线，每年可提供 1.8 亿度清洁电能。不仅是新型电网，五一期间各地算力网加速建设。在新疆，依托东数西算战略布局，多个国家级人工智能算力中心集群全面推进。
6: 习近平总

0: 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目前呢，我们园区已经落地了200余家企业和项目，4座大型数据中心正在加快升级扩容，扎实推进算力网建设。
1: 交通物流网持续完善。在四川，市域铁路成都至德阳县德阳段正式进入铺轨和机电安装阶段。建成通车后，将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再添一条重要通道。在湖北，世界最大跨境组合梁斜拉桥枝江长江大桥正在为即将到来的合龙发起最后冲刺。
2: 我们全力抢抓工程节点，在今年年底，大桥将实现通车。百里洲、江心洲上的居民只需要5分钟车程就能轻松过江，为沿线群众的便利贡献了我们的力量。
1: 今年，这6张网的总投资规模将超7万亿元，不断夯实经济社会发展底座。不仅是6张网，五一期间，一批具有战略性和引领性的项目也在加快建设。在海南，嫦娥7号正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进行相关测试，为下半年的发射做准备。本次任务将对月球极区，特别是对月球的水分布进行科学探测，开启中国探月的新篇章。在安徽，国际最先进的第4代低能量区同步辐射光源这几天刚刚启动储存环核心设备安装，向2028年全面建成目标推进。
3: 未来我们将持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让大科学装置更好服务国家战略和高质量发展。
1: 从现代化基础设施到前沿科技攻关，开局之年，重大工程建设者砥砺奋进，苦干实干，他们的汗水正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推动155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
4: 立夏时节，农忙正酣，全国各地抢抓农时，加大科技支撑，夯实粮食生产基础。
5: 春播粮食面积占全年粮食面积的1半以上，主要包括早稻、中稻、玉米、大豆等作物。今年全国春播意向面积总体稳定。这几天，黑龙江正在以每天超1000万亩的速度推进春播，为推广合理密植增产技术，今年当地高性能播种机将增加到2万台以上，覆盖全省1/4以上播种面积。
6: 在黑龙江双城兴盛村，新型播种机刚完成播种，我们来量一下，每粒玉米间距都是22厘米，非常均匀。像这样的精准播种，一亩地播下了5000多粒种子，比去年多了10%。通过合理密植带动产量增加。
5: 吉林今年推广高产耐密玉米、高油高蛋白大豆等优质品种900万亩。在农安县，当地推广新品种的同时，还配套了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玉米高杆喜光，大豆矮杆耐阴，实现共生互补。夏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20%多，其中90%以上都是冬小麦。目前黄淮海晚播麦长势基本赶上常年，正值1喷3防窗口期。今年中央财政继续投入16亿元支持1喷3防，也就是通过统一喷防作业，防病虫、防干热风、防早衰，有灾防灾，无灾增产。山东在中央财政补助基础上，整合各级资金1.2亿多元，提高1喷3防作业质量。在莒县，当地派出4个农业技术服务小组分片蹲点，因苗施策，确保1喷3防技术全覆盖。安徽4300多万亩小麦一二类苗占比达93.5%，目前进入灌浆期。在亳州，针对前期阴雨导致的赤霉病风险，当地调度6000多架北斗植保无人机，对660多万亩小麦开展精准防控。
7: 通过精准防控，合作的3000亩小麦呢，1.5天左右就能完全飞放一遍，每亩能节约成本20%左右。
5: 目前距离夏粮大面积收获还有1个月，农业农村部派出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赴主产区巡回指导，推动落实小麦1喷3防等稳产增产关键措施，努力夺取丰收。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4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4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分行业看，随着制造业需求回升，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价格指数均环比

0: 小幅上涨，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的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仍然保持高位。另外，受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生产成本上升等输入性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环比涨幅较大。综合来看，我国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发展态势。
1: 我国大宗商品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与韧性，这主要是得益于我国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以及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运转。
0: 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天交通出行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铁路客流呈现周边中小城市向中心大城市回流态势。铁路部门计划加开列车2225列，并全力做好集中到达客流的疏导。多个客运站实行通宵运营，满足夜间到站旅客候乘需要。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今天较前一日略有下降，约为6100万辆次。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大城市进出城及机场高速周边路网亦出现拥堵缓行。根据免费通行政策，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免费通行全国收费公路的时间，截至今天24点，以车辆驶离高速公路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商务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节日消费活力持续释放，各大商圈人气十足。5月1号到4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0%、5.3%，服务消费需求旺盛。节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7.6%，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20%，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18%，商品消费换新升级。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
2: 今年五一假期入境游持续升温，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感受中国的多彩魅力。
0: 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这个五一假期，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核心城市仍是外国游客的首选目的地。同时，三亚、揭阳等城市外国游客量同比增长1.1倍，太原、常州、昆明等城市同比增幅均超过30%。越来越多外国游客的足迹向小城深度游延伸。在浙江绍兴上虞区，多国游客深入乡村观摩蚕桑剥茧工艺，体验传统竹编、叶雕等非遗技艺，走进科技创新基地与具身智能机器人互动，一城多站体验中国传统韵味与前沿科技。
3: 这种感觉就像置身未来世界，中国的科技发展实在太快了，我都不知道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新惊喜。
0: 入境旅游产品持续丰富，工业游、研学游等特色旅游产品也不断涌现，加上政策与服务升级，外国游客中国游、中国购愈发顺畅。在海南，环岛高铁串联起12个主要市县，铁路部门主动对接旅行社，优化入境团队票务办理流程，并增设多语种翻译服务，外籍旅客出行量显著增加。自今年4月起，广东、福建实现离境退税即买即退跨区域互认。在两省，境外旅客不再受购物地点限制，可选择任意离境退税口岸办理业务。据统计，假期前4天，广东地区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增长152.8%，福建省离境退税业务办理人数同比增长431.58%。
4: 新的退税政策太方便了，我可以更自由地选择去哪玩，在哪买，到哪退，行程更加灵活了。
0: 目前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全国超8000家退税商店提供即买即退服务，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旅游产品与服务全面升级，入境游市场正迎来客流与消费双增长。
5: 90后小伙马小晨博士毕业以后选择回到家乡青海，一次次向着戈壁无人区的盐湖出发，只为寻找国家紧缺的矿产资源。他说，地质人纵横山野，探寻远古奥秘，就像石子一样拥抱大地。

0: 在青海格尔木查尔汗盐湖，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研究所的科研团队正从地下数十米深处收集卤水数据，这里蕴藏着丰富的钾锂资源。马晓晨和团队创新补水溶矿技术，精准描绘地下钾锂资源的分布和变化，
1: 相当于对地下的这些干岩滩做了一个 CT 扫描一样，找准这个富矿的层位，补水之后把里面钾更多的给它提取出来。
0: 马晓晨毕业于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地质专业，他给自己取了一个特别的微信名，灰黑色后层含硅质白云岩，希望自己像岩石一样坚韧，一次次向着高原无人区进发。除了要在缺氧的环境中跋山涉水，马晓晨和团队还要直面极端天气的挑战。这段视频记录下惊险一幕，在海拔5100米的盐湖采集深层样品时，狂风暴雨突然袭来，险些掀翻他们的橡皮艇。面对危险，大家首先想到的是保护设备、样品和笔记，把它们用塑料袋套住抱在胸前。四位平均年龄不到28岁的小伙子，在面对生死考验时展现出的勇气和冷静，让团队的伙伴们既心疼又感动。
2: 当时就想抱抱他们，就以前他们几个对于我来说就是几个弟弟，经过这次野外之后，我就觉得就是年轻人就他们都可以自己担当起来了。
0: 每一次野外调查，马晓晨和团队总会带上一面特别的旗帜，张鹏西盐湖科考突击队队旗。小马说，这面旗帜既是野外定位的坐标，也是老一辈盐湖人精神的坐标。
3: 张鹏西院士立志到柴达木盆地要给国家找矿，当时在一个海拔4700多米的盐湖里面，他们打钻，这个钻具就卡在水下的这个矿层里。张鹏西院士带头跳到这个冰冷的湖水里面，因为湖水的浮力很大，他就让同事摁着他的身体和头，他自己钻到这个水里面去把钻具打捞上来。我觉得我们应该把这些精神传承下来。
0: 毕业入职2年多的时间，马晓晨和团队已经踏勘过100多片高原盐湖，采集了近10万件样品，为我国盐湖地层数据库的建立打下扎实基础。
3: 习近平总书记勉励我们广大青年，好儿女志在四方，有志者奋斗无悔。作为一名盐湖青年科研工作者，我也在这片茫茫的戈壁滩上找到了自己的事业坐标，将论文，将自己的脚步都映照在这个大地上，我觉得很骄傲的一件事情。
4: 第139届广交会今天闭幕，本届展会展览规模超往届水平，为期15天的展会累计吸引了超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
0: 本届广交会参展企业结构持续优化，超3.2万家参展企业中，拥有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称号的优质企业数量超1.1万家，较上届增加超600家。众多参展企业正加速从单一产品输出向集成式解决方案升级，其中超过2200家参展企业具备提供覆盖硬件、软件与服务的一体化解决方案能力。此外，本届展会自主品牌与原创设计比重显著提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超116万件。本届广交会还首次增设显示技术、无人机等9个新专区，并扩大电子消费品、工业自动化等热门展区规模，展品专区总数增至179个。新产品、新技术、新材料集中涌现，服务机器人、消费级无人机、智能穿戴设备等一大批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成为现场关注与洽谈的焦点。
5: 中国的产品品质出色，创新力也强。在广交会上，我们总能发现很多新创意、新产品。在这里采购和安排出口都很顺畅，从成本控制到标准对接，对我们客户来说都非常省心。
0: 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在我国，包括可信数据空间、数联网等多种类型的数据基础设施，目前已覆盖交通运输、医疗卫生等15个行业和北京、上海等43个城市。近日，粤港澳大湾区重要核电项目华龙一号太平岭核电厂2号机组顺利完成首次核燃料装载工作，这标志着机组从工程建设阶段

0: 段正式进入待核调试阶段，预计今年下半年正式投产发电。截至今天18点，五一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7.37亿元。五一期间，在各地惠民观影活动带动下，电影平均票价同比下降近8%，有超过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放映场次达237.6万场，同比分别增长超7%和2%。4号，在英国举行的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中，22岁的中国选手吴怡泽以18-17击败英格兰名将肖恩·墨菲，夺得职业生涯首个世锦赛冠军。这是继去年赵新彤夺冠后，中国选手连续第二次赢得斯诺克比赛的至高荣誉。电视剧《喀什恋歌》今晚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讲述了喀什当地年轻人努力奋斗、追寻理想的成长故事，将古城街巷古韵、壮阔高原风光、非遗技艺等融入剧情，描绘各族群众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图景。4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上，中国代表在发言中指出，近年来，日本在拥有核武器问题上的消极言行不断，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无核三原则、扩充远程打击能力、寻求盟国在日本部署核武器等，国际社会要保持高度警惕，坚决遏制有关国家拥核图谋。此外，中方还对美英澳核潜艇合作表达严重关切，认为有关合作涉及核材料转让和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安排，不能由少数国家绕开多边机制推进。美国中央司令部4号称，美军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击沉6艘试图阻挠船只航行的伊朗小型船只。美方还称，作为其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第一步，2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一名伊朗武装力量高级官员称，美军4号袭击的不是伊朗作战舰艇，而是2艘载有乘客的小船，造成船上5名平民死亡。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今天发文说，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表明，政治危机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美方的自由计划将变成僵局计划。据阿联酋方面4号发布的消息，该国富察伊拉石油工业区遭到一架来自伊朗方向的无人机袭击并起火，造成3人受伤。这是自美国、以色列与伊朗4月8号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遇相关袭击。阿方还称，4号拦截了来自伊朗方向的10多枚导弹和多架无人机，阿方正保持最高级别戒备与战备状态。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军方高级官员说，伊朗没有计划袭击阿联酋，相关事件是美国军事冒险行为导致的结果。美国媒体4号就此事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问停火协议是否遭到违反，特朗普未予以正面回应。他说，正对该事件进行调查。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4号表示，美国将推进对欧盟汽车加征关税的计划，他已于上周末将此告知欧盟和德国贸易官员。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称，将把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从此前的15%提高至25%，理由是欧盟没有遵守去年夏天与美达成的贸易协议。对此，欧洲议会贸易委员会主席、欧洲议会德国议员贝恩德·朗格4号表示，美方的做法没有法律依据，是出于政治动机，并且直接针对德国汽车制造商。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克林拜尔称，如果美国实施加征关税计划，欧盟将进行反制。德国2025年出口汽车约317万辆，其中近41万辆销往美国。德国经济研究机构分析显示，受提高关税影响，德国汽车行业的产出损失可能达到150亿至300亿欧元。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中国政府4号在贝鲁特港向黎巴嫩政府交付2批人道主义援助物资，援助物资包括粮食以及帐篷、毛毯、卫生用品等生活必需品，用于帮助受冲突影响的黎巴嫩民众及缓解当地人道主义局势。黎巴嫩方面对中方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表示衷心感谢。

0: 俄罗斯国防部四号发布消息说，俄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总统普京决定为纪念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取得胜利，5月8号至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乌克兰方面效仿俄方做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晚宣布，乌方决定自6号0时起实施停火，他没有说明乌方停火结束的时间。第八届欧洲政治共同体领导人会议四号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举行。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当前形势愈发表明，欧洲需要以全方位视野看待自身安全问题。他同时强调，欧洲主张以联合国体系为核心、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多边主义。英法领导人均表示，欧洲应加强内部团结与合作。首次与会的加拿大总理卡尼说，加拿大和欧洲正在为集体防务承担更多责任。美国首都华盛顿四号再度发生枪击事件。美国特勤局方面称，当天特勤局人员在白宫附近与一名持枪可疑人员发生交火，嫌疑人被执法人员开枪击中受伤。此外，还有一名路人受伤。白宫及事发地点附近道路一度被封。
1: 立夏是夏季的第一个节气，万物初盛，夏运方兴。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3: 夏，大也，万物至此皆长大，故名立夏。这个时节，新麦土忙，青梅挂枝，草木莽莽，展现出生命力充盈、纵情生长的美。春蒸日，夏蒸时，立夏后农事繁忙，中国人以忙碌来回应夏季的热烈，用汗水去浇灌即将到来的收获。立夏日，许多地方有喝七家茶、吃立夏饭、尝新等风俗。我们接受自然的馈赠，褒奖自己的付出。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5: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

0: 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我们眼前的每个人都很可以。
4: 压的是八路军骑兵，
5: 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6: 干什么？
5: 跟他们拼命，跟他们玩命到底。

0: 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1: 谢处长，不好意思，这份报告里有点小小的差错，我们需要重新分析一下。
2: 差错？
3: 什么差错啊？
1: 技术问题，小问题。你怎么在这儿？
4: 我在等老板啊。
1: 找老板？
4: 谢部长，你拿枪对着我干什么？
1: 你找老板干什么？
5: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6: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

0: 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美丽剧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2: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军。
1: 等一下，淘金店送完了，所有的文件和资料都已经被焚毁，即便剩下的价值也不大。但我们在地板下面找到了被人为损坏的电台元件，可以确认无疑的证实那里就是共产党的交通站。果然啊。
2: 你去光盛淘气店是去通风报信的，对吧？

0: 希望审讯能够采用文明一些的方式。
1: 是。我最后再问你一次，你是不是共党？
2: 我就投降，饺子。
3: 邱部长，交给你了。
0: 大奎啊，还记得我在二处当处长？

0: 当时我们抓了一个共产党的间谍叫张力，
1: 还抓到一个双面间谍叫陈山。你说我今天隔着这个玻璃看见他，奇怪了，我怎么会想到那两个人呢？

0: 陈杰愿意招供了，这跟我有什么关系？怎么没关系？你们俩之前不是同事吗？还一起并肩作战过。我本来是想，如果他不肯说，你还可以劝劝他。说这话有什么意思？听听吧。
1: 说吧，陈杰。3天前，我去关局长那办公室送文件资料，赶人，就会让你送去了一份机密电报。
2: 然后呢？然后，王立山晚上没人的时候，偷走人家，就偷看了关副区长的报告。
0: 所以，当年火锅店接头的时候，就已经是共党了。这些年，你一个总务科科长的身份到处搜集情报。谢处长说的那个与共党代表见面的人，就是你。你已经把这些情报交给了你的组织，是吗？是还不是？
2: 你笑是什么意思？是默认了吗？秦科长，你说的头头是道，但是你误会我了，误会我了。
0: 你的意思是，你不是共党？
2: 那你为什么要偷看关副区长的报告？我这个总务科长我干够了，干够了，明白吗？我得找个机会，我想往上爬，我想知道。 关区长，我是王明的电脑。我还想知道，你和谢处长在搞什么秘密行动。如果我都知道这些，我就可以立功了，我就可以咸鱼翻身了。马上就要撤到台湾了，党国上下。 谁他娘不想当大官捞肥差呀？我也想啊，有一个算一个。秦处长，他不想吗？关局长不想吗？有一个算一个，我也想当大官，我也想当肥差，我有错。

0: 疯了吧，局长。
1: 来，贵，听他说完，听他说完。
2: 他这是被电傻了吧？
3: 你的回答我并不意外，你说了你必须说的。我知道你不好对付，陈姐。
4: 我是陈浅，我还是那个代号为吕伯，潜伏煤气管，刺杀日本人的陈浅。但是你们是怎么对我的？排挤我，让我到总务科。伺候这些长官们看戏刮腰子，还得给他们媳妇太太买燕窝珍珠粉，我屁颠颠的去结账，还得陪着小刘给他们做假账。
1: 好久没听到真话了，没想到是在审讯室里。
5: 桂花连天，
3: 真没劲。
4: 他不是我真钱，我早就受够了。你们要是说因为我偷看情报和文件处置我，我认了。但是因为是因为你们自己废物啊，抓不到中共。
5: 这个锅我不背，我不认，我会向上峰申诉。
6: 有一个算一个，谁都跑不了。
7: 刘霞，你别打！
6: 邱刘霞，把我放开！
7: 你不能这样对我！
5: 你走吧，大哥。
7: 关永山，你也别打！
1: 没有如你所愿，失望吗？没事，还有明天，继续努力。

0: 围坐的极点，让我们把重庆所有的工业设施全部炸毁。
1: 恕我直言，要炸毁重庆城，就不怕背上千古罪名吗？
2: 看到朕的声色犬马，腐败昏庸，看到我们为之出生入死的党国，早已病入膏肓。
3: 你就得把好样子，不管是跟日本人干，还是跟共产党干，党国不可能赢。

0: 陈姐啊，陈姐，你还真是不好对付。
1: 处长，别想了，喝点水。
0: 你之前见邱印霞审犯人的时候，看他给犯人喂过水吗？

0: 不会。怎么了？有问题啊？
1: 啊？
2: 哎呀，看来今天啊，还不是一场。

0: 哎呀，这孩子怎么还不回来呀？哎呀，这辣子鸡都热了3遍了，又凉了。哎，哎呀，这孩子总算回来了，你怎么又不带钥匙啊？来了来了啊！
1: 你是谁？你找谁呀？哎，小姑娘啊，这什么地方啊？怎么这么鬼森森的？好可怕哟！
2: 这是陈浅的外婆，来给陈浅送点吃的。
3: 半夜3更送什么吃的？而且官府局长特意交代，
2: 放心，我不会进去的。要不给官府局长打个电话，这深更半夜的打5分钟。好，那就5分钟。
0: 哎，你们到底什么人呢？为什么要把我外孙给关起来啊？
3: 说了你也不懂。
0: 我不懂。
4: 我告诉你啊，欺负中国人的除了日本人就是八国联军。
5: 这都哪年了，老人家？外婆来，哎，好。
0: 陈浅啊，
5: 陈浅，
0: 你没骗我吧？
5: 哎，
0: 我怎么记得你已经中学毕业了呢？
5: 嗯，小子，你是不是又糊涂了？ 我是中学生呢，这是我们学校训导室，我就是犯着点小错误，他们给我关起来了。你忘了，上次我淘气，把我们校长自行车给放了，还关我100。
0: 嗯，这事儿我好像记得。是吧？嗯，<笑>没事儿啊，
5: 明天就回去。嗯，
0: 真的。
4: 真的，明天回家呀、啊？回家。哎呀，那太好了！明天我继续给你做这个辣子鸡。哎，
0: 咱们明天做个麻辣鱼，好不好？
4: 麻辣鱼？嗯，行行啊，麻辣鱼。
0: 嗯，
4: 好，好，好，我给你麻辣鱼。那明天我就去18梯菜场，然后搞一个山口本地鸡。
0: 再配上1斤朝天椒，怎么样？嗯，那不还是辣子鸡吗？啊，辣子鸡。哦，嗯，对，还是辣子鸡。
4: 那小阿弟吃饱了，赶紧回去吧，天也不早了。吃饱了？嗯，那我收了啊。哎呀，陈浅啊！ 你以后学乖一点啊！嗯，
0: 听校长的话，
4: 不要老惹校长生气，要听话啊！
0: 放心吧啊！
4: 哎，好了，那我走了啊！
0: 嗯，路上小心！
4: 哎，好嘞，明天外婆等你回家啊！
0: 哎。

0: 能顺利。
1: 邱科长，我能先问你个问题吗？
0: 请问，
1: 你是不是从谢处长的办公室撤回了一份报告？
0: 你是怎么知道的？
1: 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报告的内容是什么。
0: 这是一份关于共党电台的报告。
1: 那这份报告呢？
0: 交给谢处长了。
1: 给谢处长？我说的是那份被你撤回的报告。
0: 我烧了，怎么了？
1: 为什么要烧了它呢？
0: 我们情报科都是这么处理机密文件的。你有什么疑问吗？
2: 那我可不可以大胆地推测一下，
1: 那份情报的内容是中共电台的地址？这个地址就是光生陶器店。
0: 我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意思啊。
1: 我想起来吴若男曾经跟我说过一件事儿，说在邱科长的家里面有一只陶艺的花瓶，而且邱科长非常的珍爱。陶器店，陶艺花瓶，邱科长。你们说这中间会不会有什么联系呢？
0: 陈姐，你到底想说什么？
1: 邱科长，你没有觉得今天很奇怪吗？本来审讯是定在上午的，突然改到了下午。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谢处长也不在？难道你就不好奇谢处长干什么去了吗？

0: 谢处长辛苦了，应该的。不好意思啊，小班长，没有经过你的允许啊，擅自去你家参观了一下，装修确实不错。顺便呢，还找到了这个，这么漂亮啊！这底部还刻了个字啊，记。
1: 陶器店的老板叫什么来着？
0: 季国明。哦，那字迹核对过了吗？啊。
1: 看来邱国长跟这个季国明认识啊。我在光生陶器店买过花瓶。
0: 哎，巧了，这一只啊。 刚好是在光生陶器店找的，做工很明显就差很多了。也刻了个字，秋。这好像就是你的字迹吧？
1: 双方都留着刻有对方姓氏的花瓶，
0: 看来邱国长跟这个季国明关系不一般啊。
1: 我们以前谈过恋爱。
0: 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对秋科长过去的感情生活特别好奇。看来秋科长拿回那个报告，不是为了抢功，而是为了帮自己的爱人逃跑。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你们对我的隐私那么感兴趣吗？
1: 当然感兴趣啊。
0: 啊，这两只花瓶里。
1: 都插着单柜，这也是巧合吗？还是说，这是你们向对方表达爱意的一种特殊方式呢？
0: 看来邱科长说谎了，你们的爱情根本就没有结束。
1: 你们是怀疑我因为感情耽误了工作，是吗？

0: 那看来今天的审讯，我是不能胜任，那就交给关副局长和谢处长。
1: 邱科长，你今天走不了。

0: 看来今天是针对我的，怎么会呢？我不针对任何人，不管你还是陈浅，都没有，我只针对真相。
1: 邱科长，不要着急嘛，坐下来慢慢说话，理是会越辩越明的。
2: 请坐。

0: 陈前啊，你刚才讲的话我在里面听的不是很清楚，你把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再复述一遍吧。
1: 那天晚上我到达光生陶器店门口的时间应该是9:10左右，
2: 我看门虚掩着，按理说那个时间应该打烊了。我进去之后殿堂里面没有一个人，所以我好奇就上了楼，楼上还是没人，但是整个房间都有快速撤离的痕迹，火盆里还有烧成灰的文件。然后我就在楼上发现了那个刻着秋字的花瓶，我听到楼下有声响，结果就和邱科长见面了。
3: 就是在你到达之前，陶器店的老板他已经接到了消息，
0: 逃离了这个地方，对吧？
2: 是的，
4: 从现场痕迹看来，季国民撤离的时候很仓促，想必应该是有人刚刚跟他通风报信。老汤啊，也招供了他篡改报告的事，但老汤跑了，估计也会第一时间联系的。推测差不多9:00吧。
0: 谢处长，你怎么会怀疑？
5: 谢处长，你有证据吗？
4: 9:00左右你在哪儿？
5: 办公室。
4: 谁能证明？
5: 于娜，我在走廊碰到他了。
4: 在办公室给你打电话吗？
6: 我办公室所有电话的进出都能查到记录。
2: 查也查不到的，邱科长这么谨慎，怎么会用这种方式呢？我觉得邱科长应该用的是他最擅长的，也是最容易隐蔽的方式，电台。邱科长，能不能再辛苦你一趟，去把那天晚上九点左右情报科值班人员所有接获的电报全部拿过来，我相信一定会派得上用场。
4: 没问题。
2: 邱科长的办公室里有一台美国军用的发报机，大家都以为这是邱科长平时做研究用的，其实那台机器是随时都可以发报的。邱科长应该清楚，每天有很多来历不明的情报都被扔在了资料堆里无人问津，如果邱科长不过问的话根本就没有人知晓。

0: 应该就是这一封了。你们已暴露，抓捕人员正前往，请火速撤离。你说这封电报是我发的，有证据吗？
1: 邱科长曾经给我们做过培训，所以邱科长的发报习惯我有观察过，他的发报频率很快，粘着时间很短。 而且他喜欢用中指和无名指交替发报，力度会有一些变化。
2: 这个简单，只要问一下晚上监听电台的人员，就可以了解到这个情况。

如果邱科长还是不愿意承认的话，那这份电报最后的两个字就出卖了你自己。因为邱科长用的是通用的摩斯电码，所以邱科长怕担心季国明接到电报以后。 不能确信电报的来源，没有及时撤离，所以他在这份电报的最后加上了一个季国民可以信任，而且是他们两个才知道的暗码。丹桂。

0: 啊，明白了，原来邱科长是假装去抓季国民，实则是为了拿回这只刻有自己名字的花瓶啊。
1: 邱科长肯定没有想到会在那儿碰到我，
2: 所以他就演了一出抓捕我的戏码，把这盆脏水泼到了我身上。
0: 他们俩现在把所有的证据都指向我，解释一下吧。

0: 关副局长，啊，我错了，错在哪儿？是不是现在已经后悔做了共产党员？作为一个女人。 总是很难过感情这一关的。关于这件事情，我需要跟您解释一下。
1: 哎哎，哎呦，放下！
2: 邱部长，
0: 让他们放下枪。
1: 放下！放下！
2: 就是。
0: 关副局长，哎，真不应该见我。
1: 不是，
0: 我现在需要一辆车。
1: 哎呦，车有。
0: 如果你配合，我是个讲信用的人，我还会让你回来继续当你的关副局长。

0: 喂，
1: 科长，接下来怎么办？
0: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是背叛保密局，背叛党国，背叛我们的信仰。但是我相信这件事情是正确的，对于你，
2: 对于我，对于重庆，
0: 对于中国，它是正确的。
1: 说实话，我是无所谓，即便是去了台湾，那么个弹丸之地，僧多粥少，我也没得混。
3: 就是可惜了你，以你的才华和技术，
1: 本来应该是有一片美好的明天。
0: 去台湾又能怎么样？现在成败已成定数，将来也是这样。如果要复兴民族，我们只能舍弃我们现在的权利。
2: 既然我们做不好，
0: 那就把希望留给共产党吧。
1: 科长，你是知道的，
3: 这么些年来我一直都听你的。
1: 既然现在这样，我们一起走吧。
0: 不，你先走，我留下来。
1: 为什么？
0: 这样把握更大一点。
1: 但是谢东天已经开始有所动作了，我担心你的安危。
0: 我把事情推给你，这样能争取更多的时间。
1: 我明白了。

0: 芊芊，以我对你的了解，你应该猜到我会联系你吧？应该说，今天你的戏演得不错，但更让我敬佩的是，你明明已经怀疑我，却依然扛住了酷刑，而且一个字都没说。我想你已经意识到，我对你所做的一切，审讯也好，电刑也罢，都是另有目的的。虽然你不清楚我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但你能确信，这是我对你的试探和考验。你过关了，但一切才刚刚开始。在淘气店遇见你的那一刻，我就明白，你也是想和我做同样的事情。但谢冬天已经赶到了，在那种情况下，我只能将你先抓捕。我想你也清楚，即使你再能言善辩，也无法洗清自己的嫌疑。还记得我曾经对你说过的话吗？当一名间谍被怀疑的时候，他就已经死了。如果你还想要死而复生，想要完成你潜伏的任务，只有唯一的办法，就是出现一个比你嫌疑更大的人，而这个人就是我。我也许不太懂得你们的信仰，你们的主义，但是国民党的腐败昏庸这么多年，我深有体会。而且我相信季国明，也相信你，两个我最相信的人的选择，我想是不会有错的。不过怎么找到我才是潜伏中共的证据，还得靠你自己。这也算是我对你最后的一次测试吧。如果你赢了，你也不用为我担心，我一定有办法自己逃脱。
1: 救我上，救我上。
0: 关副区长，您下车吧。
1: 下。
0: 下吧。
1: 救我上，你这。
0: 你是怕我说话不算数吗？
1: 连你都投奔共产党了，我还能相信谁？
0: 其实无条件的相信一个人是件幸福的事情，可惜你没有体验过。
1: 邱部长，给党国工作这么多年，我谁都不敢相信。
0: 相信我一次，你下车吧。
1: 当心走火吧，
0: 关副区长。
2: 哎，
0: 生日快乐！
1: 哎。

0: 你谁呀？来到店里当然就是顾客了。啊，想买东西啊？嗯，不好意思，店里有点乱，正在大扫除呢。你是这里的老板？是啊，是啊。嗯，你们大扫除的话，那就没法做生意了。马上就整理好了，很快。那我下次再来。
1: 哎，等一下。
2: 我有话要跟你说。
3: 谁开枪？没看清。阳台上陶罐被打碎了。陶罐？
2: 哎，
3: 这女的有问题。
2: 姑娘，你是要去陶器店买东西吗？

0: 炎症，用花红片止痛止带，七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1: 凡是电池选华红，持久耐用，安全稳定。万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美丽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地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0: 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
2: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

0: 866 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3: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事。
2: 你知道她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4: 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5: 要让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
4: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
6: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7: 陈家能多活一天，柯双早就多一天危险。
4: 我爱他，但我必须杀了。
8: 一双桨，养活百年余韵。
9: 当鱼，当鱼，拉拉拉拉鱼来。
8: 一头乌发，解锁百岁养发奥秘。
9: 把弟弟咋得？你弟弟下有镜头，我的房间都偷，我都嫌麻烦。
10: 这我们这一种秘方，叫过冬的叶子，我们的头发跟那个叶子一样不掉。
8: 走进广西隆盛，一起探秘长寿养生之道。
11: 下面播送五月五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0.6至1.3米的清到中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0.8至1.6米的清到中浪，铁山港海域清浪，海温26摄氏度。北海港海域清浪，海温26摄氏度。钦州港海域清浪，海温25.5摄氏度。防城港海域清浪，海温25摄氏度。涠洲岛海域清浪，海温25.5摄氏度。北海银滩清浪，海温26摄氏度。钦州三娘湾清浪，海温25.5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25.5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清浪，海温25摄氏度。防城港金滩清浪，海温25摄氏度。
12: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3: 是什么果实让北纬21度的阳光沙海等了许多年，指尖轻轻摘下枝头的蓝宝石？是馥郁的花果香，是爆浆的厚实果肉，是爆炸的花青素。智能温室大棚水肥一体化，无土栽培精品农业管控技术，是生态与匠心共同缔造的田。这抹纯净的蓝，是大地最温柔的馈赠。河坡好蓝莓，风物广西，天生贵味。乡村振兴与生态品牌优培计划

0: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 广西大话繁衍一种行走山珍，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来自。

0: 事实，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

0: 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妇科炎症用花红片止痛止带，7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4: 传承陶钢浸泡工艺，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美丽剧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天。

0: 谁开枪？没看清，阳台上陶罐被打碎了。陶罐？哎，这女的有问题。
1: 姑娘，你是要去陶器店买东西吗？
2: 我想要青花瓷的天使风铃。
1: 青花瓷的没有，有一种云母式的，就是价格贵一些。
2: 你是？

0: 我们在警察局里面找到了一个警察同志，报了警。之前的人是保密局西南特区的特务，
1: 你是季书记？
0: 不是，不过你很快就会见到他。
1: 对了，刚才在店里，里面的人有没有看清你的样子？
2: 有一个，他是我市店里的老板，他跟我说过话。
1: 坏了，这女人可能是来接头的。
3: 季国民手下打碎陶罐，就是为了警示那个女的。他们两个应该还没跑远。啊！我的光你！
4: 哎，这个什么？站住！
3: 你是不是季国民的分子？
4: 那个女的是什么人？
5: 还不肯说是吧？

0: 处长，我一直觉得我自己智商还可以，可是现在我发现我脑子越来越不够用了，我真的转不过来这个弯。邱映霞她怎么就成共产党了？而且你怎么就突然帮上陈潜了？哎，
1: 花瓶的线索是陈潜主动给我的，
0: 那就把花瓶砸了。
1: 线索一断，陈潜的逃不了干系。要是陈潜有你这么好对付，我可就真的太开心了。邱映霞和陈潜摆明了是在演戏，行吗？让他们演。
0: 你是说他们两个联合一起在演给我们看？
1: 他们摆明了就是串通好的。邱映霞煞费苦心，就是为了想给陈潜顶包。
0: 那就当场拆穿他们呀！拆穿他们不就完了？
1: 没证据啊。不过无所谓，反正陈潜一时半会儿也不会跑。顺着邱映霞这条线，说不定啊，还能找到更多的中共。邱映霞都跑了，处长，还顺着他，我们上哪儿找他去啊？
2: 舅，我终于找到你了！怎么又乱叫？哎，这又没有外人。我跟你说，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军情科我是真的待不下去了，马上就要追查到我头上来了。我已经悄悄溜出来了。哎，邱科长呢？他现在安全吗？
3: 目前安全。啊，那就好，那就好。舅，我来找你，其实是我还想继续跟着你和邱科长。哎，
2: 舅，我能到今天是您一手把我从老家带出来的，如今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您可不能不管我啊！
3: 您要是再不管我，我就真的走投无路，无亲无故了。说实话。
2: 我自己都没想好接下来该怎么办。那我不管，只要能跟着你和邱科长，我就安心。邱科长，到这
4: 边说，你怎么来了？
2: 哎呀，别提了，我好不容易联系到老唐，跟他说我想跟着你们，他让我来这附近等他，没想到先把您给等来了。
4: 老唐呢？
2: 不知道啊，可能一会儿就过来了吧。
4: 去那边。
2: 哎。

0: 邱科长，我是真不明白，您怎么会是共产党？
1: 看着不像吗？
0: 那倒不是，只是我跟在您身边也好久了，既然一点也没看出来，
1: 对不起，连累你们了。
0: 哎，没有没有没有，反正我早就不想干了，去台湾的名额我也捞不到，即便是捞到了，我也不乐意去。我就喜欢重庆。邱科长，我跟您实话实说吧，其实我也想加入共产党。您看，您能带我见见他们吗？
2: 二位要吃点什么？
1: 你看着，先点菜，我去洗个手。

0: 我在还是太难到浮华，我看群英甲已经起疑心了。
1: 要能释放，
0: 哎，要不干脆给他抓回去，咱们还能领个赏。
1: 急什么呀？说不定一会儿邱英甲和邱哥共党的人会合呢。

是知道的。这么些年来，我一直都听你的。既然现在这样，我们一起走吧。谢洞天已经开始有所动作了，我担心你的安危。

0: 还有那样。
1: 邱科长，刚才还没回答我呢，可以带我。

0: 累死他了吧，徐云霞，你跑不掉了。
1: 邱科长，我知道你和陈潜是一伙的，不过呢，只要你肯指认陈潜才是真正的共党，我保证帮你求情啊。

你以为他又是谁？

快去找医生。怎么回事？

0: 你坚持住。
1: 火焰寺这个地方。

0: 救国救民，我不能偏安一隅，我必须得到前线去。对不起。
1: 你不用说对不起，你一定要平安，你将来也一定要回到重庆。你要记得重庆十月的丹桂花。
0: 我记得，我肯定记得。分别的日子，每年这个时候，我都会在花瓶里插上几束丹桂花。看到丹桂花，就像看到了你。

0: 那天你受刑的时候，我很担心你。没事，都是误会。中共实在太狡猾了，就连我们都被钱胖子骗了那么久。谁能想到是邱科长呢？中共真是防不胜防。
1: 二位叙旧呢？很难。 要不你先进去，我和程科长聊两句。嗯。我今天抓捕邱永霞的行动，你知道的吧？
2: 抓没抓到你应该很清楚啊。
3: 我现在真的挺心疼你的，因为如果换做我是你的话，我真的不知道我应该是开心呢，还是应该难过。
0: 当然是开心啊！我知道谢处长特别关心我。

0: 要不是因为你拿到那个花瓶，我怎么证明自己的清白呢？更没有机会今天晚上和关局长一起弄判了。
1: 心态真好啊。
2: 走吧。
0: 不了，我等一下关局长。
2: 好，
3: 一会儿多喝两杯啊。还得再敬一杯，要敬一下陈浅，因为你蒙受了不白之冤，我有责任。
0: 哎呦，这点可不算什么，主要是让关局长受到惊吓了，这是我们做的不好。
3: 我是有眼无珠啊，看错了这个邱廷霞，所以遭此一劫也算是活该。
0: 关局千万别这么说，这在我看来啊，这个就叫否极泰来，我们党国的命运也是如此。
3: 说到党国的命运，大家心里应该都清楚啊，南撤大势所趋，但是南撤之前我们还有一个涅槃计划，必须要保证这个计划万无一失。这样我提一下啊，我们为了涅槃计划，为了党国的命运，请大家尽心竭力。
0: 尽心竭力。
3: 哎，你怎么就先喝了呢？你看
4: 王局长，我申请啊再提审陈浅一次。
3: 什么？什么意思？
4: 他跟邱云霞是一伙的。
3: 哎，谢处长，你是不是喝了点酒？
0: 冠军、啊、我看这谢处长应该是憋了很久了，要不咱们就听他把话说完。
3: 哎，好吧。
5: 那我今天就给大家好好分析分析。今天在九门饭店协助邱云霞逃跑的是一个女人，穿了一件咖色大衣，还用围巾遮住了脸。谁大白天会把自己捂成那样？很明显，她就是个共产党。那么问题来了，是谁指使的这个人去救邱云霞呢？
6: 现在有理由有动机抓邱云霞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我，一个就是陈科长。
5: 我之前在光兴陶器店抓捕季光明之前，陈科长就出现他了，本来那个时候他的嫌疑是最大的，可是为什么这审着审着一来二去的，所有的嫌疑都转移到了邱云霞身上呢？
6: 邱云霞这个人我们都很了解，大家都知道我们局里出了名的滴水不漏，那为什么这一次我只是稍加推波助澜，他立刻就亮底牌了？
5: 放了之前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除非他摆明了就是要帮陈浅洗脱罪名，替他背下这个锅。再回到那个神秘女人，假设她就是陈科长派过去的，那一切不就都合理了吗？
0: 关局长，我是听明白了。谢处长，要么是不胜酒力，要么就是美国新进口那玩意儿没玩够，想再拿我练练手。
1: 怎么就这么能演呢？啊！
5: 刚演完一出丢子宝具还不够？
1: 哎，我差点忘了，
5: 牺牲自己保全他人，这就是他们共产党最爱用的伎俩啊，王副局长。
3: 啊，行了，谢处长，你说的这些乱七八糟的，而且大多数是我已经知道的事情。我跟你说实话吧，重庆目前的情况，潜伏的共产党很多。我们要记住，我们现在是重中之重，涅槃计划。你抓住一两个共产党，对大局来说又能如何呢？
5: 关副局长，抓一两个确实于事无补。但如果放任他们在西南特区继续肆意妄为的话，迟早会影响我们其他的计划呀。
3: 哎，在座的可全都是西南特区的人。谢处长，你说这个话是要负责任的。
5: 我当然能负责任了，只要你这次让我审他一次，我保证让他原形毕露。
3: 你审了他四年还不够吗？你有证据吗？
5: 他们这次已经露出马脚了，之前是因为没有马脚。
3: 关副局长，你能不能不要再说了？
5: 如果他们影响了涅槃计划，这个责任是不是你负啊？
3: 这顿饭吃不下去了。
0: 冠军，
4: 谢处长，你这不是让官副区长难堪吗？

0: 记住，这位就是春阳同志。啊，你好，春阳同志，今天多亏了你啊。
1: 那位邱应祥，
0: 我已经委托新的归纳同志将他的后事安排好了，一个有丹桂花的地方。
1: 我们的据点暴露了，我们撤离的也很突然，我只好临时安排杨明远去接应你。
0: 我一直在担心你，后来到底发生了什么？
1: 我去接头，发现店里情况不对，就迅速离开了。这个时候，杨明远突然出现，与我对上了暗号，把我带进了旁边的小屋里躲着。
0: 本来我们都已经脱险了。

0: 同志，我回来了。我就知道你身手不凡。
1: 你身手也不错，能接住我抛出的枪。
0: 季书记特地交代了，绝不能让保密局的人见到你的脸，这关系到你接下来的任务。这两个人见过你的脸，那就只有死路一条。
1: 这两个人你认识？
0: 是西南特区谢东天的手下。呼啸运动时，我亲眼目睹他们杀害了数名进步学生，这些人都是死有余辜。
1: 小心！
2: 没事吧？

0: 同志，同志！哎，我们任务还没有开始，就有多位的同志因此而牺牲了。
1: 夜色之浓，莫过于黎明前的黑暗。是啊，天就要亮了。
0: 最后，你是怎么找到九门饭店的？我按照杨明远给我的地址找到了这里。刚见到小钟，就听见远处传来一阵枪声。小钟说，一定是九门饭店那里出了状况，所以我们便紧急商讨了一个营救方案。你很果断，也很聪明，派你来完成这项任务，完全正确。
1: 季书记，有一点我不明白，我这次的任务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不能让保密局的人看到我的样子？这次的任务至关重要，你是我们精挑细选出来的，各方面条件是最合适的人选。任务艰巨，任重道远，你一定要做好一切的思想准备，甚至牺牲。

沈姐，想起一句话，你在审讯室里面说的，说你带着长官听戏嫖娼逛窑子，帮长官买这买大买珍珠粉，你说那个不是真正的趁钱。

0: 管局长，那天我是逼急了，胡说八道的，您千万别对我兴师问罪啊！哎，这
1: 句才是真话，谁不想往上爬呀？我年轻的时候也这样，往上爬是正道。你看那谢处长，他就这么干的。
0: 谢处长还是有能力的，
1: 你也是有能力的人。 可是你现在只在总部科当一个小小的科长，可蔡小龙呢？我现在有一件事，有一个绝密的计划，叫涅槃行动。我想交给你。
0: 当然，能为官局长效劳，臣妾在所不辞。
1: 等的就是这句话。你马上到飞机上去一下，帮我接一个人。 这个人是全国顶尖的爆破专家，他是这个涅槃行动的一个核心人物。还有一点重要的，大量的机密资料要过他的手，必须保证这些资料没有半点的泄露，明白吗？明白，不能告诉别人，啊！我只相信你，明白。
2: 是谁不会？有些名字。
0: 我们永远都不能忘记啊！是，
2: 新中国永远铭记。我现在已经暴露了，不能再继续做你的上级了。组织安排会派一个新的上级负责与你联络。
0: 明白。
2: 我们已经调查过了，那个爆破专家魏明德是汉中特区班出身，后来。 在军统西北特征站任技术专员，因为与站长程梦云闹翻而负气出走，一直下落不明。没有想到，竟然与关永山有联系。
0: 魏敏德已经绘制出了关永山所负责的5个目标的爆破方案，这些方案一旦实行，对重庆的工业是致命打击。
2: 你的任务就是要拿到他们的爆破方案，粉碎他们的阴谋。
0: 明白。
2: 但是，你的生命安全依然是很重要的。如果没有机会的话，千万不要冒险。我们还会有后备的方案。
0: 明白。

0: 汉山大火川，婆娘大火睡。天下袍哥是一家，兄弟混清水，混水的。哟，来者不善啊，弟兄们，先下去，我单独会会他。
1: 是。

0: 陈潜同志啊，我等你好久了。你这袍哥弄得有模有样的，我现在是李自奇下面的黑衣管带，兄弟就那么几个，你要是再不来找我，我兄弟可就多了去了。
1: 什么黑气白气的，还当上瘾了？
0: 我不当袍哥，我怎么去搞情报啊？你放心，解放之后我一定带上手上所有的兄弟去接受改造。那就。解放军到底什么时候来啊？现在外面已经有谣言了，说日本人进不来的地方，共产党也进不来。
1: 别听他们胡说八道。
0: 解放大喜呢，真是可待。
2: 那你的意思，我们喝完茶的功夫，解放军就来了。现在立功的机会来了。
0: 说吧，什么任务？
1: 等一下，我带一个人到金陵大酒店，他随身带了一些非常重要的文件。
0: 我去把文件偷出来。
3: 不是，是派，不能让他发现他的东西被动过。
4: 派，好，你说说你的情况。哎，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
0: 这是我的证件。住宿我们已经安排好了，关局长下午有个重要的会议，稍晚一点我带您到他的府上，然后就拜会他。不来吧？
1: 哎，不用。
0: 走吧。

0: 都收拾好了，魏先生。给。您在飞机上一定没吃好吧？
1: 这家饭店的新餐厅是法国主厨，要不给你安排一下？
2: 不了，我有点累了，想休息一下。
0: 好，
1: 我就在大堂咖啡厅，有什么需要您随时叫我。

0: 我们先把他送出酒店后，先陪他放行李。我会想办法把他带到餐厅，一切以及进入他的房间。
1: 那他要是不去餐厅，我怎么进他房间？
0: 我们调查过了，这个人的生活非常枯燥，他只有一个爱好。

0: 魏先生，你没休息啊？玩会儿。
1: 明白，管理长已经吩咐了，您所有的需求都由王总过来结账，请。

谢谢。

0: 黑
1: 八，
2: 继续。

0: 说说保险柜的型号吧。
1: 旋钮式，有三重密码，有问题吗？
0: 三重密码，那是形式的，可能时间上面会有点问题。
1: 那就靠你了，我尽量帮你抓住时间。

0: 23。
1: 太难了。
0: 桂先生，要不去别的庄玩玩？
2: 还玩？就一个。
0: 走了。哎，魏先生，就一个了。要不您给我个机会，没准我能帮您整整运，换换手气呢。
2: 一个，
0: 一个，
2: 试试。
0: 最后一个，试试运气。17。
3: 哎，等等，
4: 既然最后一个筹码，
2: 不是我把大的。29号50枚。
0: 好，听魏先生的。29。

0: 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美丽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1: 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

0: 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滴优。
3: 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
1: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
1: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肉，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
0: 400876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5: 这王开阳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啊？
6: 王小姐。那你现在还爱陈浅浅先生吗？
7: 那吴小姐你呢？
8: 你女儿有什么工作？
9: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室。
8: 你知道她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10: 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9: 要让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
10: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
11: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12: 陈家停止活一天。刘胜早就多一点危险。
10: 我爱他，但我不许杀。
13: 参加的是八路军骑兵，
14: 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0: 生，这是为您专属准备的特色餐食。
1: 哇，期待期待。嗯，新民歌大会任务卡，嚯，合着是过来派任务的。
2: 哇，
3: 欢迎，是个任务卡，以约会为主题，将上层嗨歌、迷度山歌、笑之歌三重元素深度融合，
1: 与另外两组嘉宾一起在南宁打造一场沉浸式创演秀，诠释不同年代的约会浪漫。其他两组嘉宾，嗯，哦，
2: 大网红，
4: 一生等你我着，
3: 我很喜欢他们呐、
2: 啊，我也喜欢。
1: 别墅里面唱开，我对不计舞团的印象，我觉得他们在短视频特别特别火爆，他们的舞蹈创意上面真的做到了我心中 number one， 非常非常大的期待。对说唱夫妇的印象，他们是广西本土非常有流量的说唱歌手，正好是一对夫妻，非常符合我们约会的主题。
5: 我们第一次参加音综的，
6: 对对对，
5: 真人秀嘛，新人来的，请多指教。
1: 来，下去，
7: 来打个起来，
8: 一二三，呜。

0: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6: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0: 刘主任，来，身体无恙吧？
1: 无妨无妨，让您记挂了。别漏了。
0: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欢迎诸位的光临，让我们一起迎接这个新的时代。能够见证大东亚共荣，是我等的荣幸。 为了圣战，为了日中友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李刚强，你敢拖我李大？
1: 大家安静。
2: 都走。
0: 都走。

0: 首先，感谢诸位的光临，让在下有幸在这里和大家一起见证这样历史性的时刻。其次，我想问一下各位，是什么原因让我们聚集在这里？在座的各位，有中国的高官、帝国的名将，我们来自两个不同的国家，却为了同一个目标而来到这里。 为了和平，这是以往任何一个盛会都没有出现过的盛况。中国也好，亚洲也好，在近代都遭受了太多的苦难。我们相聚在这里，要团结起来，互相提携，建立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共荣关系。
1: 今天来了很多记者，也有很多国际友人，欢迎所有的记者进行提问。诸位有什么想问的吗？
2: 舜先生，这次会议的主题是和平，请问你们真的会以维护东亚日序为目标和努力吗？
0: 当然，在我们不懈的努力下，日本政府和满洲、南京政府。
3: 发展了良好的友谊，
0: 日本曾忙于满洲事件。现在正处于中国事件，在东方的国家里，只有日本有这个能力执行这个使命。那为何这片土地上已经战火不断？战争什么时候能结束？很快就会结束。但我想说明的是，我们进行的不是战争，而是重塑这个国家的道德。
4: 和建设、恢复亚洲人民的尊严。诸位，这是一场由日本领导的战役。在水野先生看来，酷刑、屠杀、强奸、饥荒都是圣战的必备条件。从1934年至今，日本在中国犯下了滔天的战争罪行，仅仅是平民死伤就超过600万，这是一句轻描淡写的重塑，就遮掩得了的。
5: 你是哪个报社的记者？我们奉行的是大东亚共荣。
4: 大东亚共荣，如何共荣？从伪满到伪帮，贵国在中国实行的是蚕食和瓜分的策略，奴化教育、美化战争、文化轻工、扶植傀儡，蛇蝎之心昭然若揭。在战争中，你们屠杀平民、奸淫妇女，就像没有开化的野兽。你们四处掠夺资源。 劳工如吸血的崇拜，
6: 是梁叔。
4: 你们划分人等，在战区进行细菌实验、奴役统治，什么大和民族，无非就是一群人皮犬只、海匪倭奴。
6: 即便你们抓了我，你也干不了你们在中国犯下的罪行。
7: 听着。
0: 現場を徹底的に調べろ。他の仲間いるかどうか確認しろ。はい、わかりました。トロデ。梁处长，我还是习惯性的叫你一声梁处长。 没想到我们之间的故事竟然用这种方式收场。
8: 机关长还真是多愁善感啊，
9: 李光九。

0: 今天的事还希望梁处长解惑。你这样单枪匹马的闯入，就没有想到任何后果吗？
1: 戚馆长不是已经派人排查过了？
0: 我真没想到你能做出这样的事情，莽莽撞上，不计后果，如此的天真幼稚。
1: 活着已无意义，我的亲人朋友都已经死在你的手上了，图穷匕现，人死不命罢了。
0: 我们交手的每一步，你每一步决定都有着特别的意义。
1: 那我就告诉戚馆长，我的目标就是和平大会。
0: 本上的御手还能犯得起什么样的水话呢？

来了，准备。

0: 人想啊，我都有毒，水，俩的毒，主任，差不多死，走，主任，主任，都有毒都拿过来，主任，别跑，大爷。
1: 明天早上5点，西风长廊，我等你。老谭，我们能不能再搏一次？签约计划只剩最后一步了。我从日记本里找到了已经收集到的日军的兵力部署，还有这把钥匙。军统已经把炸药转移到了玉阳路的印染厂。我有一个想法。
2: 你说，应收出动，和平大会一旦召开，南京伪政府就会派要员前往上海。以汪精卫的谨慎程度，一定会派发专令。
3: 你想大会专令？
2: 重要なこと。どんな状況？これ近い。あなただけ？
4: 心配しないで。

0: 兄弟们，大家给我冲出去！
1: 相信胜利，有人经营。
2: 梁叔，人太多，根本提不清。
1: 我是广播室，你带他们先撤。我突城之夜新军，我们有一笔账还没算清楚呢。
2: 好，同志们，跟我撤。
3: 同志们，向西撤离，有人接应。
4: 同志们，向西撤离，有人接应。
2: 同志们，有人接应，跟我走。

0: 所有的名单都在这个里面，这是我们拿命换来的，拿着吧。这是全部的笔录吗？
1: 只可惜他没有时间拍下全貌，
0: 这就够了。只要有这些通敌人和日敌的性命，我们就能够把他们全部挖出来。
2: 铁路。 只要我手里有照片的底片，你的名单就成了废纸。
3: 杨叔，你马上给我滚出来！这笔账我们要好好算算了。

是命。

你给我到这儿来，我现在就送你上路。你想要，我给你。你这中毒犯下的罪过，算是到头了。

你还记得我对你说过的话吗？人生贵为苟活，而在寻光铸魂，世事传心。每一息，皆为信仰；每一步，皆为进步。吾辈当以初心照前路，以使命铸品格，以坚韧探光明。

你看到了吗？签约任务完成了，我答应你的事做到了。

0: 先生，他们到了。哦，谭先生，
1: 司民同志，
0: 终于见到你了。是啊，终于见到你了。撤离有困难吗？哎，放心吧，我们把收容所的难民分成了40个小组，化省为零，由需按照你们提供的撤离计划撤离，分批从杭州、苏州、湖州，还有嘉兴离开。
1: 好，
0: 游击队已经出发接应，我相信之后一切都会顺利的。
1: 太好了，老谭，广州一别，没想到我们以这样的方式重逢。是啊，你在劳工营受苦了，见到你，我们的前缘计划。
0: 才算是圆满完成了。我这算是深入敌后嘛，符合对敌斗争的需要。要感谢你们呢，多亏你们营救及时。对了，救了我们的那位兄弟呢？
2: 啊！
0: 书记，
2: 慢点，什么事儿啊？毛毛躁躁的。
0: 这是上海护送来的急件。

0: 好，
1: 给我接首长。我们上海的情报工作已经取得了全面进展，是卓有成效的。劳工营的营救行动也成功了，是相当一部分同志的牺牲换来的结果，我们不会忘记他们。好，这份文件我立即给您送去。
2: 嗯。

0: 小坤，坤不能打黑药，自己打。给我开个药，好几把，马斯克。
1: 呀，你过。

0: 同志，里边请。刘
1: 子灿回来了，
0: 回来了。同志，里面。
2: 小张回来了，
0: 回来了。同志，刘姐，人我带来了。
3: 怎么了？
0: 同志，
3: 怎么了？
0: 人我带来了。啊，
3: 没事。现在是家属吧？哎，里边请，里边请，人在里头呢啊。小张，你过来，过来，帮我个忙，快。

0: 还是没有消息啊！
1: 算来也差不多快到了。
2: 先生，
1: 这位同志什么来的？您这么重视，
2: 抱歉，多嘴了。我是不是违反纪律了？
1: 等他来了，你自然就知道了。

0: 生，这是为您专属准备的特色餐食。
1: 哇，期待期待。嗯，新民歌大会任务卡，吼，合着是过来派任务的。
2: 哇，
3: 看你，
2: 这个
3: 任务卡，以约会为主题，将上层嗨歌、迷度山歌、笑之歌三重元素深度融合，
1: 与另外两组嘉宾一起在南宁打造一场沉浸式唱演秀，诠释不同年代的约会浪漫。其他两组嘉宾，嗯，哦，
2: 大网红，
4: 一想到你我就哭上睫毛
3: 就，我很喜欢他们呐，
2: 我也喜欢。
1: 别墅里面唱，我对不起舞团的印象，我觉得他们在短视频特别特别火爆，他们的舞蹈创意上面真的做到了我心中 number one， 非常非常大的期待。对说唱夫妇的印象，他们是广西本土非常有流量的说唱歌手，正好是一对夫妻，非常符合我们约会的主题。
5: 我们第一次参加音综的，
6: 对对对，
5: 真人秀嘛，新人来的，请多指教。
7: 来，上去，
8: 来打个起来，
9: 一二三。

0: 哇，你太舒服了吧。
1: 六七十年代的约会就是去公园划船，看到那个天鹅船了吗？我爸妈的老照片相册里就有这么一张，

0: 国的故事总是发生在夏天，炎热的气候是人们裸露的更多，也更难掩饰心中的温暖。那时候好像永远是夏天，太阳总是有空出来伴随着我，阳光充足，太亮。
1: 像现在我们可以随时掏出手机拍照拍视频，约会的节奏也越来越快。这次我们想体验一把老一辈慢节奏的约会浪漫。

0: 照片哦。
1: 这个你爸你妈拍过吗？
0: 拍过啊，而且以前拍都是黑白的。
1: 那我们也要不要拍一张？
0: 我们也搞点仪式感是吗？
1: 对。

0: 待会一起看那个镜头啊。
1: 我突然有点明白了，那个年代的约会是慢出来的仪式感，写信要等邮差，照片要等冲洗，每一

0: 真的和我们这个衣服完全
1: 绝搭
0: 绝搭。哇，这里哎，这有一个歌舞厅，
1: 哎，有点像穿越舞一曲，
0: 来舞一曲。

0: 九十年代的约会就更有意思了，溜冰场、歌舞厅、录像厅，这些地方都是年轻人扎堆约会的热门场所。
1: 民歌湖就是时下年轻人最热门的约会地点。

0: 想着冒烟笼天。三首歌这个跨度实在太大了。哦，我好像找到一点纹路了。嗯，可以 OK， 我觉得也可以融入花鼓戏。我们花鼓戏中最著名的曲目《刘海砍樵》讲的也是爱情故事，也符合我们约会的主题。
1: 我觉得蛮好的，
2: 是一首 funk 比较复古的那种风格嘛，写词的一个整个方向肯定是偏比较活跃啊，比较欢快的。
3: 就这样摇晃摇晃摇摇晃晃。
4: 本来我们就是来自于短视频的，我们的创作者，我们想加一下这种网上热门的这些有传播力的这种舞蹈啊，比如说这种手势舞啊。这首非遗歌曲改编后在网络平台爆火，已经火到国外去了，全网
5: 真的是全网
4: 都在跳这首歌的手势舞，所以我们创业秀也把它加进来，一定很魔性，观众也可以和我们一起互动。
6: 然后还有什么舞种之类的也可以加进去，就是不同元素的碰撞。
7: 芭蕾可以，
6: 还有一个舞种也比较适合，拉丁舞，就两个人可以拉着手一起拉丁。哎

0: 团和舞者们哈，我觉得给我们带来非常大的惊喜。那种对舞蹈的纯粹的热爱和他们每个人脸上那种洋溢出来的那种期待与兴奋，非常的感动。对，然后我们也确实有被现场的震撼到。
1: 开始接到这任务的时候，我就一直抓着他在我们自己家对着镜子一直反复的练。哎
2: 呦，怎么动啊？
3: 其实我最怕的就是跳，我天生就是个舞蹈不协调的人，所以说到要跳舞非常非常非常的紧张。

0: 己之约。
1: 这一次我们以五步为桥，赴一场歌舞青春之约。
2: 这一次我们以说唱为媒，赴一场烟火浪漫之约。
3: 让我们共赴一场跨越时空的约会吧。
4: 来，把它起来。
5: 一二三。

新民歌大会，上城嗨歌、迷渡山歌、笑之歌创演秀正式开始。

0: 大家请慢用。
1: 哇，这家的咖啡好喝啊，试一下。

0: 这次的创演秀啊，真的是太有意义了，也是我第一次挑战又唱又跳又演的形式，全程呢都特别特别的过瘾。最重要的是能把这份快乐鲜活的情绪借着民歌的载体传递给每一位观众，这就是约会最珍贵的意义。
1: 很高兴能够以舞蹈为载体诠释新民歌大会约会这个温暖的主题。
2: 是的，
1: 对，然后我们也想用年轻人最喜欢的方式与传统民歌对话，也希望这份碰撞与融合能让大家都收获属于这场约会的惊喜与感动。
3: 对我们来说，参加这一次创演就是一次很特别的约会，
4: 希望通过这个方式能鼓励大家好好的热爱生活，勇敢拥抱热爱的人和事，但是不要忘记了多给身边在意的人一些小小的浪漫和惊喜哦。

0: 我工农红军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部下辖的129师骑兵团也正式组建。1937年10月，129师骑兵团奉命东渡黄河，挺进了抗日前线。
1: 这啥刀啊？这是我咋没见过呢？
2: 哥萨克的军刀。
1: 啥？
3: 下次再来。
1: 哥萨克。
4: 警报！千万听小舅子一句劝，这刀不能要，这是祸害呀！你想啊，你要带着这把刀在街上这么走一圈，那鬼子看见咋办？现在那小鬼子可都杀红眼了，还不劈了你啊？这刀啊，你先放小舅子这存着，啥时候你要，你再找我啊。
2: 这我知道，你小子没安好心。
5: 就说咱们这家吧，
2: 打我这刀的主意，你甭想。
6: 日本呢，想占领我国东北，现在又想霸占我们华北，作为中国人，我们绝不能退让。我军勇猛的反击。
4: 这是瞎写吗？
2: 你上破布鞋啊？
4: 破布鞋，你真是不懂。这料子，这是瑞福祥的料子。瑞福祥知道不？那在早晨年间，这都是贡品，先别吃了。只有皇上才穿的鞋，你瞧这鞋底儿，俺老板娘亲手纳的底儿，千针万线，这底一年工钱呐。
2: 真的吗？
4: 也就是我吧，练了几年鬼把式，就喜欢这洋玩意儿。我是真喜欢这刀，拿它给你。你穿着试试，来，
2: 慢点，慢点，
4: 你穿着试，穿着试，来来，你先把这鞋脱了。哎，我说姐夫，你这啥破鞋呀？这是，你穿着它天天走道，你捂不捂脚？瞧你这脚臭的，赶紧脱了吧！来来来，脱了脱了，来来来来，你慢点，你慢点，你把它穿上。嘿，哎，合适不？啊，你瞧你穿着它多精神呐！哎。姐夫，我保你穿上这些走路那跟飞毛腿似的，子弹都追不上你，咋样？

0: 那就这么定。这给你了，姐夫。
1: 你干什么呀？
0: 我打鬼子去了。
2: 外面有骑驴打小人的鬼子了，快去看看。
3: 快去看，你爹娘把钱送来。
4: 拿个烧火棍骑头驴就能打鬼子，整天出洋相。
0: 站住，留下买路钱。
4: 我说你骑驴骑上瘾了，你以为你张国老啊？干啥？
0: 吓呀你！没看见我这拦路抢劫呢？赶紧把钱放地上，不然就放你的血。
4: 吃饱撑着了吧你？闲着了，闪开！
0: 嘿。嘿，
5: 铁明，虽然咱俩是兄弟，我是认识你，知道这是啥吗？
0: 削铁如泥！
4: 脑袋让驴踢了，你上哪儿少爷？哇，
0: 可以小子啊，够利索的。你轻点啊！哎
4: 呀，大哥，我真给急了啊！啥时候还在这返回？
0: 哎呀，
4: 小鬼子马上进村了，家都快没了，还在这闹。
0: 啥小鬼子进村啊？还远着呢，咱俩再练练。刚才你这锁喉是怎么？
4: 赶紧回家吧！
0: 你看你再教我几招啊！
4: 这把我发了。
0: 嗨，我说你这心也够大的了，这娟子这请柬。明天就办事儿，你还没发呢。

0: 就当是彩礼了啊。
1: 好看吗？
2: 孙子，深更半夜的，你一个大姑娘家，跑到我这儿不合适。让外人看着了，对你不好。有啥话还是明天天亮再说吧。
1: 没天还咋说呀？
2: 孙子，听我话，还是赶紧走吧。
0: 你带我走吧，咱们去哪儿都行。
2: 你想清楚了，我是啥身份，你是啥身份，你是罗家大小姐，我是罗家的长工。
1: 我不是大小姐，你也不是长工。
2: 那也不行。
1: 咋就不行？
2: 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1: 我告诉你，咱俩不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这是你自己这么想的，我可不这么想。
2: 这不行，大小姐。
0: 叫娟子。
2: 叫啥也不行。

0: 改得了教法，改不了我的身子，改不了我的命，听我句劝，天高地厚，我再忍你了。我就是不认命，我就是不嫁，我就是不嫁，咋了？
1: 你带不带我走？带不带？行，我一个人走。
2: 萱子，
1: 兵荒马乱的，大姑娘去哪儿啊？你
0: 别管我！
1: 你这不胡闹吗？萱子。
3: 哎，我说姓胡的，你小子够有本事的，我这才走了两年，你就把我妹妹勾搭上了。我说你小子知不知道自己什么身份啊？你就是一臭长工，你个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0: 闭嘴！
1: 这有你啥事儿？
3: 我是你哥，你亲哥。大少爷，说话得凭良心。我胡彦民没做对不起你罗家的事儿。
1: 没做，哎，我这都逮个正着了，你还嘴硬呢？
0: 你逮啥了？你逮啥了？你逮啥了你？
1: 我惹不起你啊，我惹不起你。有本事咱找爹去，找爹说去啊。
0: 行，咱现在就去找爹，前脚出门，后脚我就进你屋，把你大爷杆子撅折了。
1: 你大少爷，我胡彦民贱命一条，你随便糟蹋。可娟子是你妹妹，是你罗家大小姐。
0: 你不能随便往他身上泼脏水。你可以不在乎，可四爷四奶奶在乎。你们罗氏门宗一大家子人在乎。
1: 行，算你小子懂点礼数。可是今天这事儿不能就这么完了呀，那也太便宜你们俩了呀。
0: 是不是要这个？
1: 哎呦，瞧见没？哎，还是我妹妹懂礼数。
0: 那行，今天呢，我就算什么都没听见，哎，什么也没看见，我是聋子，是瞎子啊，哎，你们继续，继续。

0: 好，进去。
1: 哎，我错，再把那边布转过来。罗家小舅子，行大礼了吧？
2: 这是，行什么大礼？怎么着？今儿驴肉都不卖，跑这儿记账来了？罗家可没请我呀。你家随多少钱？
3: 这么问吧，这钱不能说。
2: 嘿，不是让你记个账，你还拽上了是吧？我告诉你要不告，以后练武别找我啊。
1: 怎么着？不是兄弟是兄弟规矩是规矩吗？操！爹，你这两块钱，你家也太小气，就给两块。你家一饭驴肉的，那一年怎么不挣个百八十块呢？我家那一车豆腐卖不上一块，我爹都让我送十块。
2: 这能比吗？你们家是亲戚，我们家是邻居啊。你们家房100块都不多。
1: 包100块，我关到上卡去啊？
2: 那远亲还不如近邻呢。你们家怎么着也包20块。
1: 我看看别人都报多少。
3: 不是，不是这么干。

0: 这不，这规矩，我跟你急啊！
1: 闲着没事给我抬抬棍去。
0: 哎，别！我心上人说话就走了，你真沉得住气？
1: 瞎扯什么你？锤子你！
0: 大小事不能瞎。
1: 你别，一边去一边去。
0: 我跟你说，我这都是为了你好，你别不识抬举。
1: 我不稀罕。
2: 轿子到村口了，准备好了没有啊？我哥呢？哎呀，他今天怎么都找不着了，看来啊，指望不上他了。
3: 我哥不在，我不上轿。砸着脚没有啊？啊？走。砸着脚疼不疼啊？
1: 我说你这真是，
3: 出来，啊！
1: 跑跑跑！
3: 哎呦，这怎么了？
1: 你看你，弄了半天跟屋还装呢，这会儿知道疼了吧？哎呀，你就怎么着？
4: 那我能怎么着？
1: 刚才娟子那口气我可听出来了，不想嫁人，她心里有你，
4: 由不得我，你由不得她。
5: 咱天生就是个穷命，能吃饱肚子就不错，还想什么？哎呀，真是死要面子活受罪。
6: 眼看话就出了气门了，你们上轿谁上轿？谁叫的谁上啊？你叫的是吧？你上去。
7: 怎么这么听话呀？
5: 娟子，这可是大事，你听嫂子一句话，你就上轿吧。你嫂
6: 子，我不是那不听劝的人。
8: 这是我们老罗家的规矩，是老祖宗留下来的规矩。哥哥必须要背着妹妹上花轿，不然不吉利。这不是你哥不在吗？你要再不听话，我叫你爹来啊！
9: 轿子都快进村子了，这死东西给我使性子，让全村的人看我罗家的笑话，啊！
8: 还不如这样，那个，他哥不在家，不如让春雷背，说来春雷也是个哥，能说得过去。
9: 说什么呢你？怎么着啊？你不想背是吧？嗯，那就让严明背。
8: 他更不行，要背你自个儿背去。我谁也不用背，除了我哥以外，谁要敢过来，我就咬掉他耳朵。
9: 好啊，你今天算是跟你爹干上了啊！ 我今天就喝上我这张老脸了，我不要脸了！轿子一到，抬也要把他给我抬出去，不让抬，我宽进来抬！
6: 你们别过来啊！你们别逼我，你们要逼我就死给你们看！
9: 哎呀，
6: 过来啊！
9: 天子，
6: 我跟你说，你们过来，我给你们看，别过来，
9: 给我抬！
6: 死也要让他死在轿子里，活着是张家的人，死是张家的鬼。我罗家没他这个闺女。
10: 行，爹，这是你说的，我死给你看。
6: 这是什么？
10: 四爷，
6: 亲，
10: 这喜事办事儿。
6: 你赶紧走吧。
4: 别再逼他了，再逼就真出人命了。我知道大少爷在哪儿，给我一袋烟功夫，我把他找回来。
6: 好，我信你。春雷，赶紧跟着一块去啊！
4: 不是我说你小子说句话呀，哪儿找去？
11: 不是，哎，不是我说你能不能说句话呀？娟子为你都寻死了，你不接个茬啊？
4: 接啥茬？我能当罗家的女婿？啊？
11: 你不能当，你就别撩人家呀。
4: 我没撩人家，我是个长工，我娶不了她，我啥身份呢？

0: 哎呀，行，我不应该戳你心窝子啊！哎，这不是迎亲那驴吗？新郎官呢？
1: 坏了，出事了！

0: 什么三脚猫的功夫啊！啊！你们几个，都靠边，靠边，看我的！
1: 机会呀！
0: 你们先走。
2: 你瞅那个，咋就他那马上有马？啥意思？
3: 那是奖牌。啊？他马骑得好。
4: 没上。
3: 好像在什么奥什么会得头一名。
1: 奥啥会？奥啥会都没有。扔饭篓子手里，卸。
5: 1938年1月，129师骑兵团在师政治部主任宋任穷的带领下，越过了平汉铁路，驰入了广阔的济南平原。虽然不够专业，但我敢肯定，这是马刀。
6: 难道中国军队又有了一支骑兵？
1: 都说这小鬼子死命，这不也死一大片？
7: 也不知道谁干的，真替中国人出气，多杀几个才好。
1: 咱俩得溜啊！
7: 这会儿。
0: 将军，请到这边来。将军，您看这里，这有马粪，不光这里有，还有这儿、那儿，地上到处都是马粪。此外，还有马蹄的痕迹，而且那边树上的印记很深，估计是缰绳磨出来的，是战马。很多马匹拴在一起，
1: 下了个血
0: 应该是下马作战，然后骑马转移。
6: 是什么战马？
0: 从马蹄的印记上来看，比起皇军的战马，蹄印要小，而且步幅也要小。根据现场的情况分析来看，很有可能是中国的张北马。
6: 中国还真有骑兵。
1: 我在那马耳朵里塞了只蚂蚱，
6: 蚂蚱，
1: 成哥赶紧跑吧！哎，
8: 有人逃跑，有人逃跑，不对！

0: 枪，野炊王啊，看看啊，好好当兵了啊，没想到，当兵了，这衣服咋样？
1: 有钱吗？
2: 有钱，
1: 多钱呀、啊？
2: 每个月一
1: 万，送我一个。
0: 是环保吗？
1: 香啊，
2: 香，
1: 走了，行行行。
2: 饿了吧？想吃饼吗？
3: 想面包。
2: 吃。吃吧，吃吧。
1: 抓起来！
4: 五，
1: 干什么？
4: 干啥？
1: 吃大饼就得当兵，带走！
5: 走！
1: 走！
5: 走！
1: 走！
5: 走！
1: 走！走！走！
6: 哎，你们俩有钱吗？
4: 钱？
6: 钱？
4: 当兵还要钱？不是发军饷吗？
6: 当兵是不要钱，还发军饷，当官的要钱啊，交五块大洋，封少校副官，十块银元，上校参谋，五十块大洋，少将副司令。
4: 我没钱，啥也当不了，我们这吃口饭就行了，
6: 就混大饼的，行行，按手续吧。
4: 那是啥呀？当逃兵枪毙，看姨太太洗澡50斤贵，顶撞长官50斤贵，逃跑生

0: 这就是当兵的纪律，做事的规矩。你们俩到什么地方当兵，都得守这个纪律，明白吗？
1: 戴帽子。
0: 按手印。就先当那个勤务兵吗？
2: 啥叫勤务兵啊？
0: 勤务兵就是跟着长官的。
2: 行，跟着长官的。行，
0: 长官叫你们干什么就干什么，明白吗？
2: 哎，那我们都干啥呀？
0: 烧洗脚水。
3: 啊？
0: 给姨太太洗脚。
4: 新娘子，
2: 那我可松手了。
5: 现在别管我，先管新娘子。
2: 不是，
6: 我求求你们，求求你们救救我吧！
2: 小点声。
6: 我爹死了，我娘娘病在庙里，求求你们救救我吧！求求你们！
2: 姑娘，姑娘，
6: 我下辈子做牛做马来报答你们。我宁可死了也不能让他们糟蹋我。
2: 哎，姑娘，姑娘，哎，小点声，小点声，你要这么嚷，咱全得死。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
7: 王司令，
8: 兄弟，我对你远很敬佩的。队伍才拉起来7天，就娶了5房姨太太，牛啊！
0: 够背的，那几只鸟对着好，我到第5房才赶上个黄花闺女。
7: 王司令，走，喝酒去，
0: 喝酒，
7: 走，
0: 喝酒。

0: 姑娘，这条道一直奔南角关帝庙，趁着黑赶紧走，别再让抓了。
1: 两位大哥，你是俺家的救命恩人，我给你们磕头了。哎，
2: 行了，赶紧走吧，天黑来不及了，赶紧逃命。
1: 大哥，将来有缘，我一定会报答你们的恩情。
3: 这是上哪儿去了啊？没事，咋了吗？我和严明在路上碰着日本鬼子了，让人砍了两刀，没事儿。
4: 跟那日本鬼子一样。枪上没有啊？
3: 没伤着，就是把衣服划破了，没事儿。哎，我说庆湖的，你是人是鬼呀？不会是冤死鬼到我们家来讨债来了吧？这全村人都以为你死了，你怎么又？
4: 活着回来了，都多大岁数的人了，说话没轻没重的。我说严明，这日本人不会找上门来吧？
5: 我是半道撞上的，他们不知道我是哪个村的。
6: 阿弥陀佛，能回来就好，去后院洗洗吧，在下。

0: 看有剩饭吗？没剩饭给煮碗面条。哎，
1: 走吧，叶明。娟子，娟子，你怎么来了？小鬼子伤到你了吗？都是皮外伤，这么多年功夫能白练吗？娟子。
2: 你都几天水米没沾牙了，穿这么点，小心着凉，回家衣服去。哎呦，
3: 娘，你就别为他操心了，没看见姓胡的来了吗？啥毛病也没有吧？
2: 你少说两句吧，娘气死爹。
4: 娘，有饭吗？
3: 有，彩霞，快给端饭去。
2: 哦，行，我这就去。走，叶明，走了。
3: 前两天啊，你爹都病得不行了，我用十斤黄豆给你换了个媳妇儿，给你爹冲喜。
5: 你爹这才缓过劲儿来。哎，
6: 爹，你现在好点没有啊？
5: 好多了。哎，娘，
6: 嗯，爹这也好多了。赶紧让人走吧。
5: 娘，你这算怎么回事？我这没出门几天就回家，还多了口人。你说现在外面兵荒马乱的，我自个儿都管不了自个儿，我还得照顾他呀。
6: 谁让你养不来？啊，我没给你养，过几天以后再说。
5: 爹，现在到处都在打仗。
6: 那说不定哪天鬼子打咱家来了，我今儿自个儿能上炕，明儿自个儿能不能下炕都不好说呢。我还得养他，净
2: 胡说！
6: 娘，你说你这不给我找一包袱？你赶紧让他走吧，把那黄豆要回来得了。
2: 要什么药呀？他娘都走了好几天了，你让他一个人去哪儿啊？
7: 再说了，你学徒要快买了，
6: 啊，这豆腐房一交给你，不得有个帮手？
2: 就是，
6: 你一个人能忙过来？
2: 爹，您还想着卖豆腐呢？国家都快完蛋了，
7: 你们要想养，你们自个儿养吧。
8: 你再给我上医院！哎，
2: 他爹，他爹，他爹！
8: 你我操！哎呀，
2: 他爹！
7: 烦了你了！
2: 来来来，快坐下，坐下。
7: 孩子好几天都没回来，这刚一进门你就跟他
2: 发。你大气干嘛？不是跟您商量呢吗？是吧？
8: 你都别吵了，还是我走吧。

0: 你来干啥呀？咱娘让我给你送饭。往下放，往下放。哎，我跟你说啊，你别老咱娘咱娘，那是俺娘，啊？
1: 啥叫咱娘啊？
0: 我跟你说啊，你别以为我救了你，咱俩这事儿八竿子打不到一块儿去，啊？以后您还婶子，听见没？
2: 那你赶紧给我找个梯子顺下来，我爬上去啊！我在这地窖里都快憋死了，快点给我找梯子去！
1: 咱爹说外边危险，让你再多待一天。
0: 你喊大伯，啥咱爹咱爹的呀？谁爹说的也不算，我在家我做主，赶紧给我找梯子去！
2: 快点啊！快快快！
1: 我听咱爹的。
0: 你喊大伯。

0: 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1: 你女儿用什么工作？
2: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室。
1: 你知道她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3: 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4: 要让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
3: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
5: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6: 陈家平给我回一笔钱，

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当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岭，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在这里感受生动中国。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0: 哎呀，你说这是啥队伍啊？来，你瞧，真弄得跟自个儿家似的，还多那么热情。死干啥呢？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干嘛
1: 我说你这小兵丫头还没我裤腰高，你叫我小兄弟啊？
2: 多大了？
0: 我不告诉你。再说我们这儿不论年龄，论军龄。
1: 啥叫军龄？
0: 这都不懂还好意思问？就是当兵的年数。
1: 那你们军龄多长啊？
0: 我啊，当兵都一年半了，你现在报名都没我资格老。哎，我说小兄弟，你快去吧，要不然啊，你更落后了。
1: 那合着我要是当了兵，还得听你们俩指挥啊？
0: 我们是宣传队，哎，不要你这个傻大个。哎，你去那个炊事班挑水合适？
1: 挑水？开什么玩笑？知道这什么刀吗？哥萨克的军刀，
3: 吓着了吧？
1: 干嘛呀？
4: 他们傻逼，
1: 他让我挑水去。
5: 报名去，
6: 咱当兵就当这个踏实。
7: 我可不挑水啊，
8: 别走。
1: 那小兄弟，小兄弟，小兄弟，你等会儿。
9: 我说兄弟大哥啊，我们报名参加骑兵，我们还自己干嘛呀？
10: 没错，
1: 不是你那意思，没马就不让当兵了？
10: 对，就这么回事。
1: 你小心眼儿。不是你，不是你，这不有点死心眼了吗？你发给我们俩马，我们不就有了吗？我没听说过，那我要去饭馆当厨子，我还带锅带着菜刀过去啊？
9: 是啊，
1: 真是
9: 你们这骑兵连一跑呼啦啦一片，那么多马，分给我们俩一人一匹，我们又不多要，
1: 我们俩就这俩了啊？
9: 是，
1: 就这么定了啊？
11: 小伙子，你们俩要当骑兵啊？
9: 啊，
10: 这是我们政委。啊，
1: 郑先生，我们俩就想当骑兵，看好这两匹马了。您看，
11: 我们都是人民军队，官兵平等。我不姓郑，我姓。

0: 叫个矿政委就行了啊，矿兄。我们都是穷人家出来的，家里买不起驴，更买不起马，但我们都真想当骑兵。哦，你们俩是当地人吧？
1: 哎，
0: 我们家就在那边。我们家住那边。哦，那你们俩是当地人，应该知道这一匹马的1/160个银元，可骑兵要发展，怎么办呢？只能靠当地的老百姓贡献马匹。 那你们俩参军不带马，我们暂时是不能接受的。要不然这骑兵骑兵，没有马的骑谁呀？骑的什么兵啊？那不就成了步兵吗？<笑>你们俩目前这情况呀，只能去当步兵。抗日救国是不分兵种的，都是打日本的，都是很光荣的啊！哎，那边又来个入伍的，你看。
2: 哎，金朋友，来了，快点！
0: 这。
3: 报告，崔炳正来报告。嗯，
0: 不错嘛，还会敬礼啊。不过你这个礼呀，敬得太不标准了。以后到队伍里啊，得好好的练练啊。
3: 是。
0: 胸前挂着大红花，笑得满脸核桃仁儿，这小脸挺精神的嘛。啊，欢迎你加入到我们骑兵队伍中来啊。
3: 谢谢。
0: 走，屋里坐。
3: 谢谢。
0: 哎。
4: 哎，你们不能进来。
3: 这兵到底当不当了？当啊，当我就当骑兵，我认准骑兵了。我也认准当骑兵了。再说了，那日本骑兵惹咱那一肚子气，咱得在马背上找回来。
4: 哎，你们家那院里不有2匹马呢吗？咱哥俩一人一匹呀。走走走。
5: 那是东家的，你让我吃里扒外啊！
4: 你能偷，那是你姐姐家的，反正胳膊折在袖子里。
3: 你别胡说八道啊！哦，我偷我姐的马，那我姐在人家还抬得起头来。
4: 那你让我偷啊？
3: 啊，行行行行。

0: 驴行吗？为啥不行啊？那骑上它也四条腿，肯定比人跑得快呀。
1: 过来，给抓过来！哎，你说我怎么才想起来啊？这铜牛铁驴纸糊马，这驴比马还结实呢。
0: 哎，那你老爷子能乐意吗？全指他磨豆腐呢。
1: 我跟你说，我现在不管我爹乐不乐意，这驴我骑定了。
2: 到哪儿去了？赶紧吃饭去了。彩霞，嗯，给盛碗汤。
3: 哎，好嘞。
4: 哎，我说孙妹妹，
5: 你可真实诚啊！知道你哥刚吃完，就给你哥卷了一块儿，
4: 拿着吧。
3: 没张手啊？
4: 啊，不是给我的。哎，
5: 哎，你看你这块鸡蛋，这里头最大的那一块，我刚才都没好意思夹，让你给夹走了。
3: 爹，给您吃吧。
6: 我吃饱了，没这福气。
7: 给胡叶苗吃吧。
3: 哎，给，我爹不吃，你吃吧。快去吃吧，
2: 饼都给你卷好了，咋还不吃啊？
8: 哎呦，我说兄弟，咱甭拉磨了。你说一天到晚跟这磨屋里转悠，多没劲呢！哎，跟哥们走吧，我领你参加八路军，咱俩打鬼子去，怎么样？没准咱俩都能成大英雄呢。哎。到时候你得给哥们争口气啊，听见没有？
9: 哎，你手痒痒了，拿我驴瞎折腾。
10: 爹，你这怎么这么说话呢？您瞧，你这驴多长时间没刷毛了，都结疙瘩了。我帮你干点活，你还不高兴？
7: 看你这当爹的，孩子好不容易勤快上一次，也听不到你一句好听的话。
9: 他勤快，他要真勤快，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0: 四爷，四奶奶，

0: 商量个事儿，这事儿对不起您，对不起罗家，我想报名参军。
1: 不行，你上哪儿去？那不是你，我是说他欠咱们家钱还没还呢。
2: 就是你说你这说参军就参军，那谁送二少爷上学呀？
1: 就是。
3: 四奶奶，那四眼狸官都参加八路军了，早不正经教书了。
1: 就是他不上学，可地里那么多活呢。
3: 马上就要收玉米了。
4: 对，
3: 不说那些了，这日本人打进来，人心惶惶，哪还有太平日子过呀？他要是走啊，你留也留不住他。我说，你既然报了名，怎么又回来了？
4: 我报的是八路军的骑兵，
3: 人家让自己备马，我没有，你不收。
4: 哎，瞧瞧瞧瞧，八路也不要穷鬼，
1: 吃饭也堵不住你的嘴，少说两句吧。
4: 我说，你当不当兵，我罗家管不了。你自己看着办，要是走呢，我就多给你接半年的工钱，另外多送两双布鞋给他，也算我对得起国家，也没亏待你。你要是不走，留下来，该干啥还干啥，我罗家不短你口饭吃，啊？
3: 四爷，我欠罗家的情，我日后一定还。工钱我不要。

0: 姐，你老躲我干嘛呀？我有事还想跟你商量呢。
1: 去去去去，
0: 哎，
1: 没得商量啊。
2: 你这是咋了？有话你就不能好好的说呀？那孩子一说话你就给他往回去。
0: 就是，
1: 嘿，一撅屁股我就知道他拉什么屎。哎，我跟你说，想当兵我拦不住啊，可是驴你不能给我弄走。
2: 你要当兵我咋不知道啊？那当兵咋还要驴呢？
0: 我参加的是八路军骑兵，那骑兵得有马呀，咱家哪有马呀？我就琢磨着看着带着驴去试试行不行。
1: 当兵我不反对，驴你不能动。
0: 日本人要打进村子啥都给你抢个精光，中国人要都像你这样早亡国了。
1: 你怎么跟我说话呢？
0: 大爹，哎，你干嘛呀？这是，
3: 哎，大爹，我找你。
2: 大爹，
0: 行，那你打死我得了，爹。你要不打死我，我早晚也得让日本人给打死。
2: 爹，别打了，
3: 我打死你个！
2: 哎呀，老头子，你疯了啊？你咋拿扁担往孩子头上打呀？你要打了破了相可咋办呢？
3: 这，
2: 我疼不？啊？
0: 爹，娘。今天你们要不同意让我带着这头驴去抗日，现在我就死在你们俩面前。
2: 哎，春雷，春雷，快把刀放下，放下。
3: 你当兵，你就去吧。可这头驴是咱家的命根子呀。我和你娘都老了，推石磨。谁也推不动了。你要是把这个驴牵走了，不等日本鬼子把我们杀了，我们也早就饿死了。你要真是有点良心，你就自己看着办吧。
4: 明天就要走了，好好的，听话。到了战场，长点心眼儿，跑得快点，别给咱们陆家丢脸。大那小鬼子，你得把他活着给我驮回来。

0: 娟子，
1: 啊，
0: 你这是？
2: 你听，有动静，他折腾什么呢？

娘，这磨我能推得动。让春雷哥骑驴去吧。

0: 我们刘家太委屈了。哦，对了，给，这是我给你的。
1: 你先拿着，等你打仗回来，亲手给我戴头上。

0: 村子，你别怨我。这簪子我早想给你了，可一直在我身上装的，从新的缝成旧的，一直没机会给你。我要是再从这儿待下去，我这辈子也没机会给你。我得去打鬼子，我得换个活法。
1: 走，大红怎么样？喜欢吗？
0: 孙子，你这是
1: 把他送给你了，带他去打仗吧。
0: 这可不行。
1: 咋不行啊？
0: 这是偷东家牲口。
1: 这是我的，我爹送给我的嫁妆，我现在不结婚了，他就没用了。你带着他去打小日本啊？
0: 那也不行。孙子，这份情我心领了，可这个我受不起。
1: 你等等。我知道你的难处，我也知道你为啥要去打小鬼子。你就带着大红去吧，你要是能活着回来，我就嫁给你。到时候天王老子也别想拦着我。
0: 娟子，
1: 你得记住我，哪怕将来咱俩再也见不着了，你得从头到脚的把我记住了。你要是死了，你就是国家的。你要是活着回来，

0: 父母大人在上，自古忠孝不能两全，而今边关紧，军情急，孩儿此番告别，投军报国去了。爹，娘，孩儿死吧。他。
1: 这乡间的小路走向战场。出来，走。严明，咱啥时候回来啊？还没去呢，先说回来的事儿。别临走临走，让他们起急。爹，娘。 你们多保重，我的魂也萦绕故乡。走，孩子，来留下，就你这条根了。当心点儿，
2: 长点心眼儿。

0: 做好准备，
1: 。
2: 将军，八路骑兵还没有动作吧？
3: 中国人讲，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不要着急，八路的骑兵就要上钩了。

0: 我驴肉火烧，剁阿胶，出来，扒了你的皮，
1: 出来，啊，小鬼子，啊，哪儿呢？
0: 这回他没人找，剁他们俩。哎，你抽什么你啊？胡扯啥？人家都有枪，你拿个破刀想剁人家，你牵着点你这马。
1: 咱俩要跟他们斗，咱得玩点阴的 啊。
0: 玩啥阴呢？哎，你着啥急？干啥呀？咱俩一块扔了。哎，听口令啊，我数到三，咱俩就扔啊。你要好了啊。

0: 暴露了！马总，那边有情况。
1: 好一个鹰小森一啊！想要出来钓鱼，命令部队迅速撤退。
0: 团长，这就撤了？这不白等一宿吗？
2: 直接命令。

0: 将军，刚才冒出了两个小贼，我们的计划失败了。
1: 八路，这不像顿河哥萨克骑兵的作风。
0: 哥萨克，
1: 八路骑兵团的头子姓宗，留学过苏联的伏龙芝军事学院，受过哥萨克骑兵的训练，哼，竟然如此怯阵。
0: 真是丢尽了哥萨克的脸！哥萨克骑兵，早晚让你尝尝我们帝国骑兵的厉害。等着瞧。
2: 哪个庄的？
3: 大刘村。
0: 你呢？哪个庄的？
2: 俺跟他是一个地方的。
0: 啊，刚才是你俩打的鬼子啊？
2: 啊，对对对对，就是我们俩，没错，就是我们俩打的。啥时候打的？你忘了？刚才你拿大刀挥了半天，我踢了好几个呢。没错，<笑>
0: 那是鬼子打咱。
2: 是，
0: 你没还手啊？那子弹顺着头皮飞了多少发？
2: 吓傻了！
0: 哎哎，
2: 到底那鬼子是不是你俩打的？
0: 没错，就是我们俩打的。
2: 为什么要当骑兵？
0: 精神，当了骑兵才能打鬼子。
2: 对，
0: 怕不怕？
2: 不怕。
0: <笑>那马几岁了？
4: 2岁半，正是身强力壮的好时候。<笑>
2: 哎，长官，我这个驴啊，1岁半，比他那马还年轻呢，也是身强力壮。
0: 没问驴。
2: 拿那玩意干嘛？
0: 砍小鬼子呀。
2: 看，有两下子，行了，牵着你的马，跟我们走吧。哎，哎，长官，等会儿，
0: 跟我牵着，我也会武术啊，你看。
2: 停！停！停！停！
0: 等有了马啊，再来找我们啊！行，
2: 啊，
0: 走吧。
2: 哎，别呀，大胡子，俺们俩一块儿来的，要一块儿收啊！
0: 一块儿收？
2: 啊，嘴和鼻子还长在一块儿呢，嘴能吃饭，
0: 鼻子能吃饭吗？
2: 不能。
0: 不是你这比喻就不恰当了，我现在反正是回不去了，我都从家出来了，在门口还磕了仨响头呢，我回不去了，开弓没有回头箭。
2: 不行，没马不收。
0: 这是我们骑兵的规定，
2: 不是你咋死心眼儿呢？这不都是四条腿的吗？再说了，常言道，铜牛铁驴指骨马，是吧？
0: 有这句话。
2: 对，而且这驴比马还结实呢，驴好伺候，喝凉水都不生病。
0: 骑兵是骑马作战，能骑驴吗？行了，你回去吧。啊，走，
2: 这，该收不收？老子还不想去了呢，骑个马有啥了不起的呀？
0: 老子骑头驴照样拉队伍，没准自个儿还闹个司令当的呢。你去吧，我回去了。哎，别出来，一起来，一起走。你
5: 站住！哎，这刀是哪来的？
6: 这还真是把俄式军刀。
7: 难道你瞅瞅，跟你这把刀一样？

0: 你看见吧，这把刀啊，刀背直，能劈能刺，这钢也好，
1: 不过比咱的马刀长，比日军的马刀也长，真是个好东西啊。
2: 行了，带他去报道吧，受完训送炊事班训练，走吧。哎，
3: 老总，这炊事班是干啥的？
1: 做饭的。
3: 啊？哎呦，那不行不行，我这饭馆三天学徒我都不敢跑这儿来做啥饭呢？你给换个点，换个点。
4: 是啊，长官，我爸以前给牲口背过口料，没给人做过饭呢。
1: 当了八路军，第一点就是要服从命令。第二点，八路军的队伍里没有长官，没有老总，都是革命同志。行，走吧。
3: 哎，不是，那我这刀，
2: 哎，不，你现在用不上，
0: 先放着，先放着
3: 啊。那可不行，是我这把刀是拿两碗老顺义的高汤，外加仨烫面芝麻火烧，还有我们老板娘拿瑞福祥的料子纳的千层底儿换来的。不是，你这不给枪就不给，你不能抢我这宝刀啊！你得把刀给我。
2: 哎，
5: 干嘛？把刀放下！
2: 干什么？胡闹呢！把枪放。
4: 出来，这一把破刀，
3: 破刀，破刀，他们还惦记我，这是宝刀，你得把那刀鞘给我。
2: 这小子还真是个生瓜蛋子，带他报道去吧。
1: 是，走吧。
3: 我那驴呢？那驴在哪儿呢？
1: 你还别说，你这把刀啊，真不如他那把刀。
2: 他那把刀比我新一点，都一样的。哎，不过这小子我还真挺喜欢的。
1: 是个当兵的料子，有待于以后好好的教育。
6: 哎，大刘，你这靴子哪儿来的？整得跟个干部似的。
3: 看着眼红了吧？这皮靴是哥们从家自个儿带来的。哎，我这样是不是看着挺像个干部的？
6: 啊，真有那么？
7: 不，大刘。你这穿靴子打绑腿不？
3: 当然得打了，那一样也不能落下。这绑腿打在靴子里边呢。行，
6: 摸着行
8: 啊，眼里别冒啥火星子了。要说咱骑兵连的鞋，那也算不错了。虽说不是新的，冬天防雪，夏天防雨，那比那步兵连的两片布强多了，穿着照样舒服。
9: 我不听他们的，咱们说咱们的。哎，
3: 那小子，你说说啥呀？
9: 一个团，其实啊，就三个骑兵连，外加一个新兵营，全是地地道道的老红军的。有这个陕赣红二十六军骑兵连的，有红二十五军手枪团的，还有这个四方面军一部分。哎，大杂烩，湖南、湖北、山西、陕西，说哪的话都有。刚开始来啊，我都听不懂啊。哎，还有咱们这个韩连长，
10: 韩猛子，
9: 对，河南人，鼎鼎大名啊。老爹是关西刀客，自个15岁不到就背着关西刀投奔了刘志丹。山城堡战役，自个一个人独斗白军一个排，一刀下去，好几个人倒地了，自己一根头发都没掉啊，知道吧？北马村战斗，一个人头一个冲进庄子，咔咔咔，一刀下去，好几个小日本倒地了，自己愣没带伤，是全太行军区的甲级功臣呐。
10: 甲级？
9: 对。你们行吗？
10: 啊，甲级呀，
9: 好好干吧，知道吧？
3: 我可惨了，
10: 咱得好好练练。
3: 你说这看好我那刀，我都没给他，我这不得罪他了吗？以后没我好果子吃。
10: 忘拿了，上来你。
3: 哎，那咱班长呢？
9: 班长，外号叫川老汉，可是真真切切的爬雪山过草地的老红军呐。
3: 爬雪山过了草地了，才是个班长。那我看他肯定不厉害。
1: 啊，别瞎说了。
4: 人家当八路军是为了打鬼子，又不为了当官。
9: 你瞧人家觉悟。哎，还有啊。
10: 我说你们这帮新兵蛋子干个事儿，比他娘的老娘们上轿还费劲啊！好了吗，总？
11: 好了，
12: 好了，
11: 好了。
10: 集合。向左看齐，向前看，小心。六，保住。
12: 一，
11: 二。
12: 三四
10: 五
11: 六
12: 七
10: 八
11: 九
10: 啊，还不错啊，比我想的好，比上波新兵蛋子要强。我让他们报数，一到两位数就乱。报道，找挖国去。你们别笑，我呀还不如他们呢。我那刚入伍的时候，班长说报数，我们几个就抢着去报一棵树。跟猴子似的。好了， 上午我们练了基本队列，下午我们就要上骑兵的第一课。
11: 你们知道这第一课学什么吗？
12: 不知道。
13: 学骑马，学马上刺杀，
14: 练劈杀。
10: 还骑马，还劈杀，
11: 还做梦娶媳妇儿呢？啊，净想好事儿。这第一课要先学养马，马伺候不好就等于没有腿，没有腿还打个屁仗。
13: 不是伺候马还要学呀、啊、这位打小就是长工马棚里长大，伺候马一绝。
8: 班长，我打小住在马棚里头，我知道这马无夜草不肥，料天膘，草给劲，水足的才精神。
13: 这还用学？都是庄稼人，谁不会这个、啊、是吧？
11: 是啊，你懂得挺多啊。料膘草劲水精神，你味道再好那是牲口，不是战马，打不了仗。这战马不光要喂，还要学会刷马、遛马、给马洗脸、检查口腔、学绑护腿。这还不算上挂具、上龙头、上嚼子、压马、吊马和练阵型。当然了，这些都是老兵干的，还轮不到你们啊。你们先把马给我喂好了再说，明白吗？
15: 明白，
16: 明白，
17: 明白。
11: 解散。
13: 这马还洗脸啊？
18: 这哪是马呀？
19: 哎呀，都给我认真点啊，我好好找。认真点啊！
20: 你说，咱现在跟原来不是一样吗？就是穿身新衣服，干的活跟罗家还是一样，打草喂牲口，没啥区别。
21: 你是没区别了，你原来就是长工，
22: 我这区别大了，我这从一个饭馆的伙计也变成长工了。
21: 一样一样。
22: 一样啥？
20: 你原来在饭馆里喂人，现在牲口棚里喂马，不一样。
21: 你给我来这套，咱俩都是把兄弟。
20: 这叫同志，人家八路军讲话，咱这叫同志关系，不叫拜把兄弟。赶紧改口啊！
21: 那我叫你胡彦明同志啊。
20: 行啊，像是老手干的啊。
8: 报告班长，我们那儿讲究寸草扎三刀，越碎越好。
23: 报告班长，我们那儿讲究扎刀高抬猛落，又快又省力。
24: 报告班长，我会做驴肉火烧，来再给你做俩。
20: 把你的马喂好了就行了啊。
10: 行，这铡草你们及格了。
20: 会炒料豆子吗？
8: 会。
23: 会啊。
21: 哎，你俩别吃了，一会儿功夫都吃得急吧。连长看中扒你俩皮。
24: 没事儿，你得会来事儿，你知道吧？在咱村里，两个驴肉火烧，凭我这张嘴，没事，吃吧。
21: 那是你自己家的，这是公家的，能一样吗？
20: 别吃！喂、哎！
25: 这是饭馆学徒时候落下的习惯，知道不？不管这老板赚不赚钱，自个儿脖子先落个肚子圆。
20: 坐。
25: 咱这骑兵队火的忒差了，我一天到晚我这馋得慌。
21: 那也不行，
25: 这不好吗？
21: 这是哪儿？那是哪儿啊？你别吃了，别说。
10: 刘春来，刘春来，
21: 哎，出来，出来。
10: 怎么回事？
13: 报告连长。班长啊，让我们在这炒豆子，我们这刚炒了一半。
10: 没问你，怎么回事？
24: 哎，连长，我们刚才
10: 问你了吗？
21: 把手放下，说话，说清楚。
10: 你他妈什么玩意儿你啊？跟战马争食？你是饿死鬼脱生啊你！你知道这黄豆多少钱一斤吗？啊，你知道这黄豆多少钱一斤？我都他妈气死你！全给我吐出来！
24: 没事吧？
10: 吐出来！
24: 哎，吐出来！
20: 千万别生他气，他原来吧是饭馆学徒。
10: 哎，出来！
24: 站开！站开！

0: 胡说八道！
1: 送给你了，连长，给，您要靴子，我也给，要啥都给，啊！您今后别再给我小鞋穿了，也别再踢俺屁股了，俺刘春莲这屁股，除了爹娘踢过，谁也没碰过。我不就偷吃了几口豆子吗？实在饿得受不了，馋得慌，没控制住。我赔钱，扣军饷也行，咋罚都行，啊！连长，您现在是一脸豆子面，我给您擦擦。
2: 全排集合。
3: 看来死罪可免，活罪难逃啊！
4: 完了，这招不灵啊！你要倒霉了。

0: 有传来。
1: 到。
0: 出来。
1: 是。
0: 知道为什么叫你出列吗？
1: 知道。
0: 说。
1: 我违反纪律了。
0: 什么纪律？
1: 偷吃豆子和战马抢食，顶撞连长，说连长给我穿小鞋。
0: 知错了吗？
1: 知道了。
0: 知错就好，但这不是叫你出列的原因。八路军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共产党提倡官兵平等，严禁干部打骂战士。我刚才踢了刘春雷一脚，违反了纪律，现在当着全排的面，我向他道歉，并保证下不为例，请大家监督。
2: 连长，
0: 春雷同志，我刚才踢了你一脚，是我的不对，向你赔礼道歉，请原谅。
3: 他这乡间的小路，走向战场。
4: 万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5: 作为一名真正的特工，
6: 没关系，没关系。
5: 他面临的生活，将是如履薄冰的。
7: 我们眼前的每个人都很可疑。
8: 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

0: 是八路军骑兵，
1: 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2: 来吧，
1: 跟他们拼命，跟他们玩命到底。

好货沉底，好料就得深挖。从隆盛县的浔江顺流而下，可见有一处地方山峦环抱，中部凹平，形如瓢状，故称瓢里镇。这一瓢春水美成了水墨画，也宠坏了爱吃鱼的馋嘴人。在这里，从小少年到百岁人，每天必做的事儿就是钓鱼。如果屏幕前的你对钓鱼不感兴趣，可以来点前菜，

0: 别着急，剧透点到为止，养生的养眼的都会备齐，百岁主角先登场。
1: 阿奶，你今年好多岁啦？
2: 一百岁。
1: 一百岁啊？哦哟，好厉害哦！
2: 厉害。今年一百岁，今年一百岁，我今年一百岁了。
1: 哇，讲得很标准。阿奶，我给你带这个不？
2: 掉落下水就没得了，
1: 没会掉的。
2: 没有了，
1: 没有了。奶奶会两种语言，随时切换。太可爱了。
0: 这位就是龙胜朴里镇的渔王，百岁唐二妹奶奶。若以钓鱼论英雄，唐奶奶绝对称得上是顶尖高手。
3: 因为他是我们朴里街上的寿星，有一百岁的人，现在我们目前来没有几个了。
0: 百岁唐二妹奶奶是朴里镇的知名寿星，也是我们百兽探秘栏目组寻访到的第一位会打鱼的百岁老人。清晨巡江看鱼窝是百岁唐奶奶的独门绝技，为了不影响唐奶奶的发挥，我们只能从远处用无人机拍摄。水草里、回水湾上都是不可错过的勘探点，仔细观察就会知道待会儿要落网何处了。可光是看见鱼还不算厉害，要掌握船与水流的速度，不惊动鱼，做到来去无踪影，方是高级玩家的诀窍。
1: 这这个桶是做什么的呢？
2: 把鱼往那放那边封起来，那边的沉着。
1: 那你放吧，
2: 放下去了。好，买个盘炉。好了，不低啊！
1: 哇，就这样就放下去了。哦，让那个桶往外面飘是吧？哦，好聪明哦，这样子相当于是这个网是能绑住鱼就行了，它那个顺着流过去就能绑住它。这个网要几长啊？要好长啊？
2: 这要几十米？
1: 几十米哦。
4: 这个斧子有技巧吗？
2: 靠着水抬，
5: 水抬去，水抬有鱼进来都捞上来了。
2: 看着水的位置往哪抬才晓得。
0: 壶在水中飘，百岁唐奶奶却是气定神闲，眼不离水，心中有数。此刻，时间仿佛是停止了，却又似乎暗潮涌动，动。
5: 要拿着网头啊，等你都来都得鱼了，那个鱼都放下去，有鱼它都安放了，等你捞上来了得了。这些收来你看见了，
1: 收的时候看见了。
5: 哦哦。那胸江了不？
6: 江的太急了。
1: 好多鱼啊！哇哇哇！哇

0: 叫爸爹爹，叫什么朋友呢？
1: 哇，好多鱼，好多鱼！这么快，才几分钟下去，不到五分钟就有这么多鱼了。哇！哇，看，好多鱼！哇，奶奶好厉害哦！百岁奶奶还能捕鱼，太厉害了！
0: 你看还有，你看。
1: 哇，好多好多，你看那里，好多鱼哎！我的天哪！
2: 好多鱼。
1: 一下子就上鱼了，难怪不用绑。
0: 是啊，这个不用绑了。
1: 哇，
0: 这个很快了。
2: 哦，总算都得了嘞，打底的一整，到底一整，你打头。
1: 哇，这个就是两指啊，两指这么大，这么宽的鱼，怎么喊做什么鱼啊？
2: 懒刀鱼。
1: 懒刀鱼，一钓过最大的鱼要好大？
2: 就是如今
1: 要好大？
2: 这样大。
1: 更大，你是在这儿钓的吗？
3: 我们给镜头看一下，蓝刀鱼很漂亮哦，这边都是银白色的，这里是银色的，然后这样看上去有点反光，好漂亮啊，这个鱼，
2: 好漂亮，
3: 好漂亮哦，
2: 出来狼都得多的嘛，他出来狼都得多的，他出来狼都得多的，
4: 反正在全山里呢，那个。魅影那条鱼的鳍，先吃一条魅影鳍，
1: 现在直接吃啊？啊，那他喊你吃啥子？
2: 那个他吃。
3: 去传上去。哎，这鱼好吃噻。
2: 再他吃，再他吃，
1: 可以直接吃的噻。
4: 那你吃就去尝尝呗。预备。
2: 哈哈哈哈哈！
1: 吃啊吃啊！吃啊！
4: 预备。
1: 不能丢掉了。
2: 吃，
1: 不要犹豫，快点
4: 吃。
3: 哎，真是，我白激动半天，我以为真有人吃生鱼呢。
5: 不吃生鱼，吃鱼生。瓢里镇就有一道美食，叫做酸水鱼生。瓢里镇的酸水鱼生，讲究要够鲜，也要够鲜。做鱼生必不可少的就是这股雾气，鱼肉切开长时间接触空气，容易氧化，在高湿度的环境中，能极大程度地减缓鱼肉的氧化速度。当然，除了鲜气，还要靠手艺。鱼肉太厚，酸水泡不透；太薄，又会影响口感。毫厘之间见功夫，剩下的就交给酸水了。
2: 酸水是泡澡的醋啊、枣头啊、芭蕉啊，泡七半天嘛，都七嘛。
5: 酸水当中的窖头具有健脾和胃、消食解腻的作用。窖头含有特殊的香气和辣味，能够促进消化功能，增进食欲。
2: 老人家走过，我不是找他们走。我从小都吃酸水鱼生。
5: 这道菜虽说是百岁唐二妹奶奶的心头好，可她还是意犹未尽。
2: 小李有个走。九层糕好吃的，我带你去。
5: 九层糕，龙胜瓢里镇的头牌小吃。米浆与肉末调料融合，倒入蒸锅，加大火力，第一层蒸熟后依次叠加，直至九层蒸熟，撒上葱花即可上桌。
2: 一层一层的喊九层糕，九九层层，幸福美满。
6: 走啊，走
7: 啊，走下来呗，弟弟。
8: 好吃吗？好吃，
9: 好吃。
5: 一双桨，养活百年鱼运。
2: 上鱼，打鱼了。
5: 一头乌发，解锁百岁养发奥秘。
2: 把弟弟搞得，你弟弟下有前科，我的房间都跑。

0: 后的邪门。
1: 这我们这一种秘方，叫过冬的叶子，我们的头发跟那个叶子一样不掉。
2: 走进广西隆盛，一起探秘长寿养生之道。

0: 百岁唐奶奶这是要去哪里呢？
1: 带个
2: 大包装。哦，好的，帮你装好啊。
3: 加油啦！
1: 啊，没装柴油。
3: 几十年了，从小分起来的，这个洗干净的。
4: 我看下这整个，哦，这个摸起来就碎碎的。
3: 拿个布来包。
4: 哦，拿个布来包。哦。嗯，闻起来都是那种油渣的味道哎，这没有想到会用这个来洗头发。
3: 这头发干净的。
4: 又，你闻下这。
3: 好，香香的。
4: 香香的。油渣味儿，就是很浓的油渣味儿。
3: 也不要辣，也不要嫩。
4: 哦，刚刚合适这个温度。哦。温温的水温就可以了，是吧？你可做到啊呢？
3: 做不好些。
0: 油茶饼中含有的茶皂素是大自然最佳的清洁剂之一。
5: 这茶果洗它那头发油顺油顺的，这个洗发精洗了那头发老是掉。
4: 哦，老是掉。
5: 嗯，是啊。
4: 有脱发的。
5: 是。嗯，用这个茶枯来洗，它就不掉了。
4: 哦，这就不掉了。
3: 嗯。好，还要晾一下。
4: 哦，还要晾一下。
3: 好。好了。洗罢了都放点茶油。
4: 现在觉得摸这里啊，刚才是还有点头油，现在都没有头油，洗得很干净。
3: 我真的放茶油啦。
4: 哦。
3: 其实放点茶油，放点点就得了。
4: 哦，放一点点就得了噻。哦，就是把它直接涂上去就可以了。可以啦。
3: 可以啦。
4: 就跟着就得了。
3: 我看茶库放着开。等我你来洗
4: 哦，我也来洗一下。
3: 我跟你洗，
4: 感觉它很舒服，很柔和。我现在洗完以后觉得我整个头皮是被滋润的，但是又洗得很干净，好神奇啊，奶奶。哇，这样梳感觉好滑啊。我从来没有洗完头以后能用梳子直接梳的，真的，我第一次洗完头又可以一梳就到底了。
3: 来，我跟你梳来。
4: 啊，你帮我梳啊。现在就感觉头发很清香，有一股植物的那种天然的清香味。
0: 茶油是山茶籽果自然分离的果油，没有经过任何化学处理，富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油酸，使头发保持黑色亮泽。
3: 我的黑头发人好多的，都在烫发针里头看。
0: 百岁唐奶奶所说的长发村，位于龙脊梯田中，龙胜县河津江村黄洛窑寨。数百年来，他们至今仍保持着蓄长发的传统习惯，曾获吉尼斯世界纪录颁发的群体长发女之最称号而名扬天下。黄洛窑寨还因红窑女盘发的独一无二的显著特征，获选首批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
4: 找到一个位头发特别长的阿姐了。哇，你这个头发也太长了吧。我能量一下，我很好奇这个阿姐头发有多长。来，我们慢慢贴着头发一点一点的啊。70 80 90，1米1米，1米2米3米4米5米，1米7米8，1米9，哇，接着下2米2米1，2米2米2米3，2米4，2米5，2米5，真真货真价实，2米5。
0: 这是外地游客的打开方式，我们当然要来点不一样的。究竟

0: 那都两万了。这个米要淘两次才得，我们这个是祖宗传下来的。我这是凤尾，这我们是一种秘方啊，也不能说给你们听。这要过冬的叶子，我们的头发跟那个叶子一样，这它不掉。
1: 这个是寓意好还是真的对头发有用啊？
0: 真的对头发有用的。
1: 你怎么知道对头发有用呢？
0: 这我爷爷他们那时候啊做草衣的，这你看丝毛，我们一般割给那个牛吃啊，不知道这是一头草。知道这是一头药，我们煮开以后，我们再把它捞出来了，捞出来我们再放在火炉边，温温的在这里，我们就不给它落灰进去的得了。我们打湿这个头发就可以了，我们都要过清水的。
1: 冰冰凉凉了，跟河水一样冰，哎，都也没有什么那种分叉的这种问题。
0: 没有没有。
2: 好水养好田，好米养好发。淘米水中含有的有益菌种，对头皮有清洁分解、抗衰修复、保持头皮生态平衡，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淘米水可谓是头皮神仙水，滋养了洪瑶人上百年。长发村美女如云，朴里镇炊烟袅袅。这时，百岁唐奶奶的儿子要一展厨技了。
3: 我以前小时候，我妈经常炸着鱼仔给我们吃，现在我们都炸鱼仔给她吃。

0: 们每次我们的家里面背到结衣，我们都抓这个树吃。想到吃啊，一想到吃都流口水。这个是我妈教我们做的，这有点带黄色了都可以要得了。
1: 好吃的。
0: 你看我一宰炸鱿鱼，我。
2: 瞬间
0: 都
2: 想回国来了噻。
1: 这个是我宰，这个是给我爸买的，这个爸买的，
3: 是
1: 买
3: 的，
1: 五买。
4: 我
1: 的
4: 袋鼠嘞，
1: 我
4: 的袋鼠，走了走了。

0: 糖肉。
1: 健康健康大。
2: 杯中酒不断，口中歌不停，江河长流，人生漫漫，一家人能够谈笑围坐，就是不负年华，欢乐圆满。顺着隆盛的河流，我们打开了不同的养生秘方，

见识了生命的奇迹，感受了人情温暖。纸短情长，道不尽太多涟漪。我们衷心祝愿唐二妹奶奶的百岁人生，生活之树常绿，生命之水长流。

0: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事。你知道她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要让他们相信我们是情侣。
1: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2: 陈家给我回的钱，周胜涛就多一点危险。
3: 我爱他，等我去世。参加的是八路军骑兵。
4: 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5: 二帮，跟他们拼命，跟他们玩命到底。

大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林，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在这里感受

0: 作为一名真正的特工，
1: 没关系，没关系。
0: 他面临的生活，将是如履薄冰的。
2: 我们眼前的每个人都很可疑。
3: 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

0: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1: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室。
2: 你知道她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3: 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4: 要让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
3: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
5: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6: 陈家平跟我回一天，刘胜早就多一天危险。
3: 我爱他，但我不许杀。
7: 参加的是八路军骑兵，
8: 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9: 干什么？
8: 跟他们拼命，跟他们玩命到底。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传奇。

大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林，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在这里

百兽探秘栏目组来到广西桂林龙胜各族自治县，这一次探秘长寿的打开方式离不开水。好货沉底，好料就得深挖。从龙胜县的浔江顺流而下，可见有一处地方山峦环抱，中部凹平，形如瓢状，故称瓢里镇。 这一瓢春水美成了水墨画，也宠坏了爱吃鱼的馋嘴人。在这里，从小少年到百岁人，每天必做的事儿就是钓鱼。如果屏幕前的你对钓鱼不感兴趣，

0: 别着急，剧透点到为止，养生的养眼的都会备齐，百岁主角先登场。
1: 阿奶，你今年好多岁啦？
2: 一百岁。
1: 一百岁啊？哦哟，好厉害哦！
2: 厉害。今年一百岁。哦，今年一百岁，我今年一百岁了。
1: 哇，讲得很标准。阿奶，我可以给你戴这个不？
2: 掉落下再就没得了，
1: 没会掉的。
2: 没有了，
1: 没有了。奶奶会两种语言，随时切换。太可爱了。
0: 这位就是龙胜朴里镇的渔王，百岁唐二妹奶奶。若以钓鱼论英雄，唐奶奶绝对称得上是顶尖高手。
3: 因为他是我们朴里街上的寿星，有一百岁的人，现在我们目前来没有几个了。
0: 百岁唐二妹奶奶是朴里镇的知名寿星，也是我们百寿探秘栏目组寻访到的第一位会打鱼的百岁老人。清晨巡江看鱼窝是百岁唐奶奶的独门绝技，为了不影响唐奶奶的发挥，我们只能从远处用无人机拍摄。水草里、回水湾上都是不可错过的勘探点，仔细观察就会知道待会儿要落网何处了。可光是看见鱼还不算厉害，要掌握船与水流的速度，不惊动鱼，做到来去无踪影，方是高级玩家的诀窍。
1: 这个桶是做什么的啊？
2: 把鱼往那放那边封起来，它变得沉的。
1: 那你放吧，
2: 放下去了。好，我们盖喷炉。好了，不低了。
1: 哇，就这样就放下去了。哦，让那个桶往外面飘是吧？哦，好聪明哦，这样子相当于是这个网是能绑住鱼就行了，它那个顺着流过去就能绑住它。这个网又几长啊？又好长啊？
2: 这有几十米？
1: 几十米哦。
4: 钓这个斧子有技巧吗？
2: 靠着水台，水台个，水台有鱼进来都捞上来了。你要水的位置往哪推才晓得。
0: 壶在水中飘，百岁唐奶奶却是气定神闲，眼不离水，心中有数。此刻时间仿佛是停止了，却又似乎暗潮涌动。动
2: 要拿着网头啊，等你都来都得鱼了，那个鱼都放下去，有鱼它都让网了，等你捞上来了得了。这些收来的看见了，
1: 收的时候看见了。哦哦，
2: 那胸江了吧？
5: 江的太急了，
1: 好多鱼啊！哇哇哇哇，我看见了！哇，真的好多鱼哦！
2: 叫爸爹爹，叫什么飞了？
1: 哇，好多鱼，好多鱼！这么快，才几分钟下去，不到五分钟就有这么多鱼了！哇！哇，看，好多鱼！哇，奶奶好厉害哦！百岁奶奶还能捕鱼，太厉害了！
2: 你看还有，你看，
1: 哇，好多好多！你看那里，好多鱼哎！我的天哪，
2: 好多鱼，
1: 一下子就上鱼了，
5: 是，
1: 难怪不用绑。
2: 是啊，这个不用绑了，
1: 哇，
2: 这个很快了。哦，总算都得了嘞。

0: 打女的一顿，打女的一顿，听他说。
1: 哇，这个就是两指啊，两指这么大，这么宽的鱼，怎么喊做什么鱼啊？
0: 懒刀鱼。
1: 懒刀鱼，你钓过最大的鱼，鱼要好大？
0: 九十六斤。
1: 要好大？
0: 要好大，不过。
1: 更大。你是在这儿钓的吗？
2: 我们给镜头看一下蓝刀鱼，很漂亮哦。这边都是银白色的，这里是银色的。然后这样看上去有点反光，好漂亮啊！这个鱼，
0: 好漂亮，
2: 好漂亮哦。
0: 出来拿的得多的嘛，他出来拿的得多的，他出来拿的得多的。
3: 反正在全山里呢，那个。没有那条鱼来吃，先吃一条，没人吃。
1: 现在直接吃啊？啊，那他喊你吃啥子？
0: 留他吃。
2: 去传他们去。哎，这鱼好吃噻。
0: 再他吃，再他吃。
2: 可以直接吃的噻。
3: 那你吃就吃啥呀？你喂。
0: 哈哈哈哈
2: 哈！吃啊吃啊！不能丢掉了。
0: 吃，
2: 不要犹豫，快点
3: 吃。
2: 哎，真是，我白激动半天，我以为真有人吃生鱼呢。
4: 不吃生鱼，吃鱼生。苗里镇就有一道美食，叫做酸水鱼生。苗里镇的酸水鱼生，讲究要够鲜，也要够鲜。做鱼生必不可少的就是这股雾气，鱼肉切开长时间接触空气，容易氧化，在高湿度的环境中，能极大程度地减缓鱼肉的氧化速度。当然，除了仙气，还要靠手艺。鱼肉太厚，酸水泡不透；太薄，又会影响口感。毫厘之间见功夫，剩下的就交给酸水了。
0: 酸水是泡粥的醋啊、糟头啊、芭蕉啊，泡七八天嘛，都吃嘛。
4: 酸水当中的窖头具有健脾和胃、消食解腻的作用。窖头含有特殊的香气和辣味，能够促进消化功能，增进食欲。
0: 老人家走过，我不去找他们走。我从小都吃酸水鱼生。
4: 这道菜虽说是百岁唐二妹奶奶的心头好，可她。还是意犹未尽。
0: 找你有个做九层糕好吃的，我带你去。
4: 九层糕，龙胜苗里镇的头牌小吃。米浆与肉末调料融合，倒入蒸锅，加大火力，第一层蒸熟后依次叠加，直至九层蒸熟。撒上葱花即可上桌。
0: 你尝你尝你喊九层糕，久久长长，幸福美满。
5: 有啊，有啊，
6: 有啊，有啊，有啊，
7: 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
4: 一双桨，养活百年鱼运。
0: 放鱼，放鱼，打鱼了。
4: 一头乌发，解锁百岁养发奥秘。
0: 把弟弟搞得，你弟弟下有剪头，我的房间都偷，我都洗了。
8: 这我们这一种秘方，叫过冬的叶子，我们的头发跟那个叶子一样不掉。
4: 走进广西龙胜，一起探秘长寿养生之道。

0: 百岁唐奶奶这是要去哪里呢？
1: 哦，好的，帮你装好啊。
2: 加油啦！
3: 啊，我们走柴油。

0: 几十年了，从小分起来的，这个细干净的。
1: 我看下这整个，哦，这个摸起来就碎碎的。哦，
0: 拿个布来包。
1: 哦，拿个布来包。哦。嗯，闻起来都是那种油炸的味道哎，这没有想到会用这个来洗头发。
0: 最好不要干净的。
1: 要，你闻还是？
0: 好，香香的。
1: 香香的。嗯，油炸味儿，就是很浓的油炸味儿。
0: 越不要辣，越不要嫩。
1: 哦，刚刚合适这个温度。哦。温温的水温就可以了，是吧？哦。你可做到啊？呢？
0: 做不好些。
2: 油茶饼中含有的茶皂素，是大自然最佳的清洁剂之一。
3: 这茶壶洗它那头发油顺油顺的，这个洗发精洗了那头发老是掉。
1: 哦，老是掉。
3: 嗯，是啊。
1: 有脱发的就
3: 是。嗯，用这个茶壶来洗，它就不掉了。
1: 哦，它就不掉了。
0: 嗯，然后还要晾一下。
1: 哦，还要晾一下。
0: 好。好了。洗罢了都放点茶油。
1: 现在觉得摸这里啊，刚才是还有点头油，现在都没有头油，洗得很干净。
0: 我真的放茶油啦。
1: 哦。
0: 其实放点茶油，放滴滴就得了。
1: 哦，放一点点就得了噻。哦，就是把它直接涂上去就可以了。哦。可以啦。
0: 可以啦。
1: 就跟着就得了。
0: 哦。我看茶壶放着开。等我，你来洗
1: 哦，我也来洗一下。
0: 我跟你洗，
1: 感觉它很舒服，很柔和。
0: 嗯，
1: 我现在洗完以后，觉得我整个头皮是被滋润的，但是又洗得很干净，好神奇啊，奶奶。哇，这样梳感觉好滑啊！哎，我从来没有洗完头以后能用梳子直接梳的，真的，我第一次洗完头又可以一梳就到底了。
0: 来，我跟你梳来。
1: 啊，你帮我梳啊！现在就感觉头发很清香，有一股植物的那种天然的清香味。
2: 茶油是山茶籽果自然分离的果油，没有经过任何化学处理。富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油酸，使头发保持黑色亮泽。
0: 真的和头发人好多的，都在头发上你去看。
2: 百岁唐奶奶所说的长发村，位于龙脊梯田中，龙胜县河津江村黄洛窑寨。数百年来，他们至今仍保持着蓄长发的传统习惯，曾获吉尼斯世界纪录颁发的群体长发女之最称号而名扬天下。黄洛窑寨还因红窑女盘发的独一无二的显著特征，获选首批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
1: 我们又找到一个位头发特别长的阿姐了，哇，你这个头发也太长了吧！我能量一下，我很好奇这个阿姐头发有多长。
4: 来，我们慢慢贴着头发一点一点的啊，70、80、90，1米1米，1米2，
5: 可以加1米5，1米6，1米7，1米8，1米9，哇，坚持下2米，2米1，2米2，2米3，2米4，2米5，
4: 2米5，
1: 真真货真价实，
4: 2米5。
2: 这是外地游客的打开方式，我们当然要来点不一样的。究竟是什么让他们的头发乌黑浓密？答案就藏在阿姐们的笑容里。

来到六门了，这碗面要炒两次才得。我们这个是祖宗传下来的。我这是凤尾，

0: 这我们是一种秘方啊，也不能说给你们听。就要过冬的叶子，我们的头发跟那个叶子一样，它不掉。
1: 这个是寓意好，还是真的对头发有用啊？
0: 真的对头发有用的。
1: 你怎么知道对头发有用呢？
0: 这我爷爷他们那时候啊，做草衣的。这你看丝毛，我们一般给那个牛吃，不知道这是一头草，知道这是一头药。我们煮开以后，我们再把它捞出来了，捞出来我们再放在火炉边，温温的在这里，我们就不给它落灰进去的得了。我们打湿这个头发就可以了，我们都要过清水的。
2: 哇，这头发冰冰凉凉了，跟河水一样冰，然后也没有什么那种分叉的这种问题。
0: 没有没有。
3: 好水养好田，好米养好发。淘米水中含有的有益菌种，对头皮有清洁分解、抗衰修复、保持头皮生态平衡，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淘米水可谓是头皮神仙水，滋养了红窑人上百年。长发村美女如云，瓢里镇炊烟袅袅。这时，百岁唐奶奶的儿子要一展厨技了。
4: 我以前小时候，我妈经常炸着鱼仔给我们吃，现在我们都炸鱼仔给她吃。

0: 他们每次我们的家里面背着结衣，我们都抓着个树吃。想到吃啊，一想到吃都流口水。这个是我妈教我们做的，这有点带黄色了就可以要得了。
1: 好吃的。
0: 你看我一宰炸着鱼，我还。
2: 瞬间我想回国来了，是。
1: 你又吃的了。
2: 是哪里香的？
0: 哪里的？
2: 好香啊！
1: 好吃的。
2: 晒
1: 呀，
2: 生
1: 晒
2: 皮
1: 呀，
2: 皮肤啊。
1: 这个是我晒，这个是我爸买的，这个爸买的。
2: 俺都偷了。
1: 是。
2: 是买的。
1: 是买的。
2: 又忘记我五买。
1: 五买。
3: 我得带书
2: 嘞。五买。
1: 五买。
2: 五买。
1: 走了，走了。

0: 汤，全靠打。
1: 杯中酒不断，口中歌不停，江河长流，人生漫漫，一家人能够谈笑围坐，就是不负年华，欢乐圆满。顺着隆盛的河流，我们打开了不同的养生秘方，见识了生命的奇迹，感受了人情温暖。纸短情长，道不尽太多涟漪。我们衷心祝愿唐二妹奶奶的百岁人生，生活之树常绿，生命之水长流。

0: 部下属的一个处事。
1: 你知道他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2: 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3: 要让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
2: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
4: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5: 陈家能多活一天，柯胜早就多一天危险。
2: 我爱他，但我不许杀。
6: 参加的是八路军骑兵，
7: 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8: 干什么？
7: 跟他们拼命，跟他们玩命到底。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传奇。

大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岭，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在这里

0: 原来是好心。大英平路韩馆一把明水吊桥横过好等没手法。东部横桥公王英河保健谷亚外暗号暗目标动物。登记做你部门家庭有保有金有烟有安办法宿门应时当不敢讲安心。麻烦言得顺水脚杯薄本位多杯三孤零闹一海杯。
1: 强兵女士压地硬是蒙头优飞毛话送到了一米。当门调文摩拜提动海岸工程有根恩赐机工程大英并路很孤很佛佛别为严安。韩文大英一百零四吊桥送到来本来往行多杀。大致飞升桥东建等地落桥得带。大致调文增大东渡别等吊桥封边运来动寡。不很孤先后孤红用先很孤。被严飞机按罗丁当无下线顿急。先加位布浪无道经封边外等记得拜提南动大等嗨。
2: 三二一，
3: 我们通车。
4: 水年的别号叫红绿色古板东西，你手刚牛，你十条十条，喊寡条大烟平路的糯米带古板，江波很少是上群叫，是英皇不两点勾，松江爱公鸡叫两大烟平路是标古行板书不腐蚀冇使用，得等后部三行帮地手叫红蛋多留英。用来北京爱给人玩很玩减少不孤寒手游分浪漫包很少钢米。
5: 我今天特别激动，
0: 我来搞我应激动等嘛吊桥内松短东西咯，然后吊桥内有老吊桥高手分很高寡规模不算红技术不算好红高我应爱爱写红呢暗面的吊桥北岛暗飞机工程大英平路
4: 吊红绿色的吊桥经手提上机是边稳边来来的有比另一类人物写桥狗上狠，这条桥内本来当时首条件动物送来日向北浪，有门岛上狠桥，强暴古行得等随身包路，只用两条桥装备，用电路线用卖给银田内，成立被海洋建设里面对桥架用成立江面，受分保持高屋内。
6: 风格比那几个强。
0: 风格比大金江东条桥很熟悉了，首桥狗杀不来，甚至经得桥地。
7: 很开心啊！
0: 吉康喜，上顿嘅被督头影旁边咯。
4: 大英平路被汉本按工程北桥，当年当黑大拜一百零四按桥，拜到艺术按得条桥收喊大英，能当桥工、桥隔梁、桥连弯等各类桥结构收楼，都算被浪拜嘅工艺收桥领导嗰个。东吉桥内隔松隔硬，港米盖好粒。北大米吊桥生大当边，为东渡市屋内被害粒。西米吊桥边面连当当喊大烟，好型水样跟灯门来。港米吊桥望行等待，当办代表模二零。西米吊桥人文，老舍应买给当得合约应得烟人文。上一出案叫收喊大利，现喊大烟平路，你背头很孤了，奉边孤行吊桥奉。林肥街吊桥奉边云状街灯隔松桥，当吉桥内隔夹巷，多棒多煲，东西散饼，繁忙交通。

0: 里地，可显含大印当边外当方便，为大印当古受得带横发，送门也带交通。
1: 这里是平陆运河新北线铁路桥。
2: 今日的吊桥铁路经北线大英平路，吊桥内的吊桥工程关等铁路涵盖大英平路水管，涵大小桥设得很高跟高板，在内新更新北固小桥辅助工程小英桥过巷。
0: 大英平路远大当海，达到英马蒙北边近南八拐去仁寿北那，吊桥甲南北大红当雅甲，每岸桥在当很多。每北汉大在古等送上卷的马蒙电送很大买好分用品都接落，但那当送都很少行北老公店很严共估营收按目标正在当户国建改北
3: 平陆运河是按照五千
2: 大英平路的小区表现达到运营海湖下线段级被评估，内气得到国党那达到水党等级运营海湖表现，为保障当户安全所得到无因能力，就打比二零一淡旺热，海道孤岸工程写手送痕街痕，喊岸艺术一条收桥喊大印，但内艺术一条桥无奈紧满足当户条件，邓盘很孤一百零四条桥嘅好等冇手法，会变系工业当户顾问脚底问法。
0: 金黄馆由国家林业手收人技高技师收办，用肥缩丁塑料高技成高诞生对广烟浪活动由六手备办，部代表年收收官部门首帮细行报细客。搭档国小国旗恶废塑来到地，学校用废塑钉塑料高级烧模，成果鲜华，受新业甲棒横发灯内容，被多人认根。用废塑钉塑料特别广废塑资源利用，共感当于新业应点来模，解办法又跟你，帮达冷气动用污染研究大灯。六手紧很笨邓国调练新业几些零部件，用废塑钉塑料细塑带头。几乎和材料纤维废塑利用有的机械固壁上拉缝钉，并能按能等部件核心。
4: 五菱已率先打通从
2: 五菱跟大道搭档了调运动水星搭到风浮念等规模化零散，计划有比二零一五速报发现现起事情不期机零部件上市摆楼用废塑纤维固本，但那产品仅用等是我国界界等摩飞哥送美术所东盟等起的
5: 在内。光地紧市面好等冇咁旺，小苏人基层部门要估，变有几个眼头一面分狠咁东查系分硬啲分网，但光地苏人部门丁敏页面写红，肥面写啲，加强要饱要精要烟要眼，肥要管办法，很型收好咁工程安全，包上明达安安。
0: 有宋苏子龙收演，宋殿飞云三。报纸路当挂虽云烂倒成树洞咬咁嚟起东，十大分送到底成先咬恶虽毁咁嚟所举，使成倒思维送念。按三几百遍内有比一别高失很固，在内摆粒米嚟打咬粉，近弯咬沙受按起东嚟计打咬，每黑分送到底爆亨输所举嘅，适当国家缝暗光丁文件送思维补，微黄几缝暗光共黑淡丁，
6: 确保暴雨洪水期间，
2: 在包好每份很暗光。咬你等，爆你鹅，爆你鲜，爆你劫地，为地方扶暗黄的文件技术，共好火狗炖声成仙。
0: 为共结火狗成仙逢低头，好丧扶暗黄逢晒黑。光是很型对当很瘦，虽云现大话，但我等记紧很笨格类虽云三减失，黑线失白被危机，突然大红面红，手兼型大交椅上白等三线平方港内地扶暗黄减失是多事。格界虽云脚合格过减失比率地上等百分之九十三，低低股病按虽云减失三旺啲起含四星，有粒粒碎后很固基本地死右背，别冧甩金黄晒黑当地。光地安保税后很少机工程细利别冧甩金黄，特见西当缝嘅咁得豆缝半分，有松鼠子龙收影也懂钱豆碌粒。按非股顺调，手机非股显含紧股本快控安全监测轨道，手表现话很少。有那年子龙安言都几样都几低机，表面白暗被光加满地，也被冷拿。东北境内当楼崩等多分来，显含按班五成一百八十铺燃油，手放起来冇几拿，上地顶暗冻。比内都几低机，用水利部门保险料四十三方面安全先行。到钓明原来广哈十厘米的，被广本钓明百根，上双米，广双米。
7: 这边建设的一个长度是两百米左右。
2: 很钓明内为三百米北岛，在内钓明百根中内跟他行咯。被加管百根，你来了过耶？
0: 十几哈多刀，几个脚轮很固，水股冰淹，受淹加闷都白

0: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1: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事。
2: 你知道她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3: 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4: 要让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
3: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
5: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6: 陈家能多活一天，何胜早就多一天危险。
5: 我爱他。

0: 五一假期热度叠加广西三月三热度，全区各地做好文旅消费大文章。2000架无人机点亮雍江夜空，用光影讲述广西故事。南宁跨境旅游热度攀升，口岸多措并举保畅通。记者探访平祥跨境电商直播基地，感受假期在岗的坚守和奋斗。中老铁路助力鲜果跨境，东南亚榴莲新鲜直达餐桌。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海思路，我是武志芳。五一假期与广西三月三的热度叠加，全区各地做好文旅消费大文章，将非遗自然风光与休闲体验深度融合，让广大游客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尽享假日美好时光。
1: 在桂林龙胜龙脊开耕节上，寨老和师公带着大家祈福，牵公牛绕田并抹泥沾福气。当开山号子响起，梯田开渠引水，正式宣告开耕。藕耕、牛耕、刨地、匀田、修田基等12道农耕工序次第开展，到场的游客可以沉浸感受传统农耕文化，享受趣味假期。
2: The other thing that's so exciting about seeing the rice terraces，
3: 我认为像这样具有2000多年历史的传统农耕庆典意义非凡，它让当地民众意识到自己的生活方式弥足珍贵，可以看到当地居民、中国的游客与国际友人欢聚一堂，共同庆祝节日。
1: 在南宁的主题乐园，壮族婚俗展示吸引众多游客前往体验民族风情。在柳州三江，200多名来自侗、苗、瑶、壮、汉等民族的群众身着特色民族服饰，参与非遗时装秀，展现从传统侗锦、亮布、银饰到融合现代剪裁的创新时装的过程，夜色缤纷。在钦州清江畔泥星陶工坊内，清江陶影1956世纪迎来客流高峰。

0: 隧道遥遗址前光影流转，拉胚体验区内，在非遗传承人指导下，孩子们体验泥星陶拉胚技艺，感受泥土成器的神奇过程。
1: 是了解青州这边泥星陶的非遗传承的一个途径，就很热闹。像那种制作泥星陶的工艺吧，可以让我们去学习，去体验泥星陶的制作，传承这种文化。
2: 我们将深度地挖掘泥星陶文化，提升市集的文化体验感和文化内涵，增加体验项目，提升文化的归属感，吸引来自全国乃至世界的陶艺爱好者感受泥星陶文化。
0: 北海河

0: 多元演艺活动，将古韵边关与现代光影科技交融，点亮假日夜经济。
1: 我觉得非常的好玩，很热闹，夜景氛围很好看，回去跟我的朋友推荐一下太平古城。
2: 在这里不仅能够看到实景演绎，能逛仿古的市集，烟花在海上绽放的时候，背景就是那些仿古建筑，那一刻真的有一种时空穿越和历史对话的感觉。
3: 这是我们对千年海丝文化的一种致敬和传承，希望未来呢能有更多的朋友走进千年古港的繁华岁月，感受海丝文化的独特魅力。
4: 五月三号和四号晚，南宁市上演了别开生面的天空艺术展。雍江畔的亭子码头化身巨型舞台，2000架无人机升空，为市民和游客呈现了一场光影盛宴。
0: 昨晚不少市民早早来到南宁亭子码头，吹着江风，逛着夜市，等待着这场光影盛宴。晚上8点整，2000架无人机腾空而起，流光溢彩的金羽凤凰振翅而出，光影流转间，刘三姐引吭高歌，随后又变换成世纪工程屏幕运河。从传统文化符号到现代科技元素，从城市风貌到广西开放发展图景，一幅幅动态画面在雍江上空轮番呈现，而每一次的图形变换都能引起观众的欢呼。
5: 有点像刘三姐，那个印象比较深刻一点，很震撼，就是比预期中的还要惊喜一点。
6: 为我们的南宁有这么漂亮，有这么高，这么好的美景，点个赞。
0: 震撼的光影效果源自科技美学与广西本土文化的深度融合。此次表演采用 RTK 高精度定位与智能编队算法，实现无人机厘米级精准协同飞行，可从容应对户外复杂环境。同时创新搭载爆闪灯模块，突破传统灯光表演的视觉局限，整体画面层次丰富，视觉冲击力十足。
7: 区别于通用城市光影秀，本次聚焦广西特色，同时沿用我们服务国家级活动的顶尖技术标准，以 3D 立体编队、动态粒子特效呈现出国际级视觉质感，让南宁之夜既有中国科技高度，又有广西文化温度。
8: 未来计划在南宁常态化打造低空光影秀、空中游览等产品，并辐射全区文旅景区，让低空经济成为广西文旅升级与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4: 五一小长假期间，一场说走就走的跨境游成为不少家庭的选择。在南宁无锡国际机场的出入境大厅，跨境出游的旅客们穿梭不息，出入境旅游热度加速升温。
9: 根据南宁出入境边防检查站预测，5月1号至5号，南宁口岸计划有直飞7个城市的出入境客运航班约48架次，预测出入境旅客将超过9000人次。5月2号为出入境客流最高峰，当日出入境客流预计超过2200人次。便捷的通关跨境游得益于一系列移民管理新政的持续发力。我国便利外籍人员入境的步伐也在持续加快。去年底以来，国家移民管理局聚焦文旅和对外开放，将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拓展至65个对外开放口岸，并覆盖全国24个省区市。同时，还推出了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前置了入境信息填报环节，让地处中国东盟开放前沿的南宁航空口岸，旅客说走就走的跨境旅行成了一场双向奔赴。
10: 进入中国也不需要签证之类的手续，我觉得这让我们可以很方便的随时去中国旅行，而且我认为这也帮助我们更自由地探索中国，去体验和欣赏中国的自然风光，我觉得这非常棒。
9: 在与南宁无锡国际机场、海关、航空公司等单位联动的基础上，南宁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实行7乘以24小时通关保障模式，实行旅客出入境手续随到随办。
11: 首先是专仓保障、专用通道，严格落实中国公民出入境通关排队时间不超过30分钟的服务承诺，在高峰期到来时，查验通道全部打开。其次是动态支援，我们实施专项勤务，结合大数据实时监管，动态调整查验通道。
4: 五一假期，广西凭祥跨境电商直播基地呈现出繁忙的景象。为了抓住假期流量，直播基地日均直播场次比平常增长50%，订单量上涨3倍以上。接下来我们跟随记者到现场看看。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

0: 这呢是在广西平祥跨境电商直播基地，看到这里是不是有人想问为什么要来到这里？首先呢，先给大家分享一组数据吧。那么在2025年呢，这座常住人口仅有12.84万人口的边陲小城呢，在2025年跨境交易额就超过了218亿元。那么这个耀眼数字的背后，离不开无数劳动者们的奋斗。今天我们就在这里寻找主人公。你好。您是基地的负责人吗？
1: 是的。
0: 想问一下，五一劳动节期间咱们直播带货的一个情况如何？
1: 五一期间呢，越南也在放假，我们也想抓住五一这一波流量。基地日均直播场次比平时增长了50%，销售额也增长了3倍以上。主要像是我们的小电煮锅还有手持风扇这些品类热销，也受到了非常多越南人的喜爱。
0: 那我们想问一下，就是这个直播基地成立了多久，入驻的商户和主播都有多少？
1: 我们这个基地在去年的6月份成立，截止到现在一共有136家商户入驻，然后培训过80多名越南主播。
0: 我们面向的主要是越南的受众，对吗？
1: 对的。
0: 那我们这里的一个区位优势是什么呢？
1: 平祥的一个区位优势在于边境口岸，距离越南只有10几公里的一个距离，然后更有利于我们发货物流。一般是能在3天左右到达客户的手上，这样也大大提高了我们的一个时效性。
0: 那这样子确实是非常快，非常的便利。
1: 那
0: 我们在一步这里看一下，我们看到现在电商主播们正在热火朝天的进行这个直播带货啊。现在带货的产品呢是一个小家电。你好，想问一下您是这个入驻的商户吗？
2: 对。
0: 现在您在盯着什么？
2: 对，我们现在在直播的这一款呢，是我们打造的一个网红电饭煲。它呢主要就是针对于越南市场的1到2人份的一个电饭煲。
0: 1到2人份的一个电饭煲。
2: 对，
0: 是这种小家电是特别受到当地的喜欢吗？他们为什么要在我们中国市场购买，不在他们当地购买？
2: 因为是这样子，我们的产品呢是经过很多市场调研才进行设计生产的一款。它很多功能方面呢，它都是受到可能很多有很多细分人群。
0: 还有细分人群。
2: 对，
0: 就是在我们这里购买的一个优势是什么？
2: 在我们这里购买的优势呢，第一个呢是物流其实跟在越南买的物流是差不多的。第二个呢就是它的性价比呢，可能相对于越南买，它可能我们的产品会更便宜一点。
0: 还会更便宜。
2: 对。
0: 那我肯定要在中国买了。
2: 对。
0: 那想问一下，您做跨境电商有多少年了？然后的话，觉得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现在都解决了吗？
2: 今年是我在跨境电商的第5个年头。按照以前我们做跨境电商可能遇到的2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人，我们说的什么？我们说的就是。可能我们做越南市场，我们要招越南的主播，那么我们在以前在可能在广东在深圳就不会有这种优势，但是我们来到平祥这里过后呢，当地政府呢也是给到一些很好的政策，我们能更便捷的招到越南主播。第二个点呢，就是我们的一个资金回款的问题，按照原来以前做跨境电商，最主要的担心的问题点就是这个。第一个结汇的时效这个不能保证，第二个呢手续费很高。那么我们来到这里呢，通过我们了解到北部湾银行它有一个贸金通，我们通过那个贸金通呢，我们现在可以进行24小时内结款，也是非常的方便。
0: 说到这里的话，其实就是也是金融护航我们的这个跨境电商的商户们，是吧？
2: 对。
0: 那今天我们在现场呢，看到正好也是有这个北部湾银行的工作人员在现场，我们一起来看看他们在进行什么样的工作。
3: 我们这个流水贷产品呢，它最高的贷款额度可以是到200万，不需要您这边提供任何的抵押或者担保，您只需要把您日常销售用的那个经营性流水提供给我们，我们根据它的那个交易量测算出您资金需求量，然后给您做授信，您看可以吗？
0: 你好，打扰了，想问一下五一假期期间的话，你们是在这里进行

0: 什么工作？
1: 因为是这样子的，近期那个跨境电商贸易持续升温，那很多那个原本做传统进出口贸易的企业客户呢，顺势拓宽了它的销售渠道，随之而来的业务扩张呢，使得客户整体的资金需求量是有比较明显的提升的。针对客户提供的各类型的资金需求，我们已经启动了上门尽调服务工作，实地走访并了解了客户当前的实际经营情况。
0: 那目前针对这个东盟贸易，我们都提供了哪些特色的金融产品？
1: 目前我们银行已经与越南多家的金融机构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通过双边本币跨境结算，可以实现了实时到账的功能。
0: 那立足于五一这个节点的话，我们接下来怎么去深化这个跨境电商的业务呢？
1: 立足五一节点，我们银行将持续完善东盟跨境产品，升级了数字化服务，深化了对粤及东盟各区的金融合作，以优质的跨境金融助力广西与东盟的经贸稳步发展。
0: 哦，原来如此。那么立足于广西的趣味优势，我们在服务东盟的跨境电商业务上都推出了哪些专项的举措？
1: 我们银行立足于区位优势，持续畅通金融支付功能，目前呢已经成为了广西首家接入跨境人民币支付系统的地方性法人银行，为跨境电商提供了更高效安全的跨境支付环境，同时深耕边境口岸，在萍乡、东兴等地布设了专属的跨境服务窗口，就近服务边贸主体，坐实了一线金融保障。
0: 是啊，在这里呢，我也有一个感受，就是我们跨境电商商户的这个长足的发展呢，离不开金融的护航。那这一系列的这个金融的支持呢，也像是给跨境电商加上了一个稳定器和加速器，让他们能够全程没有后顾之忧的直播带货，然后呢，顺利的度过五一的这个订单小高峰。五一劳动节，劳动最光荣。在直播基地，我们不仅看到了劳动者们奋斗的身影，更看到了金融与产业的深度融合的强大支撑。那么这218亿元的交易额呢，不仅是数字的飞跃，更是萍乡这座边境小城开放发展的生动注脚。北部湾银行的金融支持呢，也让跨境电商商户们在五一假期不打烊的奋斗中收获了实实在在的成果，也为中国东盟跨境贸易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在这里呢，我们也向五一期间坚守在工作岗位上面的劳动者们致敬。
2: 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
3: 下节您将看到中老铁路助力鲜果跨境，东南亚榴莲新鲜直达餐桌。
0: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
6: 我来做个广。

0: 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海思路》。4月以来，泰国、马来西亚等国的榴莲集中上市。中老铁路作为东南亚热带水果入华的黄金通道，凭借高效便捷的跨境运输优势，持续赋能跨境鲜果贸易。近期，云南磨憨铁路口岸东盟水果跨境运输量屡创新高。截至目前，已累计运输进口榴莲5.03万吨，同比增长94.2%。其中4月23号单日入境水果3661吨。
4: 根据泰国农林部数据统计，2026年榴莲产量增加30%左右，最高峰榴莲出口进入中国会达到每天1500条柜。榴莲三足通过中老铁路运输，时效快、通关快、损耗低，预计4月中下旬达到高峰。
3: 为了应对榴莲旺季的大批量运输需求，铁路部门优化运力配置，将中老铁路蓝莓快线国际冷链班列的开行频次由日常的每天2列增至旺季的每天6列左右，建立榴莲运输4优先保障机制，全程动态盯控班列运行状态，确保鲜果运输高效顺畅。
5: 我们为榴莲运输专门开辟了绿色通道，实行优先卸车、优先转运、优先挂运、优先放行的4优先机制。班列到达后，我们严格执行90分钟内完成车辆送卸、集装箱转运的作业标准。同时，我们还提前统筹全国的冷链集装箱资源，调集超过4000个专用冷链集装箱投入榴莲的运输。
3: 当前，铁路部门为榴莲运输提供全程冷链锁鲜服务。从泰国果园采摘开始，榴莲就被迅速放入冷藏集装箱。通过中老铁路快速运输，不到3天即可运抵昆明。随着榴莲旺季持续推进，2026年中老铁路热带水果运输量预计突破20万吨。
6: 我很喜欢吃榴莲，经常来买。然后去年和前年呢，价格根据品质不同，一般一公斤要到40到60块钱左右，但是今年明显能感觉到价格便宜了很多，30-40就能买到了，所以我感觉今年能实现榴莲自由。
3: 目前中老铁路运输范围已覆盖老挝、缅甸、柬埔寨、泰国、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孟加拉国等19个国家和地区。跨境商品种类从开通初期的化肥、橡胶等10余种，扩展至目前的化工、鲜活、纺织、电器、矿石、农副等3800余种，为区域繁荣发展注入了新活力。下面来看简讯。泰国商业部贸易政策与战略办公室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泰国智能设备产业的国内市场规模达到125.75亿美元，2017年至2025年间年均增长率达到11.68%。业内分析认为，上述增长的主要推动因素包括节能趋势、5G 与数字基础设施扩张、老龄化社会发展、减碳政策、智能零部件标准化以及城市化加速等。如果能够持续完善产业链并推动技术升级，智能设备产业未来不仅能增强泰国数字经济的竞争力，也有望成为推动制造业与出口增长的新引擎。当地时间4号14时09分左右，菲律宾中部东萨马省发生6.1级地震，震源深度约10千米。当地媒体报道说，不少居民已经疏散至室外场所，目前暂未收到人员伤亡。

0: 伤亡报告。菲律宾位于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地震频发。
1: 更多新闻，您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广西视听客户端关注。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0: 壮美广西青春建功，走进广西青年五四奖章集体，中国东盟人工智能青年创新团队和广西柳工极地科考机械技术工作队，了解他们如何用青春汗水书写新时代答卷。五一假期临近尾声，广西旅游市场持续火热，各地商文旅融合，充分释放假日经济活力。劳动者之歌今天来认识全国劳动模范詹永强和一支年轻的高速公路收费员主播团队小吴在路上。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欢迎收看广西新闻。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强调，希望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近日，共青团广西区委、广西青年联合会表彰2024至2025年度先进典型，授予10个青年集体广西青年五四奖章。今天我们走进其中的两个集体，了解他们如何用青春汗水书写新时代答卷，以硬核实际彰显八桂青年的责任与担当。
2: 在南宁五巷新区，平均年龄35岁的中国东盟人工智能青年创新团队成员正连续奋战。
3: 攻坚南宁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这一国家级项目。南宁是继北京、上海、广州之后，国家近30年来增设的第4个具备国际互联网访问功能的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项目申报工作时间紧，任务重，标准高。为此，团队反复核对各项数据，精准把控每一个环节，完善申报材料，规避各类疏漏。目前，网络设备全面就绪，部分配套系统部署已完成，正全力冲刺投运。
4: 申报过程中，我们主动对接工信部及相关部门，整理东盟通信需求分析报告，为项目获批提供有力支撑。获批后，我们持续上门推介对接企业，搭建合作平台，助力出入口局快速落地见效。
3: 近年来，中国东盟人工智能青年创新团队成功打造我国首个全面采用中国技术体系的外国国家级大模型“老挝国家大模型”，建成全球首个面向东盟的法律大模型“中国东盟法律

0: 模型，为广西打造面向东盟的数字开放合作高地注入青春动能。
1: 目前我们正以老挝国家大模型为样板，稳步推进与东盟其他国家的大模型研发工作，将继续扎根中国东盟人工智能合作一线，主动扛起青年责任，拓展智慧农业、医疗、教育等应用场景，让人工智能技术真正惠及各国人民。
0: 南极冰原之上，也有一群广西青年助力极地科考事业。在柳工装载机智能制造工厂构建机器人自动焊接线上，广西青年岗位能手龙在富正为下一次奔赴南极忙碌作业。作为广西柳工极地科考机械技术工作队一员，他们团队成员大多是35岁以下青年。在年平均气温零下25度的极端环境中，装备冷启动、复杂冰面作业、连续保障抢修，每个环节对他们来说都是一场硬仗。
2: 我们24小时随时待命，必须要在极夜，零下30多度的条件下，要进行一个设备的维修、抢修工作。在室外，可能工作个3-50分钟，就要进到室内进行一个保暖工作，因为出到外面去，手会冻僵，根本就动不了。我们就是哈一口气暖一点了，然后赶紧把这个螺帽扭紧。
0: 在服务国家极地科考事业的过程中，凭着坚守与奉献，这支年轻团队先后发布3项团体标准，填补我国极地装备冷启动技术领域空白，成功研制全球首台套适应极地复杂冰面特征的系列装备，解决传统设备作业效率低、平整度差的痛点。目前已有8大类41台套柳工工程机械登陆南极，覆盖长城站、中山站、秦岭站，可完成物资转运、场地平整、破碎钻孔等多样化任务。
3: 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柳工时勉励我们自强不息、止于至善，这一句话一直激励着我们，从过去依赖进口装备，到如今国产设备在南极站稳脚跟，我们靠的就是这一股不服输的劲头。
4: 在重大项目中靠前服务，做到思想上引好路，能力上练硬功，平台上搭擂台，关怀上解后忧。在重大项目中锻造新时代青年队伍，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持续贡献青春力量。
0: 五一假期，广西旅游市场持续火热，各地特色活动丰富多彩，商文旅融合，充分释放假日经济活力。
5: 假期期间，夜间经济持续热气升腾，南宁雍州古城三街两巷历史文化街区开启人从众模式，大量游客慕名前来感受南宁夜生活。大家漫步青石板古街，在赏古建风韵、品老友滋味、尝非遗小吃中，沉浸式触摸雍城底蕴。在柳州瑶埠古镇，沿江步道与古风建筑群相映成画，螺蛳粉等特色美食成为引流王牌，游客纷纷驻足品鉴。渔风歌须非遗传承人开启线上同步直播，聚集线上线下人气。玉林打造风华古韵、文脉焕新主题街区，国潮演绎、民俗互动精彩不断，同步配合发放惠民消费券，激发文旅消费活力。
6: 体验感满分，感觉玉林的城市活力一下子就被点燃了。
7: 特别喜欢吃这个螺蛳粉，我们就是慕名而来的，它的味道挺鲜的，挺正宗的，好吃。
8: 确实是感受到了这个三街两巷的特色，然后在美食上呢，我们也品到了白切鸡，还有各类的海鲜，非常好。
5: 各地景区也开展多种活动圈粉引流。来宾京秀盘王界景区开展瑶族架廊传统民俗表演，并邀请短视频达人沉浸式参与演绎，以大 V 引流持续擦亮世界瑶都文旅金字招牌。贺州昭平黄瑶古镇古筝演奏、汉服巡游、皮影戏展演等持续激发古镇古韵，同步带火景区商户，景区人气与文旅消费双向攀升。
9: 玩了一整天，坐了游船，看了古筝表演和皮影戏，加上这里古色古香的建筑，我觉得体验感非常好。
5: 畅游壮美山水之间，感受广西生态之美。在桂林丹霞八角寨景区的奇峰云海，险峻天梯吸引人们登高揽胜打卡留念。五一期间单日接待游客突破3000人次，丛林穿越、飞拉达等户外体验项目备受年轻游客青睐。在崇左，宁明花山岩画山水相依，众多游客乘游船泛舟岷江之上，近距离感受落月文明。在百色，凌云浩昆湖环

0: 忽游船、栈道徒步、湖畔露营等休闲业态火爆，湖畔特色民宿集群节前便已全线满房。在河池，天鹅县独具特色的洪水和峡谷生态风光持续走热，绿水青山间蓝刀鱼群形成的水上风暴与峡谷桨板运动成为吸引大批游客前来的两大亮点。
1: 上我们去体验了一下这个蓝刀鱼的桨板，其实我虽然不会游泳，但是感觉安全程度很高，我觉得也是非常的安心。
2: 这边的山峰然后地貌都是很美妙的，也有一些表演节目的，所以说就体验感整体来说都是比较好的。
3: 今年五一假期我们民宿整体预订情况非常火爆，节前半个多月房间都被预订满了，我们也在餐饮管家服务休闲上做了全面升级，让每一位住客真正的享受到高品质的度假生活。
4: 在广西广电领域，有一位深耕20多年的技术尖兵，他用执着坚守诠释工匠精神，用创新突破引领行业发展。他领衔的工作室成立不到2年，便跻身国家级行列，成为全国文化宣传系统的标杆。他就是全国劳动模范詹永强。
5: 在广西新媒体中心詹永强创新工作室，詹永强正带领团队全力推进核心科研成果智慧动力环境监控系统的落地推广。该系统是专为数据机房打造的新一代智能化管理平台，以无人值守加智能运维为核心目标，具备全国产化自主研发核心优势。
6: 现在已经在广西100多个广电网络数据机房应用，计划今年下半年会在全市1000000个乡镇机房推广应用，全部应用以后会节省500万元以上的经费。
5: 工作室成立1年多来，在詹永强的带领下，研发成果先后荣获广西广电视听科技创新创优大赛1等奖2项、2等奖2项，取得国家专利2项、软件著作权20项。成绩背后是团队孜孜不倦、攻坚克难的不懈探索与实践。
7: 在领衔人张工的带领下，先后参与了10多个项目的研发。经过不断历练，我逐渐成长为能够独立带领团队进行项目开发的技术骨干。
8: 在研发的过程中，我们有时候会忽略一些小的问题和细节，但是它总能够敏锐地发现并解决，让我们的产品能够更加的完善。
5: 詹永强大学毕业后曾留在北京，先后就职于原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等单位，积累了丰富扎实的广电技术研发经验。2002年，广西广电网络建设正值起步阶段，急需技术攻坚人才，他毅然放弃大都市的发展机遇，接受特聘返乡，从此扎根广西广电研发一线。
6: 当时广西广电在网络视频的应用产品方面还是一片空白，我就开发了广西第一个网络视频全自动直播点播系统，让用户可以点播回看24小时之内的已经播出的电视节目，这个技术当时在全国还是比较领先的。
5: 20余载深耕不辍，詹永强始终以技术创新破解行业难题，为广西数字电视普及和空中课堂、一村一屏等惠民业务筑牢根基，在壮美广西智慧广电工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2022年，他研发的中广电移动 5G 网络互联互通播测管理系统被命名为永强播测工作法，经中国广电集团推广应用于17个省区市，成为全国 5G 商用建设的重要技术支撑。凭借突出的技术突破与行业贡献，詹永强先后获评国家广电总局首批党员先锋岗、广西改革创新先进个人、自治区劳动模范、全国劳动模范。2024年，他牵头成立的詹永强创新工作室获评国家广电总局劳模创新工作室。2025年12月，获评全国总工会全国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成为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唯一获此殊荣的团队。
9: 詹永强以实干担当、甘于奉献诠释了劳模精神，他领衔打造的创新工作室有效激活企业创新活力，也为广西广电网络转型升级、行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人才力量和创新动能。
4: 在广西交通行业有一支年轻的团队，他们不仅是高速公路收费员，还是新晋的网红主播。下面让我们跟随记者镜头认识一下运营小吴在路上账号的年轻人， 看他们如何从高速路收费港

0: 庭里的业务能手，成长为镜头前的高速代言人，和大家伙儿喜闻乐见的出行管家。
1: 高速路收费员跨界变身网络主播，究竟能掀起多大热度？九个月圈粉29万家，在行业细分领域成绩亮眼。去年七月，广西新发展交通集团在其高速公路运营板块，为了更好地服务广大司乘，组建直播团队，开始打造“小吴在路上”新媒体账号。
2: 大家呢，天天和司乘朋友打交道，发现大家问的问题都特别集中，比如呢，这个节假日的免费怎么算？我们的 ETC 怎么用不了了？前面的路况怎么样？等等，我们就思考能不能用短视频和直播的方式，在司乘朋友开车上高速前把疑虑解决掉。
1: 小吴在路上开播后，每天中午12点到下午2点，傍晚6点到晚上8点，5位主播轮流上线与网友见面，将政策解读、路况发布、出行提示等服务内容延伸至主流社交平台。单场直播最高观看量近200万人次，也实现了快速增粉。这支由8名收费员组成的直播团队，一举成为广西交通圈里最接地气的流量担当。
3: 说实话，我们自己也感到意外和惊喜。
1: 在南宁南收费站，直播间设在收费站的3号通道岗亭。作为南海高速南宁至北海段车流量最大的一个收费站，主播小姚刚给司机递完卡，转头就对着屏幕回复线上提问。他的微笑服务从不掉线，加上温柔的语气、耐心的解答，让网友们在直播间驻留。
3: 其实我现在是在直播哈，但是如果有车来到的话，我们还是要马上切换到我们的工作状态，以我们现场的保畅为主。
1: 这个从高速收费一线成长起来的主播团队，转型之路并非一帆风顺，面对镜头的恐惧、把握内容准确性的压力，成为他们初期面临的最大挑战。
3: 第一次去直播啊，看着手机里面的自己，大脑空白，手心冒汗，准备好的词全忘了。那克服的力量的话，更多是来自于我们司乘朋友的认可，也来自于我们团队的互相支撑，一起鼓劲。正是这种团结一致的信念，让我们更加的有底气。我们直播间的口号是壮美广西路，小吴带你上高速。
1: 新媒体运营为他们的职业注入新活力，更成为提升自我的成长舞台。如今，这支多面手团队在工作之余不断深耕新媒体技能，从拍摄剪辑小白成长为全流程创作达人。制作视频的领域除了高速路收费，也拓展到了沿线风景和美食，以生动表达加实用干货，打破了大家对收费员程序化的刻板印象。
3: 评论区成了我们感知需求的一个温度计，有人会说服务区的充电桩不够啊，想吃特色小吃，我们都会第一时间反馈给相关的部门，让线上流量变成线下实实在在的服务升级。
1: 青年的样子就是时代的样子，愿意扛起责任，付出真心，青春就有了分量。小吴在路上团队立足服务广大出行司乘，让线上热度延伸至线下，并将流量变流量，让服务真正做到了需求在哪，服务就到哪。既当好服务广大司乘人员的出行管家，也让青春之花在与时代同向同行中绚丽绽放。
2: 我们会继续以创新姿态坚守服务的初心，一方面深化内容创作，让政策解读更易懂，路况同步更及时，另一方面会进一步打通线上线下服务闭环，把司乘的云端需求落地为日常中的实在服务，最终希望形成可复制的一线服务升级经验，让高速服务在数字时代持续焕发新活力，助力广西交通强区建设。
0: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五一假期期间，我区多个重点项目的建设者们放弃休假，坚守施工一线，全力攻坚克难，冲刺各项目关键节点。
4: 广西出水蓄能电站群共有5000多名建设者假期持续奋战，在青州灵山，青州出水蓄能工程加快建设，1300多名工人同时推进上下水库、厂房等区域的50余项施工任务。在桂林灌阳，桂林灌阳抽水蓄能电站1000余名建设者，锚定节后电站上下水库同时截流目标，集中攻坚。
5: 灵山抽蓄全体建设者干劲十足，推进地下工程总开挖量如期突破10万立方米，预计2029年投产，将为平陆运河经济带的电力负荷调节和产业绿色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0: 目前广西抽蓄电站群有7座正在建设，预计2030年全面建成，届时电站群调节能力将达到广西最高用电负荷的一半以上，每年可消纳清洁能源198亿千瓦时。在北海合浦，合站高铁广西段沿线近2000名建设者假期坚守岗位，北海制两厂架桥机拼装等作业有序推进。南康东干渠特大桥48米线交连续梁施工紧张进行，目前广西段正线桥梁已全部开工，桥梁桩基完成8063根，建成桥墩373个，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
1: 五一假期预计可完成桥梁桩基230根、桥墩32个、连续梁4节段，以及路基土石方3万立方米的施工量，推动建设加速快跑。
2: 五一假期，我们组织对架桥机设备性能、运梁线路规划、箱梁架设工艺等进行全流程推演，确保节后首品箱梁依次架设成功。
0: 在崇左天等龙朔高速全长约1.75千米的牛岭山隧道建设持续推进，地质雷达、超前钻探、智能激光定位打孔机等4新技术和设备的应用，大幅提高施工效率与安全。在玉林，利玉高速和深南高速共线段扩容工程的建设者正积极开展水稳层摊铺作业，力争年底前达到通车条件。在来宾象州，柳琴高速建设者们克服天气影响，全力推进路床调平作业，保障项目建设平稳有序推进。
3: 我们克服不良天气，合理安排施工组织，落实值班值守，确保施工安全与工程质量双达标，
4: 紧盯2026年年底达到通车条件目标。在确保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全力以赴赶工期、抢进度。
5: 五一期间，龙朔高速共有2247名劳动者坚守岗位施工，超820台机械设备投入生产。下一步项目将继续优化施工组织，加大人机料等施工要素保障，全力推进项目建设。
0: 今天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我去各地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高速公路、铁路客运平稳有序。
6: 现在是下午的4:30左右，我们在南宁东收费站看到呢，这里的进出城的闸口呢几乎是处于全部开放的状态，相对于平时而言，车流量确实有明显的增大，但是呢并没有出现拥堵或者是缓行的情况，总体来说较为顺畅。
7: 高速公路对7座及以下小型客车的免费通行政策将于今晚24点结束。交警部门介绍，返程车流从昨天下午开始增加，今天下午2点到晚上10点将是返程车流最为集中的时段。傍晚5:30左右，记者在南宁东、柳州东、青州西、合浦等主要收费站看到，目前车道已全部打开，进出城车辆均能快速通过，未出现拥堵状况。交警部门也已采取措施缓解路上车流压力。
8: 我们会安排巡逻的警力，应对突发的事故进行简易快捷的处理，防止事故对车流通行造成影响。然后也会增派无人机，对在道路上临时停放的车辆或者摆卖的行为进行空中的劝导。
7: 此外，公路客运也运力充足，南宁浪东客运站今天预计发送旅客量超过20000人。
9: 今天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南宁东站的候车大厅。那么今天呢，已经进入到返程的最高峰的阶段了，提醒各位出行的朋友们一定要提前规划好自己的出行时间，以免漏车。
7: 今天南宁车站预计共发送24.58万人。国铁南宁局五一假期运输期间加开350余趟动车组列车，有效缓解热门方向客流压力。桂林、百色等重点车务段增开绿色通道，加强引导服务，为旅客出行提供便利。
10: 返程高峰时段，针对客流增多、容易误乘、漏乘情况，我们利用广播、小喇叭循环播放车次信息和乘车提醒，确保大客流条件下旅客乘驾安全有序。
7: 截至下午6点，国铁南宁局管辖路段返程客流维持高位，各车站运输秩序正常。
11: 近日，2026年中国东盟商务理事会主集团单位联络官会议在南宁召开，围绕机制建设年度工作重点领域合作进行部署，进一步细化工商协作布局。2026年是中国贸促会协同发展年，商务理事会将进一步强化机制协同、资源整合和平台联动，不断提升服务企业、促进合作的能力水平。
7: 近日，青春星象党

0: 建功十五五五四主题宣讲活动在广西医科大学举行，优秀青年代表们围绕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绿色发展、社会服务、为国戍边五大领域讲述各自的青春奋斗故事。活动现场还发布一批《行走的思政课》青少年研学线路，强健青年精神素养，切实推进青年价值观塑造。
1: 感谢收看今天的广西新闻，了解更多资讯请关注广西广播电视台移动客户端广西视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港多云转阵雨，22到29摄氏度，南宁三街两巷多云转阴天，22到30度，乐业大市为天坑多云，17到25度，贺州玉石林多云转阴天，17到26度，桂林象鼻山多云转阵雨，20到28度，桂平西山阴天，22到30度，大新德天瀑布晴转多云，22到31度，白色水利工程多云，23到32度，宁明花山晴转多云，23到32度，巴马长寿之乡多云，21到30度，阳朔玉龙河多云，21到29度，东新金滩多云，21到29度，宜州下碱河多云，21到30度，平祥友谊关晴转多云，22到30度，龙胜龙脊梯田多云，19到27度。
1: 下面播送5月5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0.6至1.3米的清到中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0.8至1.6米的清到中浪，铁山港海域清浪，海温26摄氏度，北海港海域清浪，海温26摄氏度，钦州港海域清浪，海温25.5摄氏度，防城港海域清浪，海温25摄氏度，涠洲岛海域清浪，海温25.5摄氏度，北海银滩清浪，海温26摄氏度，钦州三娘湾清浪，海温25.5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25.5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清浪，海温25摄氏度，防城港金滩清浪，海温25摄氏度。
2: 当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岭，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在这里

0: 约会是藏在时光里的浪漫，是跨越山海的奔赴。
1: 时光流转，忠诚变迁，
2: 约会的模样在变，但相逢的美好永远不变。

0: 这是为您专属准备的特色餐食。
1: 哇，节目组这么用心呀，给我准备这么多好的美食，期待期待。嗯，是啥？新民歌大会任务卡，吼、哦！合着是过来派任务的，我天！
2: 你懂不懂？
3: 哎，老婆，有什么东西过来了？
4: 哇！
3: 看，是个任务卡，以约会为主题，将上层嗨歌、迷度山歌、笑之歌三重元素深度融合，与另外两组嘉宾一起在南宁打造一场沉浸式创演秀。
1: 沉浸式创演秀，我天哪，我天哪，全是不同年代的约会浪漫。其他两组嘉宾，哦，
4: 大网红，
3: 我很喜欢他们呐，
4: 我也喜欢。

0: 我感觉他很活泼，就他不太像那种
1: 传统唱美声的感觉。
0: 我以为他是那种很传统的那种老艺术家。
2: Sorry 。

0: 是梁，东是龙。
1: 我了解到他们是广西本土非常非常有流量的说唱歌手，我觉得说唱那种直接的有态度的表达方式特别像现在的年轻人约会时的状态，而且呢他们又正好是一对夫妻，非常符合我们约会的主题。

0: 夫妻舞团在我的心目中啊，就是复古的代名词。
1: 就是他们穿那个中年大叔装，他们五个站在一起的时候，辨识度还是非常高，就一眼过去就知道夫妻舞团来了。
2: 我们其实当时穿这个衣服是因为短视频上面有一个梗叫男人过了20岁就不能穿那么幼稚了。
3: 男人过了20岁就不能穿得像
4: 孩子。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
2: 然后那个时候全网都去穿那种
5: polo 衫啊，
2: 就很老的那种衣服，然后保温杯啊这种。
6: 我们一穿就真的老的这种
2: 神配，
5: 就简直就是我们的原皮，
2: 就是我们的原皮。这一次呢，是我们第一次参加音乐综艺的那种真人秀，新人来的，请多指教，
6: 请多指教，
5: 真的不齐啊，
2: 不齐，名不虚传。

0: 酒让宴客讲个笑话，那会儿张嘴还没说话，自己开始笑。
1: 就我觉得它主要的难点在于这个音乐，
2: 就感觉三首歌啊怎么怎么也融合不到一块儿去，所以说就真的很难很难，脑壳都想得冒烟了，我天，
3: 冒烟了，冒烟了，我天。

哇，这里太舒服了吧，蓝天白云，微风碧波荡漾，难怪老一辈约会喜欢选在公园里边，这真的是太舒服太浪漫了。哎，你看那儿有天鹅船，我相信我父母的照片里啊，一定有一张关于天鹅船的照片。

我的故事总是发生在夏天，炎热的气候是人们躲得更远，也更难掩饰心中的懦弱。那时候好像永远是夏天，太阳总是有空出来伴随着我，阳光充足，太亮。

0: 年代的约会就是去公园划划船，看看电影，男方呢写写书信，女方呢回个照片，然后坐在这个石凳上面聊聊天，这就是最浪漫的事了。节奏确实是很慢，但呢情意都藏在了心里。
1: 像现在我们可以随时掏出手机拍照拍视频，约会的节奏也越来越快。这次我们想体验一把老一辈慢节奏的约会浪漫。

0: 哇，你看这里好多老照片哦。
1: 这个你爸你妈拍过吗？
0: 肯定拍过啊，而且以前拍都是黑白的。
1: 哇，
0: 对啊，你看这个，
1: 以前的仪式感就是这样子吗？
0: 跟你确定哎关系了，然后我们出去约会的时候才会拍一张照片，然后到了可能结婚，对，然后生小孩，因为以前感觉拍照真的是一种仪式感。
1: 那我们也要不要拍一张？
0: 我们也搞点仪式感是吗？
1: 对。

两位把那个身子稍微挺直一点点，男生右手搂着女生的腰，对，稍微贴近点，两位头往中间倒一点点，哎，对，脸转过来，好，两位待会一起看那个镜头啊，对，好的 ，OK。

0: 90年代的约会那就有意思了，听起好了吧？大家就花样多了，但是溜冰对，溜冰场，然后自己骑自行车，还有跳舞。
1: 哇，还真有个歌舞，
2: 溜冰穿越舞，
3: 穿越
2: 舞，
3: 哇，深入人心。

0: 果再让我滑个十分钟，我就会变高手。哇，我已经有点累了
1: 啊！我上一次轮滑可能是30年前，自己买了一双旱冰鞋，在家楼下滑，然后再次穿上那双鞋子，然后感觉那个腿已经不是我自己的了。

我觉得约会应该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场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感受，我们要把不同的时间点融合在一首歌里边，其实也是一种挑战，也是一种创新。很难很难，脑壳都想得冒烟了，我天。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上城开歌、迷渡山歌、笑之歌深度融合，打造一场沉浸式创业秀，这个跨度实在是太大了。

0: 这边让我唱歌累多了，我这。哦，我好像找到一点门路了。嗯，可以可以可以。它高也是小调，而它的节奏律动很强，我觉得也可以融入花鼓戏。我们花鼓戏中最著名的曲目《刘海砍樵》讲的也是爱情故事，也符合我们约会的主题。
1: 试一下啊。
2: 对头，我觉得蛮好的。
0: 对呀、
3: 啊，是一首 funk 比较复古的那种风格嘛。写词的一个整个方向肯定是偏比较活跃啊，比较欢快的。
4: 每次约会我都要精心的打扮，我已经做好了玩一整天的打算。你的目光怎么在我身上打转？快过来，千万不要在那里傻站。
5: 我们的相遇就是命中注定。
3: 我设计的是，我们是有一个对话的，脑子里面想，当时我跟我老婆刚认识，然后到谈恋爱的那种过程，有甜蜜的，也有一些羞涩的，然后我把它弄成歌。

0: 放话，可以吧？
1: 我觉得首先编复古舞也算是我们自己的舒适区。做互联网这么长时间以来，其实对于一些当下流行的东西，其实也是有一定的敏感力的。
2: 其实本来我们就是来自于短视频的我们的创作者，我们想加一下这种网上热门的这些有传播力的这种舞蹈啊，比如说这种手势舞啊。这首非遗歌曲改编后在网络平台爆火，已经火到国外去了，全网
3: 真的是全网
2: 都在跳这首歌的手势舞。所以我们创业秀也把它加进来，一定很魔性，观众也可以和我们一起互动。
4: 然后还有什么舞种之类的也可以加进去，就是不同元素的碰撞。
5: 芭蕾可以。
4: 还有一个舞种也比较适合，拉丁舞，就两个人可以拉着手一起拉丁。哇，对，就这种感觉啊。
5: 对。

0: 色，我觉得给我们带来非常大的惊喜。那种对舞蹈的纯粹的热爱和他们每个人脸上那种洋溢出来的那种期待与兴奋，空气中都弥漫着创作火花和团队协作的温暖，这一点让我们非常的感动。对，然后我们也确实也被现场的震撼到。
1: 我比较担忧的是自己跳舞的步伐有没有能跟得上啊，怕影响到大家的节奏。开始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我就一直抓着它，在我们自己家这个镜子一直反复的练。哎呦，怎么动啊？
2: 其实我最怕的就是跳舞，我天生就是一个舞蹈不协调的人，所以说到要跳舞，非常非常非常的紧张。
0: 他们的服装其实也是好看的，它代表的是一种状态，一种青春的状态。
3: 时尚本身就是一个轮回，哎，你看轮回到我们身上，我们穿这个衣服也很时尚，对不对？
0: 这个主题如果让大家能够唤醒自己最纯真的那种青春的那种心的话，我觉得这就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
2: 这场约会，我们从三首八竿子打不着的歌开始，走了三个年代的南宁街头，最后落在了民歌湖的舞台上。我希望看到的人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你们自己的浪漫记忆。这一次，我以歌声为信，赴一场民歌古迹之约。
4: 这一次，我们以舞步为桥，赴一场歌舞青春之约。
5: 这一次，我们以说唱为

新民歌大会，上城嗨歌、迷渡山歌、笑之歌创演秀正式开始。

0: 大家请慢用。
1: 这家的咖啡好喝吗？细的。

0: 这次的超演秀啊，真的是太有意义了。也是我第一次挑战又唱又跳又演的形式，全程呢都特别特别的过瘾。最重要的是能把这份快乐鲜活的情绪借着民歌的载体传递给每一位观众，这就是约会最珍贵的意义。
1: 很高兴能够以舞蹈为载体诠释新民歌大会约会这个温暖的主题。
2: 是的，
1: 对，然后我们也想用年轻人最喜欢的方式与传统民歌对话，也希望这份碰撞与融合能让大家都收获属于这场约会的惊喜与感动。
3: 对我们来说，参加这一次创演就是一次很特别的约会，
4: 希望通过这个方式能鼓励大家好好的热爱生活，勇敢拥抱热爱的人和事，但是不要忘记了多给身边在意的人一些小小的浪漫和惊喜哦。